0: 是他们的婚礼，你是说，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赵书成的？应该是，
1: 这事儿还能有应该？你得弄清楚啊！
0: 你急什么？我就是要让你死个明白，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有爹的，我龙某人。

0: 这种龌龊的事情！哎，你等会儿，赵书成他是我的结拜义弟呀！你说什么？他早就回汉口了。
1: 报告，进来。
0: 长官，赵书成向您报道。你就是赵书成？
2: 是，诸葛先生。我说我们以前打过交道，你信吗？怎么可能？赵书成就是一个小当兵的，怎么可能和诸葛先生打过交道？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啊！几个月以前，我们还站在不同的阵营里，我花了很大的代价。 劫了你押运的军火，又被你抢了回去。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是你啊！那次事件中我牺牲了好几个战友。哎，遗憾呐！啊，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和新政府是对立的，可是现在呢？ 汪主席汪先生请我回来，我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怎么，你这么凶，是想为你牺牲的战友报仇吗？好了，我看了你的档案，北伐以来你屡建战功，可就是，我估计你这样下去。 一辈子很难有升迁的机会。书成当兵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当官。话可以这么说，一定要这么说。可是不当官，你怎么为国家出力呀？位卑言轻，你想为国家出力，可国家用得着你吗？哼，别说你不想当官，不想当官。
0: 为什么不接着去战场上拼命啊？啊！你回来，不就是因为武汉成立了新政府，你想为自己谋个璀璨的前程吗？你运气不错，在我手下当差，随时都有升迁的机会。听说诸葛先生在好几人政府里都身居要职，能在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
2: 还希望您多提拔。啊，我的官位啊，比起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现在什么都不算了。要想提拔你，不能靠我，得靠你自己。
0: 诸葛先生，书成只会带兵打仗，所以有些事情还希望您多多指点。
2: 啊。
0: 政府和江湖一样，你得有靠山。看你这气质和人品，应该不会是从乡下来的吧？还真是从乡下来的，老家在西阳。
2: 哦，那你的同乡当中有没有什么叔伯辈的，在政府里身居高位啊？
0: 没有。
2: 你家底儿怎么样？
0: 书成，自幼贫寒。
2: 家里就指不上了，
0: 啊！
2: 我这个人说话太直了，你别介意啊。你说你自幼贫寒，没有家底儿，又攀不上什么达官贵人，要想升迁靠什么？就剩下这最后的一条路了。幸亏你没有定亲。
0: 诸葛先生的意思是，
2: 我看看那些大员的千金待嫁闺中，让他招您。 做乘龙快婿，你飞黄腾达也就快了。这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要看你的造化，想不想光宗耀祖？人活着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时候你要不抓住机会，这辈子就白活了。
3: 大哥，半天没你消息，我们都急坏了。
2: 是啊，小林。

0: 我刚才和六经理商量，再有一刻钟没有你的消息，我们就只能强攻五湖帮去救人了。对啊，
1: 多谢侯五爷，我奶奶呢？两位大嫂护送着，先回去了。
2: 龙爷没骗我，真的放了我奶奶。侯五爷，金老板，少陪。
0: 小六，
1: 哎，
0: 走啊！
3: 孙儿获孝林，给祖母大人请安。
2: 大孙子，奶奶，以为见不着你，吓死我了。这要是死了，我连重孙子都没见着，到了那头，怎么跟老太爷交代？ 大孙子，别哭了，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怎么来不及了？我知道，你跟五湖帮结了梁子，要不人家也不能绑我们娘儿仨。这一遭奶奶看明白了。五湖，
4: 赵书成回到了汉口，还当上了官儿啊？他怎么不来找玛利亚呀？
5: 赵书成他根本就不知道玛利亚是您的干女儿，他上哪儿找去？也是，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玛利亚怀了他的孩子呀。你赶紧的让赵书成来拜见我，玛利亚怀孕至少有2个月了，让他们速速的举办婚礼，一天也不能耽搁了。
4: 你跟赵书成说，我会给玛利亚准备一份非常好的嫁妆。你是让我去保媒？
0: 霍小林，你把这个媒保好了，五湖帮和孝林商行的过节一笔勾销啊，船还给你。日后五湖帮的水路码头全当孝林商行自己的用。奶奶。 我跟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是亲戚了。什么？这孝林商行要是跟五湖帮联手，那以后的生意谁也挡不住。这个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呀？在汉口，咱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就要到了，为什么要走呢？奶奶，您放心，从今儿起，我就让冯大眼珠子带几个人，寸步不离的给您看家护院，绑票的事儿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2: 不行，啊！你不说明白了，奶奶心里不踏实。咱家跟五湖帮总舵主怎么能论上亲戚呢？
0: 您跟他呀是亲家。亲家？你不是我，是我兄弟赵书成，我兄弟媳妇都怀上了。不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谁怀上了？
2: 哎呀！
0: 您就别打听了啊！我赶紧去保媒，我答应龙爷的，您就在这儿好吃好喝，好好睡觉，等着喝喜酒吧啊！
2: 哎，喝谁的喜酒啊？

0: 让你们俩受苦了。老爷，听奶奶说，你们俩都挺争气。自从村儿妹妹进了门，我处处刁难，就是心眼小，嫉妒妹妹比我得宠。樱桃知道错了，请老爷责罚。
1: 樱桃，你快起来！老爷，可千万不能怪姐姐，是我做的不好，不能帮她做事，还经常故意找茬气她。要罚，请老爷罚我吧。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大哥，你笑啥？
2: 笑我那俩媳妇儿，打了好几个月，现在好的跟亲姐儿俩似的。要知道这样，我早就让他们受受苦。
1: 大哥，那生死关头啊，大嫂跟二嫂能化个。

0: 安格为玉帛，那确实是好事，可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多悬啊！这俩好女人要死五湖半里头，我看你这辈子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1: 说得对，说得对。
0: 大哥，哎，你觉得这事儿行得通吗？我怎么觉得这赵书成现在哪还有半点认你当大哥的意思？你去保媒，保得成吗？
1: 兄弟，你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哎，黄老板，要我说呀，你就别和赵长官对着干了。韩清人是个什么东西？为了他，影响你们兄弟的情谊，真不值当。
3: 兄弟情谊？他赵书成讲什么兄弟情谊？还有你，哎，你的手下刚才差点乱枪打死我，你算什么朋友？
2: 我是势力小人，跟着长官出来办差，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可是赵长官真的是有情有义的，你别看他嘴硬，一出仓库门，他就把刚才那两个向你开枪的兄弟打了一顿。他说：“
4: 让你们击毙韩清人，谁让你们向霍小林开枪的？啊！你们两个混蛋，听好了，霍小林是我义兄，如果杀了他，我豁出去官儿不当了。我毙了你们俩。”
5: 您说赵书成回汉口了？
6: 是。
5: 干爹，您怎么知道是他？
6: 开始我只知道他是个当兵的，后来发现你不对劲儿，我就跟苏伯商量，让苏伯去打听打听他。苏伯回来跟我讲，说赵书成这个人还不错。
5: 是呀，他是北伐军的英雄，坚强、勇敢、有爱心，还很浪漫。
6: 你跟我说吧，他跟霍孝林比怎么样？
5: 干爹，你怎么能拿赵书成和霍孝林比呢？霍孝林就是个流氓无赖，赵书成至少比他强100倍。
6: 玛丽亚，你怎么能这么说霍孝林呢？今天他替我们解了围，也可以说救了你的命，你不能这么说他。
5: 也是，今天还真是多亏了他。
6: 霍小林是个人才，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比霍小林强100倍的人，除非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是人。
5: 真的，干爹，赵书成就是比霍小林强，强100倍。
7: 报告，
8: 进。
1: 书成，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8: 欢迎。如果你是来告诉我韩清人的行踪的话，当然欢迎。
1: 你先把韩清人忘了行不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你的终身大事。
8: 我的终身大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1: 谁让我撞上了呢？直说吧，我是来说媒的。
8: 哪家的姑娘啊？
1: 还能有谁？玛丽啊，
8: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在我面前再提那个娼妇。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玛丽啊，什么时候变成娼妇了？
8: 她根本就是。
9: 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是五湖帮的人。
1: 什么帮？
9: 五湖帮。难道你没听说过？
1: 我真没听说过。说，你们和玛利亚小姐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限制她的自由？
9: 说。
1: 那个人怎么说的？
8: 他说玛利亚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女人，那龙爷有老婆，那他算什么？
9: 他不是娼妇又是什么？
1: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全弄明白，可是大概就是这样。确实，龙爷和玛利亚曾经是，可3年前已经变了。这3年，玛利亚和龙爷之间只有父母。

0: 知情。
1: 方小丽，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赵书成当什么人了？大丈夫何患无妻？你让我娶一个黑帮头子的小老婆呀？
0: 不是小老婆，我已经问清楚了。玛丽亚从小在国外长大，后来跟着她爸爸来汉口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了，欠了龙爷好多钱。
1: 生意失败？不是笑话，生意失败她就让她女儿和黑帮头子睡啊？
0: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总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别太介意。
1: 混蛋！霍小丽，我问你，你老婆以前和别人睡过，你介意吗？我滚出去！
0: 赵书成，
1: 我滚出去！
0: 玛利亚怀孕了。
1: 是跟那个黑帮头子啊？
0: 什么呀？孩子是你的？
1: 胡说八道！
0: 我问你，你有没有和玛利亚？有没有？
1: 有没有什么？
0: 你少装糊涂！我问你有没有跟玛利亚睡过觉？
1: 有，怎么了？
0: 那不完了，孩子是你的，龙爷向我保证过，这三年他和玛利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那孩子一定是你的，就为了这个孩子，你也应该娶她。
1: 哎，何小丽，要不然你把她给娶了吧？啊？你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再多一个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我要提醒你，当心他那个黑帮干爹隔三差五的给你戴绿帽子。
2: 赵书成，
1: 滚！
3: 堂口和在汉口的所有买卖铺户都加强了戒备。我总觉得霍小林这小子他在跟您用缓兵之计。
4: 堂堂的五湖帮需要怕一个霍小林的缓兵之计吗？
3: 那当然不需要。可您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4: 不会。霍小林这小子有胆量，肯担当，是个人才。别说，我还挺喜欢他。他既然答应了做这个媒人，他不会为了活命而逃跑的。他是我未来成龙快婿赵书成的义兄，以后啊也算是亲戚了。苏伯，我在这么想，这些年在汉口，五湖帮和沈三儿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相互提防，甚至刀枪出鞘，真的就是一个码头。码头上他们占先，水路上咱们占先，可码头和水路连不到一块儿，对谁都没有好处。虽然说还有个侯武，可实际上霍孝林替代了沈三儿。如果咱们五湖帮和霍孝林交上朋友，这不是好事儿吗？嗯，
3: 在生意上来讲，的确是件好事。
4: 这不就完了啊？汉口码头上打打杀杀的事儿上百年了，如果能在我的手里长治久安，我龙某也不枉此生啊。
3: 看来这个霍小林他是没有要跑的意思啊。
5: 没有，他确实去见了赵书成。
3: 还是龙爷看人看得准呐。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5: 苏伯，
3: 什么事儿说。
5: 苏伯，有件事我一直没给你禀报。
3: 其实什么呀？
5: 这个赵书成他到过我家。
3: 到过你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有这种事儿？
3: 小刀还在外面跪着，等着您责罚呢。
4: 算了，这也不能怪他，

0: 三年前帮里的老弟兄都知道，玛利亚是我的女人。啊，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是个小姑娘，都是我的错。
1: 龙爷，看您说的，像您这样的人，那几个妾有什么呢？只是我那个表妹，她这……
0: 不过这三年来，我跟玛利亚真的是清清白白。那个赵书成，他要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应该理解。况且他在政府做事，做我的女婿，他会吃亏吗？
1: 那是，我想他巴不得来靠你这棵大树呢。
2: 哎呀，奶奶啊，我不会了，真不会了。赵书成这个混蛋，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3: 你才是混蛋
2: 啊！
3: 男人和女人的事儿靠你说，哪个男人愿意当活王八？赵书成说的没错儿，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能断定是他的呢？哼，有你这么倒霉的吗？我要是赵书成，大嘴巴抽你！他抽你没有？
2: 嗯，没有。
3: 哼，那算你运气好。这事儿啊，你可真别跟着掺和了。把一个怀着别人种的女人硬塞给一个男人，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刨人家祖坟。
2: 不是啊，奶奶，你怎么就能断定那玛利亚肚子里怀的不是赵书成的种？
3: 你怎么能断定就是？
2: 哎呀，让你和赵书成这么一说吧，我也含糊了。
3: 这不就完了？
4: 请慢用。
5: 啊，今天的咖啡真好喝。我还是要谢谢你的，起码你带来一个好消息，赵书成回来了。
2: 可是他并没有去找你。
5: 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国家、人民、革命比什么都重要。他没来找我，说明他在干事业。你当谁都像你呢？每天打打杀杀，再不就是娶小老婆。其实赵书成能活着回来啊，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指望你帮我说媒。等我喝完这杯咖啡，我就马上去找赵书成，我相信他会立刻带我去教堂的。其实啊，我不需要什么豪华的婚礼，我也不需要干爹为我花一分钱。我们就在教堂的边上采一些野花，编成一个花环，让赵书成戴在我的头上，我们的婚礼就结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幸福地在一起一辈子。
2: 你不能去找他。
5: 为什么？
2: 啊，是这样，这里面有点误会。赵书成他……
5: 你在我跟赵书成之间设置了什么误会？
2: 我没有。
5: 霍小林，我告诉你，你是没有办法阻止我跟赵书成在一起的。
2: 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们？
5: 我怎么知道？要不是你，我和赵书成之间哪会有什么误会啊？
2: 好，好，好。不过吧，有个问题我得替赵书成问你，你得如实回答。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龙爷的还是赵书成的？
5: 霍孝林，你这个混蛋，我真该一枪打死你。
2: 玛利亚小姐，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听我说。啊，好烫啊。因为吧，我是赵书成的义兄，我又答应龙爷保这个媒，所以这个事儿我必须得问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
5: 你给我闭嘴。龙爷要是听到你这么问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2: 不是啊，玛利亚小姐，这个事儿他不能含糊，你必须得告诉我。
5: 你闭嘴！不要用你龌龊的灵魂玷污我跟赵书成纯洁的爱情。
2: 好，我明白了。玛利亚小姐，请你相信我一回，在没等到我的消息之前，你一定不要去见赵书成。
5: 我凭什么相信？

0: 你呀，彭专员在武汉政府的地位，你应该知道吧？他是我的故事，他唯一的女儿也很出色，在上海洋人开的学堂上过学。我跟彭专员提到了你，他根本没听说过。不过，我既然答应了要为你的前程着想，我一定会尽力的。哈哈。 我把你打理的照片让彭专员看了，他觉得你还是一表人才嘛，我就赶紧的替你美言。哎，我越说，他脸上的笑容就越多。你小子，离远大前程不远了。
1: 谢谢诸葛先生。
0: 不过彭小姐不同于其他的大家闺秀，她上过洋学，新派。 讲究的是浪漫，我觉得你先不要急着去拜见彭专员，可以先约彭小姐喝喝咖啡，看看电影什么的。
2: 这不太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书城有要务在身，危险分子韩情人还没有抓到。哎，能给彭专员当乘龙快婿。 比你抓了10个韩情人还管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提携了你，你会一辈子念我的好。等你以后有了前程，你会更孝敬我，不是吗？
2: 那是当然。
0: 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我没少提拔人才，你是我到了新政府之后发现的第一个人才。
3: 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呀！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 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
4: 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多，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
6: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块8。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
7: 这15块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6: 那当然了，
7: 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

0: 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我相信你一定不介意，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
8: 说起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鹏刚掉在我家的。黑心，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
9: 刘福没死。
7: 你说什么？
9: 正准备埋呢，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气儿，活的。
1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5、4、3、2。
1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4: 什么是女子教育？
1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3: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3: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2: 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哟，是你？
1: 这么巧？
0: 是啊，真巧，赵长官。
1: 你叫我什么？
0: 赵长官。
1: 我这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执行公务？
0: 都不是。
1: 不是你叫我长官干什么？我知道何小林，自从你知道我爹杀了你爹和你全家之后，你就没有原谅过我。但是我告诉你，我赵树成心里永远当你是我的义兄，我们俩一起拜过关公，你不认也没用。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兄弟，咱俩今晚好好喝一场。
0: 树成，
1: 对了，
0: 来坐。
1: 今天我骂了你，那是因为你说你也是，你提亲也不找个地方，那是我办公的地方，能提儿女情长的事儿吗？
0: 对不住啊，我
1: 不是，那我对不住你。虽然你看着比我少小，但毕竟比我长一岁，你是兄我是弟，我开口就骂人这种臭毛病全是在军营里惯出来的，您多包涵。
0: 你别这么说，咱们俩打小不就这样吗？
1: 是，从小我就没少骂你，那也不怪我呀。你说你浑身上下哪有个当哥哥的样？你一肚子坏水，经常害得我跟你受牵连。
0: 哎，这么说你跟玛丽啊？
1: 哎，今天先别提女人的事儿，咱哥俩今天也算把话说开了。不管怎么样，我俩还是兄弟。
0: 对，不管怎么样，你我还是兄弟。
1: 酒呢？
2: 来啦！来，酒来了啊！两位慢用啊！
1: 来，霍小林，我的大哥，兄弟敬你一碗。
0: 还是兄弟，真好。
1: 痛快！
0: 哎，赵树成，我今天约玛利亚了，那个事儿我问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
1: 孩子真是我的
0: 啊？
1: 这么说，我赵树成有孩子了？
0: 对呀，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我那两个媳妇要是争气，能怀上孩子，我奶奶得高兴的多活20年。说真的，我很羡慕你。
1: 我有孩子了，有孩子了，这确实是好事儿。来，再干一碗。
0: 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离开汉口多长时间了？
1: 2个多月啊。
0: 那就更没错了，玛利亚那个孩子也是2个多月。那个龙爷，我跟他打过交道，我看得出来，他是个正人君子。他向我保证过，最近3年他和玛利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玛利亚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相信他，真的。他今天跟我说，他和你纯洁的爱情不容玷污，这话说的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你赶紧娶她，要不然她肚子大了，你再办婚礼就不好看了。
1: 娶呀，我马上要娶媳妇儿，这得谢谢你啊！来，干一个。
0: 这么说你答应了？
1: 人家怀了我的孩子，我当然要娶她了。
0: 那你今天说的那些话，
1: 我一时糊涂呗。不是你走了之后想很久，现在想明白了。
0: 真的，
1: 你我是你啊，小心眼儿。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总算能跟龙爷交差了，也算对得起玛利亚了。赵书成，我的义弟，大哥敬你一碗。
1: 好，
0: 大哥提前祝贺你，又娶媳妇儿，又当爹。
1: 好。
3: 这位小姐，赵长官不在，您还是回去吧。这万一长官回来怪罪下来，那我真的担待不起啊。
4: 你放心吧，赵长官不会怪你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以前这个地方我经常来。我这个给你，去买点宵夜吃吧。
3: 我真不敢收着。
4: 拿着吧，你替我照顾书城辛苦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3: 哦，这么说您，哦，我明白了。

0: 夫人。
1: 现在还不是。
2: 未来的嫂夫人，谢谢嫂夫人。
0: 我的，你得感恩我的量，我喝的比你多呢。
3: 好。
4: 小林，
2: 哎，
4: 你那天跟我说你带了个兄弟，就那小孩叫小六是吧？
2: 嗯，
4: 说谁劫了你们的船？
2: 嗯，
4: 不要命了吧？他们劫我义兄的船，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要回来。
2: 不用了，劫我船的就是五湖帮，五湖帮的总舵主就是玛利亚的干爹龙爷。你要是和玛利亚结了婚，那我和龙爷那就是亲戚，他能不放我的船，我也就能
4: 发财了。你告诉我，就是一船的货能赚多少钱？
2: 不瞒你说，这本来就是个赔本的买卖。这要是再让五湖帮劫了我的货，我孝林商行就得关门了。
4: 破了吧你！你不是在汉口现在呼风唤雨吗？
2: 我也以为我能呼风唤雨，天下无敌，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实话，我这生意做的挺难的，你以后得多帮我。
4: 官商勾结？
2: 什么官商勾结？说的那么难听，你我兄弟之间，
4: 那不还是官商勾结吗？
2: 挺好。啊？
4: 我跟你说，以后咱们兄弟一起发财，好。
2: 赵书成，我怎么有点不认识你了？
4: 怎么就不认识我了？我不是人啊！只准你霍孝林做生意赚钱，我赵书成就不能为我自己想想？我马上娶媳妇儿，人有了孩子，我媳妇儿孩子不吃不喝的，我不得赚钱啊！
2: 可是赵书成，你不是我，你还是当你的大英雄吧，挺好。说心里话，我能有你这样的义弟，我觉得光荣。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官商勾结，其实吧，我用不着你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照，我只是希望你能当个好官，就像你以前说的那样，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我不想你学那些贪官污吏，你跟他们本来就不是一样的。这样，以后你要是需要钱，我孝林商行挣的一半是你的。
4: 小林，
2: 哎，
4: 我没变，你也没变，但是虽然你一肚子坏水，但是在灵魂的最深处，你还是一好人。
2: 好人。
4: 好人啊。来喝一个吧。
2: 差不多了。
4: 什么差不多了？今儿高兴不醉不归。快点的。哎，好人啊。

0: 赵书生，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着就睡着了。玛利亚，玛利亚小姐，我说呢，怎么有卫兵在，会有人睡在我的屋里？没想到是你，我喝的有点多，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刚才对不起啊。
1: 你别这么说，是我不该躺在你的床上。
0: 玛利亚，我曾经以为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找你找得很辛苦。

0: 赵处长，我等你等的也好辛苦。你知道吗？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我每天都会想起你。
1: 你在战场上的时候，我的心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0: 霍小林竟然来找我，他说的是真的吗？霍小林跟你说什么了？你怀了孩子，我的孩子。这么说是真的？我当爸爸了。你这么说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
1: 书城，我有件事情还是要跟你说清楚。
2: 你要是嫌弃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1: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我都知道了，龙爷现在是你干爹，对吧？那不就完了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如果我不跟你说清楚，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来，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去了欧洲，后来妈妈死了以后，又跟爸爸回到了汉口。 爸爸年轻的时候就跟龙爷是朋友，所以我们借住在五湖帮。爸爸想做一笔大生意，就跟龙爷借了钱。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吴佩孚，连本带利，生意全赔了。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觉得作为女儿，应该为爸爸分忧解难。 如果我把自己给了龙爷，他就不会逼着爸爸还钱了。所以，我就主动讨好，接近龙爷。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龙爷是一个很好的人。后来，没成想，爸爸知道以后非常难过。 他也不肯原谅我，气得一病不起。爸爸死后，龙爷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她带着两个儿子去跟龙爷闹，非让龙爷杀了我。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狐狸精，是个妖孽。可是龙爷跟我说，错在他。
2: 把我认做了干女儿，并发誓从此以后只有父女之情。这三年来，龙爷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书城，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我对天发誓。 我对天发誓，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三年来我一直清清白白。
1: 我相信你，玛利亚，我相信你。
2: 谢谢你，书城，你在我心中就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我真的爱你。你要是娶了我。
1: 我一定会用我一辈子来报答你的。2个多月了，对吗？嗯。我说孩子，我们的孩子，玛利亚，今天我喝了太多的酒，所以我不能让你留下来陪我了。我马上让人准备车送你回去睡觉。我们的孩子要好好休息，对吗？等我忙完这2天。 我就去拜见龙爷，娶你。嗯。走。哦，对了，霍小林和龙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霍小林说，五湖帮扣了他的船，
2: 是有这么回事儿。
1: 玛利亚。

0: 我知道霍小林就是一混蛋，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义兄，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跟干爹说说？
1: 放心吧，我回去就跟干爹说，让他放了霍小林的船。

0: 侯老板，请允许我表示最真诚的歉意。
1: 不，道歉的应该是我。那天你约我，是我通知的赵书昌，险些让你丢了命。
0: 不，是我们的王维太鲁莽，先对你开了枪，所以你才会对我们产生戒心。这我可以理解。太巧了。 你拉着黄包车出现，我奶奶和两个女人就被绑架了，我没办法不怀疑你。总之，一切都是误会。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侯老板确实是一个信守诺言之人，帮我们办了货，自己还搭上了很多银票，船也的的确确是五湖帮给扣的。
1: 哼，你神通广大呀！<笑>
0: 为了帮我们要回船。
2: 你霍老板把整个汉口搅的是翻天覆地，如果这点消息都不知道的话，那也太无能了吧。为了要回被五湖帮扣的船，霍小林把汉口搅得翻天覆地。是啊是啊，五湖帮在汉口所有的买卖铺户都被霍小林给涮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了了之了。
3: 你们想过没有，这条船上到底是什么货让霍小林大动干戈？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好像是军用物资。这就对了，霍小林这个人我了解，从小就爱说大话，充大尾巴狼。但是他个开商行的，要那么多军用物资干什么？推翻政府，根本没这个胆儿。所以，我能判定。 这条船上的货物一定和韩青人有关，可是，在23号仓库，韩青人和霍小林是动了手的。假象，这两个人就不会演戏给我们看啊。最近韩青人每次出现都和霍小林有关系，而霍小林不惜为了要回那条船和五湖帮拼命。 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五湖帮很快会放那条船给小林商行，所以只要盯住那条船，韩青人必会落网。明白。喂，
4: 赵书成。
3: 哟，是您啊。
5: 你们两天下去。是。哎，诸葛先生，什么事儿啊？
6: 书成啊，彭小姐我已经替你约好了，人家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你今天下午请她喝个咖啡，晚上约她一起看看电影，就这么定了。你要抓紧。 抓紧进攻，就像攻打武昌城一样。
3: 诸葛先生，我今天还有公事。
6: 我是你的上司，我批准你放假。
5: 我
6: 昨天对你说的话，要想出人头地，
5: 娶到彭小姐，比你立多少次功都重要。

0: 长航门前去画画了，有消息你可以通知他。
1: 那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叫韩白雪。
0: 她就姓白，叫白雪。
1: 可她跟我说她姓韩，这意思是不是她是你的女人？
0: 随便你怎么想吧，她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也就只是她一个老师。
1: 姓韩的被姑娘追求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美？
0: 想哪儿去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当你并不需要的时候。
1: 得了便宜还卖乖，负担我才不信。哎，你还敢让那个姑娘去我的孝林商行门口？你就不怕我为了报复你杀了她？
0: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对一个姑娘下毒手呢？侯老板，通过这次误会更坚信了我对你的判断，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好，我姑且也拿你当朋友，我得提醒你，祸齐了赶紧压着船离开汉口，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赵书成的对手，时间久了你的命早晚得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跟赵书成针锋相对，我会毫不犹豫地拔出枪来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给关老爷磕过头的结拜兄弟。
0: 谢谢你的提醒。
2: 姑娘，又见面了。不会吧，你不认识我了？
3: 认识认识，你带我去见个霍老板，我还没谢你呢。
2: 哎呀，谢就不用了。你看这是什么？百代大戏院的电影票，《西厢记》，我和姑娘一起去看，怎么样？
3: 这
2: 电影院就在法租界，看完电影我们正好吃牛排喝 Red 酒，上次约好的你忘了？之后共度良宵。
3: 放尊重点，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
2: 哎，姑娘，你瞧我这个嘴习惯了。哎，没有最后一句，就看电影，然后你要愿意吃饭咱再吃牛排，你要愿意喝酒咱再喝 Red 酒，没有最后一句。
3: 我不想吃牛排，也不想喝酒，更不想和你看电影，请你不要打扰我。
2: 姑娘，姑娘，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啊，真的。你来这画画的头一天我就看上你了，我为你我心跳得特别快，真的。
3: 你在不在？我走了。
2: 哎，姑娘。哎，别，我走。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不打扰了。姑娘，刚才那个叫约翰乔的混蛋已经走了，我叫乔小三，想请姑娘为我画一幅画，请问多少钱？看谁呢？这条街上还能有谁比我更加英俊潇洒的绅士值得你看吗？快画吧，姑娘，我是你的客人。
4: 霍老板，
1: 大哥，你去告诉约翰乔，门口画画的那个姑娘是个好女孩，叫她别招惹人家。
5: 嘿，这小子来了，他不是只对花女人下手吗？
1: 今晚。
6: 对。
1: 龙爷言而有信，五湖帮不愧为天下第一帮。不过，我答应龙爷的事儿我还没办利索呢。
6: 不用了。

侯秀林，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亲手毙了你。

苦力兄弟们，今天本来就没有船要停靠码头，可是我为什么要留你们在码头上呢？我就是为了请你们吃饭。我想你们了，大家伙都知道，我霍孝林刚到汉口的时候和你们一样。 带着小六兄弟在码头上当苦力，那个时候，这个码头由黄麻子管。他黄麻子什么时候给苦力们吃过鱼、吃过肉？没有。我霍孝林真心实意的要跟苦力们交朋友，以后你们要是愿意，每个礼拜天我都来码头和大家一起吃饭，请大家吃鱼、吃肉。

0: 我们的任务就是策分化邓锡侯的余烬，要让他们择机行动。
1: 这是奉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2: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喽。
3: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
1: 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2: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1: 骗我！
2: 是你骗我！
1: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2: 我没有问题。
4: 每天19:30，双刺，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1: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

0: 和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哎呀，大哥，这今天可把那赵书成给气坏了，他还敢跟您使计策，您的计策比他高明多了。少
1: 拍马屁，今天险些中了他的计，幸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说奶奶，可不是吗？要是没有奶奶，我和韩清仁估计就全完蛋了。
2: 你刚才说什么？兄弟还是兄弟？啊？
1: 我跟赵书成，我们俩，
3: 我知道你说赵书成，那么大过节儿，喝顿酒就没事儿了。没事儿了，我给他当了媒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谢我才好。张嘴一个大哥，闭嘴一个大哥的叫着，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边热乎乎的。你摇什么头？摇头什么意思？
2: 大孙子，奶奶怕你吃亏呀。有个在政府当差的结拜兄弟，我能吃什么亏啊？赵书成是赵金虎的儿子，你可不能不提防。
1: 又来了，
2: 这回让五湖帮绑了票，我就后悔了。有些事儿没跟你说清楚，这要是死喽。 可就来不及了。什么事儿啊？赵书成他爹和你爹的事儿，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赵书成他爹赵金虎，20多年前是从咱们霍家走的，你知道吗？这我还真不知道。 赵金虎本来是咱们霍家的奴才，你爹拿他当人跟他交朋友，所以从来没谁拿他当奴才。结果他干了丧尽天良的丑事儿。丧尽天良？ 什么丑事儿？这事儿你就不用知道了。当时把我气坏了，让你爹把他送进官府，凌迟处死。他就跪下来求你爹，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磕头作揖，让你爹放他一条生路。 还发誓以后好好的做人。你爹，他动了妇人之仁，相信了他。结果怎么样？你知道？20年以后，你爹死在他手里。 有其父，必有其子。无论如何，你不能信赵书成。
4: 今天一大早，玛利亚小姐逼着龙爷放船，说是赵书成求她。
5: 霍老板，是关于那个人的，我知道他在哪儿，可以带你去见他。

0: 今天就放船？
1: 对。
0: 太好了。
1: 五湖帮之所以这么快就放船，是因为赵书成求了玛丽亚。
0: 赵书成？
1: 对。所以不得不放。
0: 想必霍老板已经有了安排。
1: 除了这条船之外，其他的一些货都暂时寄存在孝林商行在汉阳的仓库里。我已经安排人在汉阳最僻静的码头装了船。
2: 哥，那韩先生现在人呢？
1: 已经在江面上了，估计明天早晨可以和被扣的那条船会合。
3: 都不牢靠。
0: 侯小林不会欺骗我，船上的货你也检查过。再说我相信了他，如果他想抓我的话，何必绕这么大的周折。
1: 霍小林斗胆想请苏伯亲自押船。
4: 好说，想停靠哪个码头？
1: 不在武汉三镇靠码头。我会让五湖帮的大管家亲自押船，你们在他们管辖的江面上会合。可是你们并不认识，所以在两船交汇时，请韩先生吟诵杜甫后出塞中的这一句：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彪尧。
4: 霍彪尧？你是自比霍去病啊？
1: 不敢。到时候您也得来一句。
2: 来了，应该就是对面那条船。
0: 嗯，我先收好了。
5: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彪尧。
6: 风急天高，袁孝哀。
0: 风急天高，袁孝哀，这是在用你的名字啊？
1: 对，霍小林。您只要再对一句杜甫的诗，其中有个林字便可，那船货就是你的了。
5: 提乌争银子，鸣鹤不归林。老先生一夜行舟辛苦了。
4: 受人之托，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这条船是你的了。霍孝林的意思让你们离开武汉三镇，再找码头靠岸。
1: 奶奶，孙子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7: 快起来吧。
1: 不行，您老人家老谋深算，又救了孙子一命，我得正经八百的再给您磕仨。
7: 又救了你一命，啥时候的事儿啊？
1: 等我磕完了再跟您禀。
8: 大姐，大早上做这么多好吃的。
9: 我看出来了，老爷高兴，今儿这顿饭可不能当早饭吃，难得老爷在家，这不我还准备了好酒，今儿啊得当节过。
8: 好啊，大姐，那晚上你让我下回厨。
9: 你？
8: 我进了家门都没做过饭，其实你别看我看不见，我会做饭，手艺也还凑合，真的。
9: 行，等咱啥时候又跟老爷过上苦日子了，我就让你做饭。你看现在有这么多下人在帮忙，连我都嫌清闲的，你就别跟我争了。
7: 搬家，立马搬家。
1: 什么？为什么要搬家呀？
7: 不搬家就是等死。就你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我看一脑瓜的浆糊。我问问你，五湖帮为什么放了你？
1: 因为我答应给玛利亚和赵书成说媒啊。
7: 说成了没有啊？

0: 赵书成答应了，那五湖王就放了你的船。啊，你的船要进码头，险些中了赵书成的计，对不对？啊，赵书成既然在码头设下埋伏，他就是跟你使诈。还没明白呀？他围了你的码头，就说明。 他早就想好了要跟你使计策，答应婚事是他的权宜之计，骗你的，让五湖帮放了船，他好抓你个人赃俱在。哼，我就说嘛，赵金虎的儿子打小心高气傲。 他怎么可能娶一个不清白的女人呢？他要是不娶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那五湖帮能饶得了你吗？哎呦，他们的厉害我可见识过，快搬家！不行，搬家也不行，五湖帮势力那么大，咱们搬到哪儿都是个死哎。
1: 要依我说，趁他们还没明白过来，咱跑吧，一直往北，直接跑回咱老家热河，算了。
2: 樱桃，串儿，
3: 哎，
1: 上来。
3: 哎。
0: 收拾东西，都收拾好了，就等着老爷和奶奶下去吃饭了。我还准备了好酒，
3: 喝个屁酒啊！你家老爷让你收拾值钱的东西，
0: 怎么了，奶奶？
3: 问那么多干嘛呀？快，什么值钱收拾什么，不大紧的东西全不要了。
1: 哎，奶奶，我背您下楼。

0: 喂，大哥，什么？约翰乔给我当替身，替我挨过枪子儿，冯大眼珠子替我说情，死了老婆孩子，带上他们两个一起走。
1: 今儿就走啊？那不行啊，大哥，这外头欠咱孝林商行的货款多了去了，那都收回来，怎么也得半个多月呢。
2: 你个舍命不舍财的东西！
1: 你要是不愿意走，就一个人留在汉口，
0: 我把整个孝林商行都给你。哎呀，别呀，大哥，咱俩是一个头磕地上的兄弟，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咱永远都是一家人，不是？
2: 那就少废话，照我说的办。
1: 行。

0: 哎，说好了回热河啊，这不坐船也不坐火车，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承认您老谋深算，快八十了，这脑子比我这个年轻人都好使。是赵书成跟我使了计策，他有可能不认这门亲事，五湖帮也有可能大开杀戒，所以我们必须得离开家，不能再让您和您的这两个孙子媳妇跟着我冒险了。

0: 不过，回热河不行。在汉口，我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才打下了这番天地，说走就走。这次我先把你们安顿好，没了后顾之忧，就算真刀真枪的，我也不怕他们。孙子，你。
1: 你这是何苦呢？就是啊，老爷，你这些日子赚的钱比公公给我的安家银票多多了。咱们走吧，离开汉口，只要不提心吊胆，种地怕啥呀？我和村儿妹妹什么苦都能吃。
0: 你给我闭嘴！轮得到你说话了？老太太，你听着，这个地方是我昨天刚刚买下来的。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们娘仨就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我会让小六他们哥几个保护你们的。
2: 大哥，霍老板，
0: 都来了，来了。霍老板，你要跟谁干？用不用我把兄弟们全招呼过来？不用。前两天跟五湖帮斗过一回。 虽说没死人，但是两边加到一起也伤了几十号，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我总觉得这次不用动武，之所以把奶奶接到这儿来，是为了以防万一，就叫你们哥仨来，是怕走漏了风声。
3: 霍老板，这来的可不光我们哥仨，
0: 还有谁？
3: 那你问六经理吧。 大哥，自己人你也认识，进来吧。

谁把他带来的？啊！大哥，是我带他来的。他非要见你啊！他拽着我不撒手，我不让他来，他也不让我走啊！他在咱孝林商行门口画画有段日子了，就这混蛋去调戏人家的时候，你不是还让我管教他来着吗？大哥，你们俩到底咋回事啊？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韩亲人离开汉口，你总这么跟着我也没有用。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不可能，你让我给你带路去找他，当天夜里他就失踪了，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儿。

0: 霍老板，为什么跟着我？不是让你守在那儿保护我奶奶吗？我没跟着你。哦，我明白了，你跟的是他。你不是？ 只对见女人感兴趣吗？以前是，可这回不一样了。我自打第一天见到她，我就，霍老板，可能是因为我跟了你以后，我改邪归正了，我变成正人君子了。我见着仙女，我腿肚子也不哆嗦了，我也会说话了。真的，霍老板，我好像爱上她了。爱？啊，就你，也懂什么是爱？
1: 你来的正好，我正愁甩不掉他呢，交给你了。啊！啊！啊！你要干嘛？
2: 美丽的姑娘，我绝不是流氓，也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吃牛排和
1: Red 酒，那并不是我的人生追求。 我热爱艺术，喜欢看新剧，我还参加过剧社的演出。伟大的剧作家。

0: 切克夫先生的作品《求婚》，您听说过吗？我可以背下男主人公的所有台词。我，约翰乔，希望像罗莫夫追求娜塔莉亚一样，向您求婚。啊！姑娘，哎，别跑，姑娘，求婚没些办法，牛排挺好吃的，没事，那酒也确实好喝。
1: 姑娘，我请你吃饭。不去，不。霍小林，你来干什么？你赢了，哼，我技不如人，我认输。你还不依不饶的来嘲笑我呀？哎，
2: 舒畅，
1: 叫赵长官。
2: 好，赵长官，
1: 什么谁输谁赢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3: 装糊涂，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打小就这德行。
1: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咱俩的事儿先放到一边。我知道，你跟玛利亚见了面，你什么时候向她求婚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义兄，我愿意为你们举行婚礼，一定办成汉口最隆重的婚礼。
2: 谁跟你说我要结婚了？
1: 玛利亚有孩子了，2个月了，就算要结婚，怎么可能是玛利亚呢？赵书长，那天晚上你说的，
2: 那天晚上我在骗你，别说你没看出来，要不然在码头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戏？
1: 何小林，我承认。 你脑子不笨，我没骗得了你，是我太轻敌。我清楚得很，韩金人一定离开了汉口，带着他想要的货走了。我失去了一次很好的立功机会，可我不在乎，因为我以后有大把的机会。到时候你霍小林，你给我听好了，我一次一次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你自己不要。
2: 如果再犯到我手上，那就别怪我赵书长。
1: 不顾兄弟情义。好，我不怪你。可是你不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凭什么说是我的孩子？我怎么相信是我的孩子？
2: 玛利亚她为了钱十几岁就陪黑帮头子睡觉的女人，她的话你能相信吗？哦，玛利亚说了，倒是你霍小林。
3: 为了活命，承诺当媒人，把五湖帮总舵主睡够了，不愿意要的女人嫁给我，我真瞎了眼了，怎么和你这个混蛋王八蛋拜关公啊？你怎么骂我都行，但是我相信玛利亚说的，他。
4: 喂，赵书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
3: 是，朱葛先生，公务在身，就不赔了。书成，书成，想想孩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早就该娶妻生子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如果你不要，
4: 我告诉你霍小莲啊，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拿什么娼妇和孩子什么的侮辱我，打碎你脑袋！

0: 你这个赵书成，竟敢把彭小姐独自扔下自己跑了，有这样约会的吗？你还想不想要你的锦绣前程了？
1: 对不起，诸葛先生，我当时确实有紧急的公务在身。
0: 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得去跟彭小姐说。
1: 我说了，我当时就和彭小姐说过，她同意了。
0: 哎呀，好你个赵书成啊！平时装的一本正经的，对女人还有点手腕啊！我告诉你吧，彭小姐没生气，不但没生气，对你还很满意。今天一大早啊，彭专员就请我去喝茶，希望。

0: 婚事儿啊，早点定下来。
1: 而订婚啊，有点着急了，我们才见过一次面。
0: 哎呀，见一次面还嫌少吗？你爹跟你娘订婚的时候见过面吗？人家彭小姐是新派女性，和你约了会，对你一见钟情，你还嫌急了？人家没挑你的出身门第，你应该高兴才是嘛。一旦成了彭专员的乘龙快婿，甭说你，就连我这个媒人也会跟着沾光的。我已经替你应承下来了，这个礼拜天彭专员在他的官邸举行酒会，邀请了不少的政府官员，武汉三镇的商贾精英和社会贤达也会参加。彭专员会在酒会上隆重地介绍你。实际上，这场酒会是你和彭小姐的订婚酒会。
1: 谢叔先生。
0: 哎，谢我干什么？你应该谢彭专员看得上你。离礼拜天还有两天了，你最好准备一份礼物，在酒会上献给彭小姐。
2: 是。嗯，
0: 哎，礼物不能太寒酸了，彭专员是个要脸面的人呐。
2: 明白。

0: 爹，您找我。今天是你的生日，长大成人了，爹要送你件礼物。啊，真的？什么好东西啊？嗯，就这个。
1: 接着。 你从小放荡不羁，撒谎骗人的事情没少干。从今日起，你要把这个字挂在房里，日日提醒自己，改过自新。
0: 哎，
1: 圣人以信为证，以信交友，以信立身。小林，希望你一辈子都记住。

0: 进来。哎，大哥，你在这儿呢。来，搀我一把。
1: 哎，啊，你不在染坊好好保护奶奶，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奶奶挺好的，这都2天了，你一点消息都没有，那老太太能不着急吗？她非让我出来找你。我跟她说你有话不让我们离开染坊，她说我要不找你，她要一头撞死啊！我琢磨了一宿，我只有2条路可走。第一，现在五湖帮对我应该没有什么防备。
2: 我今天就去当荆轲，得手的机会比较大，杀了龙隐，汉口码头从此以后再无对手。第二，
3: 霍小林，
0: 这六经理，这拦不住啊！你哪儿来的泼妇？闭嘴！龙夫人。
3: 您大驾光临，怎么不事先通知我？
4: 霍小林，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我是3天3夜我都没睡好觉，我琢磨了半天。我今天琢磨过来了，那天你是来骗老娘的。
0: 哎，你谁啊？你怎么跟我大哥这么说话？
3: 都给我住手！
0: 小六，这是五湖帮总。

0: 龙爷的夫人，谁的夫人也不能跟大哥你这么说话。我告诉你，你什么你？陈凡，拜见龙夫人。
1: 拜见龙夫人，给龙夫人沏最好的茶，快。
2: 也请二位在门口稍候。

0: 冯夫人，请坐。请坐。
1: 霍山林，我告诉你，我不是好糊弄的。你说，那天你是不是为了活命才替那对奸夫淫妇顶的罪啊？
0: 不是。
1: 不是？那么几天都过去了，你为什么不把玛利亚接到你那去住呢？
0: 我。
1: 姓霍的，你太小看我了。五湖帮上上下下都有老娘的眼线。那天你是替他们顶罪了。你替他们顶了罪，五湖帮才放了你孝陵商行的一条船。你们是活吃活来骗我的！
0: 哪能啊，龙夫人。
1: 霍孝林，
0: 哎，
1: 你不知道，我年纪轻轻的就嫁给新龙的，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小的八斤，大的十斤，一个比一个难生。生老二的时候，我差点都没死了。是信龙的说，不要了，不要了，两个儿子就够了，我才没生的。我没有想到他不要了，不要了，他是不要我生，他是想让狐狸精跟他生。我的命很苦的。现在我两个儿子都二十了，他要娶妾还要生孩子，你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你让我两个儿子怎么见人呢？
0: 夫人，
1: 跪下去！哎呀，
2: 夫人啊，我的命太苦了，跟狐狸精。
0: 那个，您别哭了。别哭了，大姐。
1: 你叫我什么？
0: 大婶儿。
1: 大婶儿，太难听了，听上去像个卖鱼的。不过前面这个挺好听。
0: 哦，大姐。
1: 你说我看上去是不是不老？
0: 不老，一点都不老。我要是不知道您尊贵的身份，我一见着您肯定管您叫大姐。
1: 就是嘛。可是你们这些男人，他怎么就都喜欢小的呢？三年前姓龙的答应我的，说和玛利亚只有父女之情，我才既往不咎的。可是现在你看看肚子都搞大了。我想啊，要是我把这个狐狸精给弄死了，那么姓龙的一定会把我也弄死。但他肚里的孩子是万万不能留的，打胎药我今天就给他灌下去。
0: 别呀，大姐，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1: 你还在骗我？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真不了。
0: 假不了。
1: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嘛？
0: 是真的。我这两天没动静，我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家里那俩媳妇说呢。
1: 霍孝林，你家里还有俩媳妇儿啊？
0: 大姐，可不嘛！我这个人吧，我。

0: 我打小就好色，我爹说过，这毛病要是不改，早晚得为了女人把命搭上。真让我爹说着了，前两天我就差点把命搭上，幸亏大姐你来得及时啊。
1: 那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
0: 是啊，龙爷言而有信，吐个吐沫都是钉，咋能干对不起您的事儿吗？
2: 舒城，虽然干爹说要为我们操办婚礼，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知道你在汉口还没有房子，我们就在你的军营里结婚吧。只要把这些喜字贴上，在哪儿都是最美的洞房。
3: 夜色阑珊，
4: 真饮料，
5: 真好喝，
4: 真实惠。
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观众朋友大家好。
9: 大家好。
8: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9: 是啊。
8: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9: 嗯。
8: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9: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8: 嗯，
9: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嗯，
8: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9: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8: 嗯，
9: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9: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
8: 嗯，
9: 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
8: 嗯，
9: 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

0: 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 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千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

0: 奶呀、啊，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相信你一定不介意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
7: 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鹏刚掉在我家的。黑心，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
6: 刘福没死，
8: 你说什么？
6: 正准备埋呢，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气儿，活的。
9: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0: 我觉得是这个，
11: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0: 真的哎。
12: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来。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坐下来喝茶。
1: 龙爷，三天前您没杀我，还放了孝林商行的船，是因为我承诺要帮您办那件事儿，可是那件事没有办成。今日我前来，负荆请罪，任凭处置。我让你坐下来喝茶。龙爷。 您别生气，误会。赵书成指定是误会了，他这个人从小就心高气傲，什么事儿都较真儿。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宽限几天，我想我一定能跟他解释清楚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喝茶。哎。
2: 干爹，玛丽亚，干爹，您再看看我这房间布置的喜庆吗？好看。干爹，我正要跟您说呢，我不想要什么婚礼了。赵书成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如果您为我们操办婚礼，他肯定会不开心的。
3: 我只是您的干女儿，这么多年一直住在五湖帮，已经给您添了够多的麻烦了。万一您为我破费，再让干娘误会了，那就不好了。你
0: 干娘还是识大体的，你这都说哪儿的话呀？
2: 干爹，我还有件事，哎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开口。
0: 说嘛。
2: 干爹，您先坐。 干爹，赵书成虽然现在政府里没有太大的官职，但是他的心里很高傲。我担心他不愿意来给您磕头。我把三年前的事情都告诉他了，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我想他心里还是会介意这件事。您能不能别跟他计较这事儿？ 过两天我就搬去他那儿住，等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慢慢说服他，让他明白干爹对我有多好。到时候我们在一起来给您叩头认亲，那也不晚呀。
0: 玛丽亚，霍小林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1: 霍小林说呀，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愿意娶你。干爹，你怎么能听霍小林胡说八道呢？他在哪儿？霍小林，你就是个流氓无赖！
4: 哎，玛丽亚小姐，你干嘛骂我呀？
1: 上次用花言巧语骗我干爹，饶了你一条狗命。
4: 现在你在这挑拨是非，赵书成是你的义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给我滚出去，不然我让干爹将你碎尸万段！我就不走，龙爷让我在这儿喝茶的。龙爷，这是武昌那边送过来的请柬。 说是政府里的彭专员今天晚上在家里办酒会，请您去。
0: 我哪还有什么心思参加酒会？
4: 龙爷，您还是看看吧，这上面有赵书成的名字。

0: 怎么了呀？
1: 干爹，您给我一把枪，我要打碎这个赖皮狗的脑袋。
0: 玛利亚，霍老板是咱五湖帮的客人，你说话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跟这种流氓无赖讲什么礼貌？他就知道胡言乱语，挑拨是非。
1: 好了，
0: 去换件漂亮衣服，干爹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是啊，你不是说那个赵书成他心气儿高，不愿意屈就来五湖帮拜见干爹吗？干爹不介意，我去见他。
1: 干爹是说，赵书成也去参加这个酒会？
0: 没错，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彼此认识一下。日后你们是办婚礼也好，不办婚礼也罢，就都无所谓了。
1: 真好，谢谢您干爹。
0: 好了，快去吧，换件漂亮衣服啊！
1: 哎，臭脸。

诸位，诸位，诸位，安静一下。诸位，庄严的时刻到了，有请彭专员和彭小姐。

0: 诸位，欢迎各位光临。今天呀、是个好日子，待会儿大家尽情的喝酒跳舞。
1: 彭专员说的对啊，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什么说今天是好日子呢？所有接到请帖的嘉宾心里都明白，对不对呀、本人有幸受彭专员之托，担任今天这场酒会的司仪，无比之荣幸啊！能够被彭专员委以重任，因为本人是这座鹊桥的搭建者，也就是媒人嘛。
2: 五湖帮总舵主龙先生到。
3: 龙先生，
4: 龙先生好。
5: 龙先生，
6: 龙先生来了。
7: 龙先生，
3: 龙先生好。
8: 你好，龙先生。
9: 龙先生好。
3: 龙先生，
10: 龙先生，龙先生好。
1: 龙先生亲临现场，彭专员的面子可真是太大了。先生，您来的正是时候，订婚仪式马上开始，恕彭专员和我就先不下去迎接了，待会儿彭专员自会亲自敬酒。诸位啊，最近本人迷上了看电影，哎，这一部电影要想好看呐、必须要有一位女主角和一位男主角。今天这里的女主角是谁呢？她就是彭专员的千金婉晴小姐。诸位，今天的男主角是谁呢？今天的男主角是西洋人士，少年勤奋，饱读诗书，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毅然参加北伐，作战勇猛。

不怕牺牲，尤其是武昌城之役，他成立敢死队，炸开武昌城门，英雄事迹感染全军，他就是赵书成。彭专员爱惜赵书成是个人才，彭小姐更是爱慕他的英雄事迹，所以我才顺利的成了媒人。我宣布赵书成与彭婉琴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开始。书成啊，你不是为彭小姐准备礼物了吗？快拿出来吧。啊，好漂亮的礼物，好浪漫的礼物啊。就请赵书成把这枚戒指戴到彭小姐的手上，让我们大家共同的祝

0: 赵书成，这位小姐是玛利亚，我的女儿。赵书成，玛利亚在叫你，你不应该给她个交代吗？
1: 怎么回事？尊敬的彭专员，尊敬的彭小姐，她叫玛利亚，是一名护士，在北伐军攻打武昌城之前，我因为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认识了她，曾经一度也对她产生了好感。 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站在他身边那个号称是父亲的男人，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什么干爹。干爹，我想这其中的奥妙不用我讲，大家也都明白。我承认，我不明真相做错了事情，恳请彭专员、彭小姐原谅我。你的意思是说？
2: 你和这个女人，你是的，王小姐。可我真是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被这个女人勾引的。这次回武昌城，她号称怀孕了，威胁让我娶她。可我怎么能娶一个委身于黑帮头子不清不白的女人呢？所以我拒绝了她。很明显，今天她来是来报复我的。
3: 彭专员，我真的今天。彭专员，赵书成，你怎么能？龙先生，这个赵书成他太不像话了。
4: 龙爷，
5: 别生气啊！跟这种人生气，你犯不着。
4: 是，别生气。龙先生，赵书成根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刚才这样说您。
3: 在咱们武汉三镇，他以后还想不想混了啊？就是混，
6: 龙爷，他对那干女儿始乱终弃啊，还要做彭专员的什么乘龙快婿，拉着彭专员往上爬，这他妈太大了！
4: 就是混，
3: 这不像话，这个根本不像话！
4: 诸位。
2: 赵书成在朋友的介绍下与彭小姐相识，见她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又经诸葛先生从中撮合便同意了这门婚事，如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附权势，借着彭专员向上爬，从来没有。很多人不了解我，我赵书成今天虽然没有多大官职，可是我每一次升迁。

这些都是靠着流血和牺牲精神换来的。北伐中，我九死一生，打倒反动军阀，还人民一个民主的政府，是我赵树铮毕生的信念。作为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理当先国后家。 所以今天这场订婚仪式没有成功，我毫不在乎。玛丽亚，你听好了，你不会得逞的。我赵书成今天在这儿发誓，我赵书成宁可一生不娶，也绝不再和你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有任何瓜葛。

对，我和彭专员是老朋友了。今天的酒会被我搅了，在这儿，我代表老彭向大家道个歉，忘掉今天的不愉快，都散了吧。我上去给老彭打个招呼。

玛丽亚，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这么点事儿哪至于啊！玛丽亚，听我说，你不能死，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那也是一条命啊！

0: 你可真够有劲儿，累死我了。
1: 让我死。
0: 怎么又来了？
1: 你不让我跳楼，我可以跳江，我可以上吊，我可以给自己注射毒药。
0: 玛丽亚，
1: 让我死。
0: 好，既然你要死，那就用我的枪。玛丽亚，你看好了，这里面有六颗子弹。枪里现在只有一颗子弹，你不是想死吗？好，我陪着你，咱俩一人一枪，你我之间，阎王爷今天只会收一个。

0: 你给我！
1: 玛丽亚，
2: 玛丽亚，如果这一枪响了，我是替你死的。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
3: 顾小林，
4: 这个流氓无赖，
3: 你为什么要替我死？
2: 如果这一枪响了，你别忘了给我那两个媳妇儿带句话，告诉他们，无论再苦再难，也要把我奶奶伺候好，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
3: 顾小林，
4: 你是我什么人？
3: 我不用你替我死。
2: 等一等，还剩两枪了，你真的想好了吗？你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你死了，你对得起你爹你娘吗？
4: 我本来就对不起他。爹娘不孝的女儿来陪你们。
2: 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他还很小吧，应该不到巴掌那么大，他连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都没见过。你的枪一响，他的命就没了。
3: 他爹可不要的，
4: 我要是把他生出来，别将大爷他一生的屈辱。孩子，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到了那个世界，妈妈好好的疼你。
2: 玛丽亚，
4: 把枪给我，让我死！
2: 别过来！
0: 天意，这就是我的命，今天我就该替你死。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第一，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第二，给我两个媳妇带话，跟我奶奶说我来不及回去给她老人家磕头了。
4: 求你了，你把子弹留给我。我如果不死，我怎么对别人交代？我要是把孩子生下来，我怎么对孩子交代？
2: 总会有办法的。
4: 没办法了，你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啊！
2: 想死也轮不到你，我还想死呢，我早就不想活了。
0: 你以为你碰上这点事儿就是事儿了吗？跟我比起来，狗屁都不算。我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就因为我在外面招惹是非，我爹前朝举人霍少章和我们霍家上下28口全被人杀了。我从小可是靠读的书，能在汉口找到一碗饭吃吗？能养活我奶奶吗？差点饿死的时候，我偷过人家鸡，为了把在码头上扛苦力挣的工钱拿回家，我又杀了人。之后我被人利用打码头，我这个流氓无赖是被逼出来的。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你受这么点委屈就不想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再见，玛丽亚。

0: 换你肚子里的小生命活下来，也算我这个流氓无赖死得值。说话算数，
1: 算数。你的奶奶和两个媳妇儿啊，不见了，他们都是好女的。你要是死了，他们怎么办？我求求你别开枪，我不死。
0: 玛利亚，你给我听着。这颗子弹轮到我了，这就是我的命。你要是再敢寻死，我一定死在你前头。
1: 我不死。

0: 龙爷，
1: 召集弟兄们，把诏书呈给我。
2: 龙爷，我表妹又来了。

0: 奇耻大辱，丢人现眼！你让我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我真不如那天在这就了断了自己。全城都传开了，就是你把玛利亚的肚子搞大了，吝啬给赵书成，人家不要。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让你两个儿子怎么见人？
1: 行了，别傻愣愣的站在那儿，赶紧操持婚事，我要纳妾。我要纳妾，你听见没有？三从四德，你爹没教给过你啊？不是，我纳个妾还是什么大事儿吗？啊，哪个老爷没个姨太太？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紧的去给我查良辰吉日。
0: 果然是这个狐狸精。我有什么不敢的？留着他再害人吗？
1: 他害谁了？
0: 他害我了，他就要害得我家破人亡了，我非杀了他不可！
1: 给我站住！再胡闹我就休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要娶玛利亚，赶紧操办婚事，再闹你就等我休书吧。你
0: 没法活了，没法活了。我跟了你三十年，我给你生了两个儿子，
1: 玛利亚也怀了，我不娶她，她怎么生下这个孩子？
0: 狐狸精！狐狸精！姓龙的，姓龙的，我跟你拼了！姓龙的！
1: 你这个心胸狭窄的女人，不配做龙夫人。
0: 我做不了龙夫人，我也不会让玛利亚这个狐狸精做龙夫人。我不活了，不活了！我跟你拼了，我不活了！
1: 你再以死相要挟，我真的休了你！

0: 不要！
1: 放开我！别拦着我！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
2: 干娘！
1: 放开！我为什么要自己死？我死不了拉个垫背的，我和你同归于尽！
3: 哎，住！
1: 你放开我！放开我！活无力尽，掐死你！我掐死你！
0: 大姐，有话好好说。
1: 有什么好说的？
4: 再闹，我一枪崩了你！
2: 龙爷，
4: 你什么也别说，说吧。你表妹在屋里闹成这样，你在外边装听不见是吧？把她捆了，关起来。
0: 哎，龙爷，这
4: 什么这？五虎帮我说了不算了吗？还有，我和玛利亚的婚事你赶紧办。这个女人一并交给你，如果她敢从中干预，我立刻休了她。
1: 我就看看我那两个儿子，这一辈子会不会原谅你这个没心肝的爹？
2: 干娘，
1: 开枪吧，开枪啊！
4: 我都不愿意脏了我的枪，有本事自个儿死去。
0: 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大姐，你先别着急寻死觅活的，你让我问清楚。
5: 龙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要娶玛丽亚？
4: 废话，玛丽亚的个性我最了解，她受了赵书成如此的羞辱，我不娶她，她还能活吗？她肚子里还有个孩子，那也是条命啊。
5: 可是这个她不要命，你也受不了啊。
4: 这个心眼小的女人就知道胡闹。
5: 你也别嘴硬，我早就看出来了，她是你两个儿子的娘，你舍不得伤她。
6: 干爹，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干娘，您真的误会干爹了。我活着就多余，我就不该活着回来给干爹丢人现眼。干爹，龙爷，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您对我的恩情，玛利亚来生再报。
0: 等一等，
5: 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6: 我和他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给别人带来不幸。
5: 谁说的？我那两个媳妇儿进门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怀上。你知道我奶奶多想有个孙子吗？哦，对了，我奶奶和我的那两个女人你都见过，你说了她们是好女人，对吧？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6: 你说什么？
5: 大姐，不对，干娘在上，请受霍孝林一拜。
1: 不是，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啊？
5: 我从来就没有耍过什么花招，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您确实误会龙爷了，玛利亚怀的是我的孩子，我要娶她。
1: 鬼才相信你！
5: 不怪您不信，是，玛利亚从来就没喜欢过我，她喜欢的是赵书成，可是我贪恋她的美色，有一天我在他喝的咖啡里下了蒙汗药，这才得手。我记着上回我不是说过了吗？
6: 霍孝莲，你
5: 我做了错事，我就得认账。干娘，您都听明白了没有？这里面没有一点龙爷的事儿。龙爷说要娶玛利亚，

0: 是为了玛利亚好，他老人家知道玛利亚不喜欢我，看不上我，他怕孩子生下来没有爹，所以才要担当这件事。
1: 夜色阑珊，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

0: 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 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

0: 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2: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3: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1: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4: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1: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5: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6: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4: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1: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7: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2: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8: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1: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5 4 3 2，
10: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1: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2: 什么是女子教育？
10: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12: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3: 女子教育之最善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4: 我想要我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3: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0: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2: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物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4: 也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干娘，我都管您叫干娘了，我的意思您明白了没有？我就是想求您把玛利亚许配给我。
1: 霍孝林，
0: 玛利亚，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是我的人品不咋地，之前还娶了两个媳妇儿，你觉得嫁给我丢人，你心里只有赵书成。可赵书成他心高气傲，他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他能娶你吗？他还当众羞辱你，让龙爷都跟着丢人，你还不死心？玛丽亚，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就嫁给我吧。孩子都两个多月了，不能让这件事情坏了龙爷的名声，更不能干娘就没法活了。

我请干爹干娘做主，把玛利亚嫁给我，我霍孝林一定明媒正娶，这辈子不让玛利亚受一点委屈。

0: 搬家。
1: 啊，搬什么家？
0: 他五湖帮的，他有枪，你把他带到这儿来，这儿还能住吗？你奶奶我这么大岁数，盼的就是个寿终正寝。快给我搬家。
1: 是得搬家，咱们今儿个就搬回霍公馆，明儿个咱们家办喜事儿。

0: 玛丽啊，给您磕头请安。不是，奶奶，您新孙媳妇儿怀上了，有孕在身，您别跟她计较。
1: 怀上了？啊，哼，我早就知道她怀上了。您要有重孙子了。我。 重孙子，对，您重孙子，不是，既然有身孕，就甭跪着了，起来吧。哎，你们仨都出去。
2: 樱桃，照顾好玛丽啊。不用。
1: 孙子，你整的哪一处啊你？这回咱们不用离开憨口了，天下第一帮五湖帮总舵主龙野，成了我的岳丈大人。哼，玛利亚肚子里怀的是赵书成的种，你告诉过我。你糊涂了，
3: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1: 啊！孩子是我的，什么？
3: 明天就办喜事儿，从此以后咱们就可以搬回霍公馆住了。
1: 不是你，你疯了吧？
3: 没有啊，好着呢。
1: 这个女人我不认啊，她拿枪对着我，险些要了我们的命。
3: 可她把你们放了，她是个好女人。
1: 她怀的是你仇家赵书成的种，
3: 我都说了，您糊涂了，记错了。
1: 要不就是我糊涂了，我当时说错了，孩子真的是我的，您要有重孙子了。哼，你愿意当活王八我不管，你要真想要这女人，得让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3: 我说了，孩子是我的，怎么说话的？我是你奶奶。我奶奶糊涂了。我奶奶，您要是一时想不通，就先住在这儿。我知道，再好的洋房您也住不习惯，这儿还挺舒服的，我一定保证这儿的安全。刚才，您新孙媳妇儿也给您磕过头了，明天。
4: 霍公馆就办喜事儿，酒席呢，我让小六送过来一桌最好的，你也喝两盅，替我高兴高兴，啊！<笑>糊涂，糊涂啊！你简直就是一头猪，一头笨的不能再笨的猪！你拿姓龙的当什么了？啊！你把他当成码头上一个小混混了？ 你把你自己的前程给断了，你知道吗？你五湖帮号称天下第一帮，不管是吴大帅还是汪先生，谁在那组建政府，谁都得给他面子。你知道彭兆阳跟我说什么吗？他都担心，因为你脚踩两只船，制造了他跟龙爷的误会，影响了他的仕途。
5: 政府官员怎么会怕这么一个帮派头子？
4: 你幼稚，你无知，你没长脑子。你既然有机会娶龙爷的干闺女，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是一件多么好的好事儿啊！比起彭专业的闺女强多了。有五湖帮做靠山，有龙爷的撑腰，就连我都得跟着你混。他手里的钱可以买下整个政府。
5: 政府也可以用钱买的。
4: 当然，我不信。那你就走着瞧。我告诉你，你的前程断了，这辈子没机会。
5: 我不信。我赵书成在战场上靠冲锋陷阵，靠流血，靠组织敢死队，从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就因为得罪了一个帮派头子，我就断了前程。我不信。诸葛先生，咱走着瞧。
0: 从今天开始，我赵书成谁都不靠，我就靠我自己。我就不信政府可以用钱买，我就不信没有靠山我就不能。

0: 我就不跟干爹打招呼了。明天一早，我会让小六带着汽车来接你。我会让他们在汽车上做一个大红花。你是从西阳回来的，坐汽车去拜堂，比坐花轿更洋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必须回答我。
1: 长得漂亮，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
0: 撒谎！你完全没有必要当救世主，我也不稀罕。明天你不用派车来接我，我是不会跟你成亲的。
1: 玛丽亚，你是想逼死龙夫人，还是想逼着龙夫人害死你和孩子？
2: 你们带上跟着地方走！
3: 走！
4: 玛丽亚小姐回来了，
5: 苏伯，你们在干什么？啊，玛丽亚小姐，你就别打听了。
4: 干爹，找了这么多人来，您要干什么？
5: 不关你的事儿。
4: 不对，
5: 干爹，您是要难为赵书成吧？
4: 哼，难为？他是怎么羞辱你的？是怎么对我的？ 我龙某当五湖帮舵主这么多年，从没有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玛丽亚，放心，啊，这个赵书成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1: 不要，
6: 龙爷，请您收回成命。
4: 你跟着掺和什么？
6: 我跟您说过。 赵书成是我义弟，他虽然有错，但是罪不该死啊！他不该死，他该死一百回。
1: 龙爷，您有所不知，我跟赵书成，我们之间千丝万缕，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我跟他拜了关公，我们相约一辈子做兄弟。可是，我却亲手杀了他爹，我欠我义弟一条命啊！
6: 龙爷。 如果您非取赵书成的性命，那您就杀了我，我愿意替他死。

0: 叔伯，告诉弟兄们，刘兆书成一条命，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给我砍了他双手双脚！
1: 是。
2: 玛利亚，玛利亚，你要干什么？
3: 玛利亚，把枪放下！啊，
4: 霍夏林，
2: 苏伯，你们先出去。
4: 你先把枪放下！
1: 出去！
2: 快，玛利亚！干爹，赵书成是可恶，可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已经爱了，即便是错，也改不了了。如果赵书成因为我死了，我会难过的去死。 如果他因为我变成残废，我会更难过。求求你收回成命，放了赵书成，我认命，我会嫁给霍小林，以后好好的过日子，这还不成吗？

0: 那边怎么样？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
1: 我让你去打探消息了，你告诉我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什么都是事儿，说。
2: 婚礼一大早就办了，玛利亚护士穿着洋婚纱，办的却是中式的婚礼，跟着霍孝林两个人又拜天地又拜祖宗的，磕了半天头，看上去别别扭扭的。玛利亚护士那个干爹姓龙的送了一辆新的小汽车当做嫁妆。还有啊，去的客人不少，彭专员和诸葛先生也去喝了喜酒，说是不能不给姓龙的那个老东西面子。赵长官，我还是叫您连长吧。连长，其实我看玛利亚护士还是挺正经的，我一直以为她会成为我的大嫂。我记得你们两个那个时候也……嗨，这个女人也太不像话了。你说她怀了霍孝林的孩子，转个头的又要讹诈你，幸亏你没有上她的当，当面就把她拆穿了。什么世道啊这是？呸！这都不要脸的狗男女。
0: 你骂谁呢？
2: 玛利亚和霍孝林呢？
1: 你他妈骂谁呢？啊！

0: 告诉兄弟们，杨兵前日拥兵一时，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王先生已经发表了声明，要彻底清除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我昨天一夜没睡，整理出这些名单，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亲共分子，抓哪个都错不了。要是能通过哪条线索钓出共产党的大鱼，我们就立了大功。历朝历代都是论功行赏，我就不信国民政府和汪先生能糊涂到不如封建君王。我绝不靠攀附权贵，我倒要看看谁能阻碍我的前程。
1: 哎呀，恭喜恭喜啊！
2: 很累了，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可不嘛，我能饿着，可这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饿着。谢谢你，等孩子出生以后，我让他给你磕头。要不是因为你，我险些把他害死了。我之所以没有死，都是因为孩子。我也想明白了，女人没有孩子之前，都是为自己活，可有了孩子以后，可以全为了孩子活。孩子，这个人叫霍孝林，以后你要叫他叔叔。妈妈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坏的人，但是现在看，人还不错。等你出来以后，你要好好的给他磕头，好好谢谢他。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有些话必须要说在前面。是，我们是举行了婚礼，今晚就是洞房花烛夜，你们男人最得意的日子。可是，
0: 弟妹，你我都知道，咱俩拜堂是假的。你绕了这么半天弯子，一口一个孩子，一口一个孩子，就是怕我。
1: 霍孝林，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或者说是为了我和孩子能够活在这个世上。

0: 按理说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但是我实在做不到。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那早晚你能不能再等等，等我把孩子生出来。
1: 我刚才叫你什么你没听见吗？赵书成这次做的太过分了，简直不是人。但请你相信，他真的爱过你。他亲口对我说，他爱上你了。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对他太熟悉了。他说起你的时候，眼神中的那种光亮，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是发自肺腑的爱过你。我和赵书成之间有捋不清的恩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曾一起拜过关公。我虚长他一岁，他管我叫大哥。我这个兄弟打小就是同窗中最棒的，无论是人品还是学业。虽然这次赵书成对不起你，可请你相信，他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就是一时糊涂。早晚有一天他会明白他做错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来求你原谅，一定会来认他的亲生骨肉。所以虽然我们拜了天地，可无论是现在还是孩子出生以后，我都不会。玛丽亚，请拿我当你的兄长，或者说你孩子父亲的兄长。孩子生下来，你应该让他姓赵。我想赵书成知道了，也就应该明白真相了。哦，对了，你刚才论错了，我比赵书成大一岁，孩子将来不能管我叫叔叔，应该叫伯父。长幼尊卑，不能弄错的。你好好歇着。

0: 救我！
1: 接着跑，奔跑！
2: 哎，你们怎么随便杀人？
1: 管你什么事儿？你们认识吗？
0: 救我！救我！
2: 不认识。
1: 那你管什么闲事？
2: 我没要管。
1: 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
2: 用得着你管吗？
1: 我一枪崩了你！
3: 住手！
4: 霍老板，
2: 老郭，你来的正好。你的手下怎么随便杀人啊？
1: 这两个人，你认识？
2: 不认识。
1: 干嘛拿着枪对着霍老板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5: 是，快点抬刀！抬刀！
0: 哎，救我！救我！救我！
1: 贺老板，咱们俩是朋友，我劝你一句，最近少管闲事。就算真的是认识的，也最好说不认识啊。
2: 为什么？

0: 要是你啊，就不问为什么了。还有啊，你的那个义弟，我的赵长官，最近心情不太好，躲着他点儿。他现在的样子，就算他亲爹招惹他，也会被他咬死。
1: 按赵长官的名单，今天晚上还要抓几个人呢？
2: 六个。
0: 奶奶的，又要到天亮了。走。
3: 樱桃，
4: 老爷，
3: 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哭什么？我还以为闹鬼了呢。
4: 老爷，
3: 小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小心眼儿？
4: 老爷说纳妾就纳妾，纳了一个又一个，你还说我小心眼儿？人家是大家闺秀，又是西洋回来的，又比我先怀上老爷的孩子，生下来要是个儿子，我岂不是要等到老爷的休书？
3: 再哭，再哭，我立刻休了你。傻丫头，我奶奶倔，既然她愿意住这儿，就委屈你了。
4: 看老爷说的，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0: 老爷，这洞房花烛夜的，你怎么能怠慢新娘子呢？
1: 你不吃醋？
0: 我从小就喜欢吃醋，尤其是吃面的时候，能放上小半碗呢。
1: 哎呀，这个樱桃也太不像话了，口口声声说伺候奶奶，我怎么看着还是你孝顺些。
0: 可别这么说，我只会捏脚，什么都不会，伺候奶奶吃喝洗涮都是姐姐的事儿。
1: 你这个姐姐呀，哪儿都好，就是心眼小。睡去吧。慢点。
2: 哎。

0: 奶奶，我知道这回您是真生气了。我娶个媳妇儿，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有辱门庭，对不起祖宗。可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娶玛丽啊，她就只有死路一条。赵书成的孩子也就跟着没命了。是，赵金虎罪大恶极，我跟您一样，恨不得他断子绝孙。可是赵书成和赵金虎不一样，您知道，我们俩打小就要好。小时候，因为老跟他一起玩，回家没少挨打。可我就是改不了，那是因为我一见着他，就觉得特别亲，就好像他是我的亲兄弟似的。后来我们俩拜了关公，异地就是地，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亲兄弟。现在他一时糊涂，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认了，我这个当哥哥的不能看着他错下去。
1: 谁啊？
2: 码头出事了，黄老板。
1: 小声点，奶奶睡着了，我这就去。

0: 我孝林一直觉得赵书成像他亲兄弟，老太爷，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不会他也是那贱女人和贼人偷出来的？不能，不能，他这份宅心仁厚像我儿子霍少昌。老太爷你显显灵，霍孝林是霍家的血脉，这可不能错，这要是错了，霍家的根儿可就断了。我老太太就没法活了。
1: 这是谁跟谁啊？
2: 好像是
3: 王伟，你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了，赶紧投降。
1: 王伟，他不是跟着韩群人离开汉口了吗？
2: 是啊，谁知道他回来干啥来了？
4: 子弹不多了，估计咱们是跑不了了。
5: 这可怎么办？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4: 别怕，不会连累你们的。记住我求你们的事儿，一定帮我完成。待会儿我冲出去，他们一定会乱枪打死我。然后你们两个被抓的时候，千万不要承认认识我，最多受点皮肉之苦，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6: 别，王伟，你赶紧跳江吧，也许还有活的希望。
4: 不行，我要是跑了，你们俩只有死路一条。
7: 看清楚几个人了？
8: 三个人。
7: 好，赵长官有命令，王维要抓活的，他一直跟着韩秦人，抓住了王维就相当于抓住了韩秦人，咱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8: 明白。
4: 就算不能完成我交代的事儿，也千万不要把嫂子的住处暴露了，明白吗？
6: 明白。
5: 放心吧，啊，
4: 永别了。

哎，伙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松手，这是我的码头。赵书成。

0: 抓住了，活的。你是王威，我现在可以马上枪毙你。如果你能告诉我韩其人的下落，我放你一条生路，我说话算数。
1: 赵书成，我听说你是北伐英雄，你也跟着他们背叛革命。
0: 你就不怕做历史的罪人吗？说说吧，你们俩干什么的？
2: 我们不认识他。你姓刘，早就是他们的积极分子。就算我们没有得到王威要回汉口的消息。 你也跑不了。你姓王对吧？多次跟随韩其人王威参加集会罢工，在他们的档案里，你们被称为骨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可以立刻处决你们。所以谁先说出韩其人的下落，谁就能活命。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想活命，开口吧。
1: 赵书成。 他们俩就是普通的码头工人，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不要为难他们。好，
0: 我看你们俩找死，死路是你们自己选的。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是我的码头。什么你的码头？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你敢说是你的码头？码头上出现的共产党，先给我去枪毙了你！
1: 赵长官，您办正事儿，办正事儿啊！
0: 霍老板，你怎么这么没有眼色？
1: 别耽误了赵长官办大事儿啊！回去。
2: 哎，霍老板，霍老板，你来码头不就是看看有没有船进码头吗？是吧？这既然没船来，那再回吧。夜色阑珊，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 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

0: 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

0: 这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0: 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我相信你一定不介意，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
8: 说起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鹏刚掉在我家的，黑心，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
7: 刘福没死，你说什么？正准备埋呢，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气儿。
9: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0: 我觉得是这个，
11: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0: 真的哎，
12: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

0: 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爹，石像咋说话了？
6: 文武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不言，
6: 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长官，那您忙您的，我们绝不打扰，绝不打扰，绝不打扰，走。赵书成，你这个杀人的魔鬼，你对得起中山先生的遗训吗？啊啊啊！姓刘的，你看起来没姓王的那么蠢，说。
1: 说，
2: 赵书成，有本事你对我来！他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个普通的工人。啊，说！啊，
1: 韩先生在这没回来，
2: 是王维自己回来的。
1: 他回来干什么？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看来你真的没用了。
1: 别打死我，我全算了。
3: 老刘，
1: 王威这次回来是接韩青林的媳妇，那个婆娘肚子大了。
0: 你给我。

0: 我全都说了，赵冠，
1: 就说了，兄弟，兄弟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老婆孩子啊，赵冠，赵冠。
2: 王威说的没错，你是个叛徒，如果在战场上我的兵当了叛徒，我会赏他一颗子弹。

0: 你们俩人的媳妇在哪儿？联邦里27号。
1: 冯乃银珠子，哎，赶紧去五湖帮找龙爷，让他请政府里官最大、最可靠的朋友到联邦里27号救我。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1: 哎，霍老板。
3: 赵长官，刚才在码头枪毙的3个人，怎么记？
4: 都按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登记。哎，
3: 明白。
5: 抓住了韩青人的媳妇儿，就不愁他不落网了。我就不信了。这天底下还有不要大肚子媳妇的男人？这个韩青人呐，是共产党那边的大人物。
3: 赵长官，这回您立功了。

0: 你是贼是吧？我跟你说，我们家是有男人的，你要是再不走，我就喊人了。你有肚子，就是你。 你是韩青人的媳妇儿？
1: 不是，我不是韩青人。一下子就记住一个人的名字，错不了就是你。你给
0: 我听着，再有人跟你提韩青人的名字，你就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要重复。现在你听我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啊。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
1: 我认识你啊！
0: 我没说你认识，我让你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我勾搭了你，你就跟我私通怀上了我的孩子，一直想跟我要一个名分，我没有给你。我叫霍孝林，我说我不能娶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老奶奶，她是个瘫痪，我做不了她的主，而且。

0: 我已经有了一妻一妾，都比你年轻漂亮，听清楚没有？
1: 为什么？
0: 不要问为什么，记住我说的话，最重要的是我叫霍孝林，霍孝林。

0: 霍啸林，霍老板，你，哎，你们怎么来了？霍啸林，你来干什么？
1: 找舒城，你来干什么？我明白了。 诚心枉我枪口上撞找死，是不是？来啊，把韩秦人的老婆抓起来，把亲共分子霍啸林交给我。
2: 住手！
1: 我让兄弟们把韩秦人的女人带走，亲自收拾你，是念在兄弟情分上想留你一条命，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我告诉你。 上方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亲共分子，任何一个警察可以随时枪毙你，连个报告都不用打。把这个女人带走。
2: 是，答应的。
3: 赵署长，我求你了，别抓她，她是我的女人。你说什么？真的？
2: 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这里是哪儿？报告，连包里27号。
4: 霍小林，你想干什么？
2: 说。
4: 啊，连包里27号。
2: 我想起来了，那个叛徒在说地址的时候，你霍小林也在场。少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赶紧给我滚蛋！我今天已经杀了三个共产党，如果你想当第四个的话，我不介意。赵书生，我求你了，看在咱俩从小就是同窗的份上，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的女人抓走啊！
3: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她真的是我的女人，不信你问她。
0: 韩秦人，霍小林，
1: 哎，你是韩秦人的老婆对吧？
0: 谁？不认识啊。
1: 韩什么？没听说过呀，小林。你认识霍小林？认识啊，怎么能不认识呢？他是我男人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霍慧英。
2: 霍，对呀，我姓霍，从小就姓霍，半年前在汉口认识了霍啸林，他说他也姓霍，我们就……哎，不好意思啊，兄弟，对不住你，这么大事儿都没告诉过你。 家里那俩你不是都见过了吗？这是外面的，半年前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就安排她住在这儿。老刘那个王八蛋，他肯定是听到。

0: 哦，什么风声？被你逼的信口胡说，就说出了我女人的住处。兄弟们，宁可错杀一千也好，不可放过一个也好。那也不能拿我的女人下手啊！更何况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家里边那俩都不争气，就外边这个怀了孩子，而且好几个月了。闭嘴！
1: 你说你是他的女人，他为什么不娶你？他家里有个瘫痪的奶奶，厉害得很。他说他做不了奶奶的主。
0: 舒城，这回你信了吧？外人就算知道我有个奶奶，也不知道我奶奶是个摊子呀。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最清楚。我咋能跟外人说我奶奶是个摊子呢？她真是我的女人，就是比我家里那两个老点丑点。我怕把她带回家丢人现眼，我就把她养在外面。我是这样想的：等孩子生下来，要是个男孩，我就带她回去，求我奶奶开恩，再给她一个名分也不迟。
2: 霍小林，你从小就不好好读圣贤书，评书画本你倒听了不少，这故事编得跟真的一样，可是你骗不了我。
0: 书城，
1: 闭嘴！
2: 你当我三岁小孩啊？我告诉你，霍小林，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3: 把这个女人带回去单独审问，大着肚子就是韩亲人的老婆，绝对错不了。
0: 站走！
4: 是。
0: 我看谁敢！

0: 怎么回事？诸葛先生，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怎么回事？
0: 我们抓住了贡岗头目韩千人的老婆。
1: 诸葛先生，请您为我做主啊！他们抓错了，这是我的女人。
0: 这个女人跟霍老板有关系，
1: 她是我的外室，怀了我的孩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诸葛先生，
0: 行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小伙子，
3: 是，
0: 过来。怎么回事？

0: 你是霍孝林的外室还是韩千仁的老婆呀？诸葛先生，那个女人已经和霍孝林串通了口供，你问她也没有用。霍孝林是清宫分子，他破坏清党计划应该严惩。
1: 诸葛先生，你不能听赵书成一面之词，他恨我，他认为是我搅了他和彭庄园千金的婚事，他这是在报复我。
2: 你血口喷人，
3: 有这种事儿？
2: 再胡说八道，现在给我掀起一项壁了你！胡子，赵书成，越来越不像话了，还不赶快把枪放下！后面车里坐着大人物，一句话就可以绞了你的枪，扒掉你这身皮！
4: 诸葛先生，长官要问话。好。
0: 我要向长官申冤，
2: 诸葛先生。霍孝林这个人我了解，他从小就喜欢编瞎话，连他爹他奶奶都骗，
3: 不能让他在长官面前胡言乱语。让我向长官汇报情况。
2: 你们两个都闭嘴，把这个女的带过去，长官要亲自问问。小郭子，你也过来。
5: 是。

我会亲手毙了你，我好怕。幸好我娶了玛利亚，有了干爹，要不然我真的会死在你手里。

0: 长官，有些事情你要先查清楚，不要捕风捉影。
1: 不，
2: 行了，长官已经发话，念你也是立功心切，不予追究。快带着你的人干正事去吧。
3: 什么长官？
2: 一定是和这种人官商勾结。
3: 赵书成，
2: 你不想当官了，别拉着我架水。长官发话了，还不快滚！
3: 站住！站住！连长，这是我这位军阶。

0: 这个肚子太大了，我就替他，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携新媳妇儿霍桂英，给您磕头请安。肚子。啊。
1: 五个月了，用不了多久，您就当太奶奶了。啥时候的事儿啊？五个月前的事儿呗。
0: 你可真有出息，你。
1: 多谢奶奶夸奖。哎呦，奶奶，这个吧。 肚子太大了，也不像玛利亚娘家那么气派。我的意思是，喜事儿就不办了。这样，你叫声奶奶，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叫啊！
0: 奶奶，出去。
1: 先出去。

0: 给我弄点水喝呗，最好是热乎水，我渴了。
1: 我来吧。
2: 霍啸林，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吧？啊！
3: 奶奶，我知道，昨天夜里您没睡着，为什么娶玛丽亚？我说了，我想你也听见了。
2: 我说的是这个，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肚子这么大。
3: 这个，我只跟您解释一句。女人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你都得认。你要是不认，你孙子我脑袋就得搬家，真得搬家。

0: 我叫桂英，二位大妹子，你俩呢？啊，霍小林说呀，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看呀，这还真不错，有我的地方住吧。你们俩呀，看上去都比我小多了，以后啊，叫我姐姐就行。怎么，不合适啊？霍小林，我饿了，一饿就发慌，我怕孩子在肚子里受不了，能不能让他俩给我弄点吃的呀？
1: 你不住这儿，待会儿跟我走，到了那边，专门有人给你做饭吃。
0: 啊，
1: 樱桃，翠儿，这两天我事儿多，就不过来了。你们替我好好伺候奶奶，有些事情她老人家没想通，可能会不高兴，你们要加倍小心。
2: 是老爷。
3: 是老爷。
0: 老爷，你是老爷？
1: 我，你别问那么多，跟我走。

0: 你有汽车坐，你是大人物吧？老爷回来了，
1: 进来吧。 正好，饭是现成的，你不是饿了吗？坐下来吃吧。这个昨天刚跟我拜了堂，她叫玛丽亚，用不了几个月，她的肚子就跟你一样大了。啊，
0: 也怀了。
1: 恭喜啊！她叫霍桂英，不是随我改的姓，她从小就姓霍，我半年前认识的，现在怀了5个多月了。我怕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闷得慌，就把她接来跟你一起住，做个伴儿。你别客气，快吃吧。
2: 我吃饱了，你吃吧。

0: 行啊，
1: 你对你的女人不错嘛，还亲自为她铺床。
2: 人家怀着孩子呢。哎，你嫁的男人有本事吧？不但家里有一妻一妾，而且还有个外室，孩子都五个多月了。哎，你说这要是让赵书成知道，他会不会嫉妒啊？
0: 不知羞耻！以后少跟我提赵书成，虽然他，但是你跟他比起来，更让人恶心。

0: 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1: 这房间可真好，我都不敢住。哦，对了，刚才那个玛丽亚是你夫人吧？看着挺面善的，一定好相处。
0: 她是老三。
1: 老三？
0: 今天早上你见到的那俩是老大和老二。
1: 啊，你有仨老婆？
0: 你是老四。
1: 哎，不是。兄弟，
0: 在这个家你得叫我老爷，婚事儿就不办了。你年纪大，但是后进门，之前那三个你都得叫姐姐，让你受委屈了。
1: 不是我，哎，

0: 大嫂，没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我称你为大嫂。昨天晚上我教过你的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错，你不能随便离开，出了这栋房子你会随时被捕。昨天晚上要抓你的那个人叫赵书成，很难对付，他不会轻易认输的。
1: 你认识韩清仁？
0: 这个名字以后你永远都不要再说，为了你和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
1: 我明白了。
2: 霍孝林把那个女人安顿在了霍公馆。
3: 太爷，我大意了，没想到我赵书成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霍小林。
2: 对不起赵长官，我之前漏掉了一个线索。
3: 什么线索？
2: 一个会画画的女学生。
3: 女学生？
2: 嗯。
4: 刘经理。
5: 啊，

0: 白雪姑娘好。六经理好。哎呀，你可不知道，那天带你去那地方，让我哥好一通训我，
1: 让六经理受委屈了。
0: 哎，没，为朋友受点委屈，那都不是事儿。
1: 六经理拿我当朋友？
0: 当然，一见如故。不是，是一见着你，我就觉得我的心。 跟你的心，那是连着的。哎呀，这种心连心的感觉，真是太难得了。既然是朋友，我想求六经理再帮帮忙。说，只要哥哥办得到。
1: 我之前帮韩清仁先生和霍肖林老板之间捎过信，之后韩先生就突然不见了。我想一定是霍老板安排他离开了汉口。我去问过霍老板。 可是他不肯告诉我韩先生的下落。求六经理帮我再打听一下，只要有了韩先生的消息，我就再也不用在这画画了。怎么，六经理说和我是心连心的朋友，是假话，不肯帮我。不，哥哥，我从来不骗人。你等着，大哥。
0: 我要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啊！好啊，兄弟，你是不是看上谁家姑娘了？告诉大哥我，我这就去帮你找媒人，咱们上门提亲去。不用麻烦了，大哥，你娶那么多媳妇儿都没找媒人，兄弟我得跟你学呀。姑娘就在门口，找媒人来不及了。
2: 啊，在门口？哪个门口？谁呀？
0: 就是在咱孝林商行门口每天画画那姑娘韩白雪，
2: 她，
0: 我今天见着她就想跟她提亲来着。

0: 可是我还没张嘴，他先求我办事儿。我一大老爷们儿不答应人家不合适，我这事儿还得求您，要不然办不成啊。
1: 什么事儿？
0: 他求我跟你打听韩青人的下落。大哥，你就告诉我吧。
1: 你弄清楚这姑娘是谁了吗？你知道她为什么姓韩吗？
0: 啊？
1: 别说我不知道韩青人的下落，就算是我知道，我告诉了你，你再告诉了他，他既然知道了韩青人的下落，他还能搭理你吗？
0: 那
2: 救命啊！霍老板，霍老板，快去救命啊！
1: 救谁的命？
2: 姑娘，白雪姑娘
0: 啊！白雪姑娘怎么了？
2: 胡老板，快！

0: 你快让他们放开我！看你的样子，就是个女学生。你说你真实的，怎么和韩倩人搅在一块儿？
1: 韩先生怎么了？他是好人。是，
0: 我有急事要找他，你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找他是为了帮他。
1: 我相信，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0: 你说你有什么必要不和我说实话吗？你和韩先生很熟吧？对，他是教我画画的老师，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你学过画画，我也学过画画，韩先生教过我。真的？嗯。那你知道韩先生在哪儿吗？他突然就失踪了，我很着急。
1: 你给我装糊涂是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曾经给霍小玲带过路，让她和韩清人见过面。韩清人在哪儿你会不知道？说他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韩清人。哼，这么快就翻供了？我跟你说。 我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动手的，但是我手下会不会，我就不能保证了。
0: 我真的不认识韩清人，你们凭什么抓我？

0: 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
5: 对，
4: 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5: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5: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5: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5: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止痒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

0: 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

0: 一口气爬五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6: 邓汉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7: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
5: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8: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9: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5: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0: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1: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5: 在心声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2: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13: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14: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5: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5、4、3、2。
15: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6: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7: 什么是女子交流？

0: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0: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2: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0: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诸葛先生，霍老板，下去吧。霍老板，来来，请坐。霍老板来是答谢，昨天深夜劳驾您了，孝林实在是诚惶诚恐，今日特来答谢。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喝茶喝茶，茶就免了。我还有一事相求，啊，说。我是个心软的人，尤其看不了女人受苦，所以打你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韩其人在哪儿，打死你我也没办法。
2: 我不认识他，年纪轻轻你真不想活了。我真的不认识他。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被记录在案，你狡辩不了。好吧，我不狡辩。我认识韩先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打死我！ 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了，我不会打一个女人。

0: 这个时候被赵书成抓了，那说明这个女学生肯定是共产党或者说是通共亲共分子，该抓呀。
1: 没有的事儿，他就是给我带过一回路，估计是受了姓韩的蒙骗。
0: 可是这是特殊时期，
1: 我知道。可您说这么点小事儿，我要是再去找龙爷，让他跟上面的人说，那咱俩之间的交情以后可就没法论了。
0: 哎，这个事情有点难呐。这个赵书成立功心切，我若是几次三番的去妨碍他，我怕他会一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愣头青，这种人是最难摆弄的。
1: 赵书成我还不了解吗？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他就是再横的愣头青，在您这个如来佛祖手里，他还能大闹天空不成？
0: 事儿啊，
1: 我这个包里还有两根金条，既然我把它带到您的办公室，我就没打算再带走。
0: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从我干爹龙爷那儿论，您是

0: 长辈，这是小辈孝敬长辈的。
1: 好的，好的，
2: 好。
1: 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可是你得帮我编个借口啊！我这平白无故的去要人，没有道理呀！啊，那个姑娘跟你是什么关系？我怎么说呢？
0: 她是我的女人。
1: 你，
0: 没错，我的女人。她每天在孝林商行门口画画，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喝多了把她给睡了，她想让我娶她，给她个名分，可我还没来得及呢。
1: 好，好，好，好，你霍老板英俊潇洒，又有那么大的买卖，多娶几个女人算不得什么啊。啊，昨天晚上是外事，这个是代娶。

0: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韩清仁到底在哪儿，我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如实供出霍孝林和韩清仁相互勾结就成。霍孝林帮韩清仁走过货，都是政府严令禁止的危险物资，这个错不了。你是见证人，你招供，我立刻放了你。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你说你年纪轻轻，我给你生路，你不要。 你真想找死啊？
1: 我真的不知道。

长得很漂亮，但这块烙铁如果贴在你的脸上，你就会变成鬼。霍小玲算个什么东西？他就是靠打码头混出来的流氓瘪三，只要你肯指认他跟韩秦人有勾结，我就放你一条生路。怎么样？霍小林。

0: 赵处长，你就这么对一个姑娘？放人！不放！诸葛先生，这个女人是韩千人的学生，而且通过她，早晚有一天可以抓住韩千人。她可以作证，证明霍孝林与共党头目韩千人有瓜葛。胡说八道！
1: 我怎么叫胡说八道？我有口供，
0: 口供。
2: 花押了吗？还没有，正要花押。
0: 人打成这样，什么口供，都是屈打成招。
2: 霍孝林，你是什么东西？这里是政府审讯犯人的一方，你怎么混进来了？
0: 我带他来的。
2: 怎么了？
0: 诸葛，我警告你，我赵书成眼里不揉沙子。如果你敢和霍孝林勾结，影响我执行公务，我要到上分店控告你。
2: 控告我什么？
0: 你要屈打成招，冤枉好人，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要控告你呢。要不要我派人拍几张照片送到上峰手里啊？把一个女学生毒打成这样，你还配是北伐的英雄吗？政府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对，我太过着急，盲目用刑，我错了，我可以检讨。
2: 但是这个女人我绝不会放，
0: 必须得放。那就把她的家人找来。
2: 家人？
0: 对，正好查一查她家人和韩青人有什么关系。
2: 家人在这儿。
0: 霍孝林。
2: 哦，忘了告诉你了，这是我的女人。就这一两天，我们就要办喜事儿，没想到你把她打成这样。
3: 霍孝林，你血口死亡！
2: 白雪。
3: 你经常在我孝林商行门口画画，对吧？你之所以在那儿画画，是因为你看上我了，想追求我。有一天，我喝醉了，把你给睡了，并承诺最近就要娶你，对吧？
2: 诸葛先生，请您做主，我要带我的女人回家。嗯，霍孝林，
3: 赵书成，我知道，我一个又一个的娶媳妇，而你却是孤家寡人，你嫉妒我，所以你让你的手下一直跟踪我，看到我跟这个女人相好，你们就把她抓起来，随便安个罪名就想杀了她，你这是在报复我。
2: 赵书成，你当着我的面打死霍老板，明天全国的报纸会都发消息的。赵书成，你从此我看你还怎么在政府里当差？你
0: 政府早晚毁在你们。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呀？
1: 不关你的事儿。
0: 霍孝林，你应该把他送医院。跟你说了，不关你的事儿。
1: 小六，赶紧去请最好的大夫，多花银票，让他到家来出诊。
0: 好，伤成这样，得先止血处理伤口，光等大夫来，别把命给丢了。哎呀，
1: 我怎么忘了，你是护士啊？
0: 帮我把他衣服全脱下来。哎。 不能帮忙就全都出去。
1: 玛丽啊，那就拜托你了。
2: 一个女人给打成这样，她到底是什么东西？连我都不如，连畜生都不如。
1: 赵书成，行了。

0: 玛利亚是个好护士，有她在，白雪姑娘死不了。你守在这儿也没用。这样，你去最好的馆子炖一份最好的汤来，待会儿给白雪灌下去。
1: 怎么了？啊，你的手上怎么都是血啊？
0: 啊，没事儿。
1: 这地上怎么也是血啊？谁受伤了？用我帮忙吗？
2: 我是韩先生的学生，我叫韩白雪。这都十几天了，我没有见到韩先生，真的很担心。霍老板，求求您了，我想见见韩先生，您能帮我吗？我不是坏人。
3: 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也就只是他一个老师。
0: 姓韩的，被姑娘追求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美？不用，你回你屋里好好歇着就行了。啊，对了，这屋住的是老五，你最好不要跟他亲近，能不说话就别说话。

0: 我赵叔成自当兵以来，屡受挫折，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窝囊过。韩寒，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信张后奏。
0: 什么意思啊？
1: 上峰早就有命令，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0: 霍啸林通共已经是铁的事实，您根本就不用出面，我带着几个兄弟直接把他给毙了，然后随便找个借口向尚峰报告。我看他诸葛能把咱们怎么样？我随时可以枪毙霍啸林，可那样的话。 真就不解气，我是谁，他是谁？我邵氏便是同庄公的佼佼者，无论学问、人品，我都是这份的。你再看看霍小林，亏他爹是前朝举人，却样样都是这份的。现在，我再小也是国民政府的官儿，而他就是一个流氓无赖。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收拾了他。 别人会笑话我恃强凌弱，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是，霍啸林狡猾，每次看上去都像是他赢了我。兵法有云：以屈为直，以患为利。我们不着急，忍，等。
1: 是。
0: 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跟着霍啸林了。霍啸林这个人我最了解，他稍一得意就忘形。
2: 我就不相信，狐狸能永远藏住自己的尾巴。大夫来了，说我三大嫂谁？就玛利亚呀。他说我三大嫂医术高明，她来晚了没事儿干了。我三大嫂把活都干完了，她就留了个方子人走了。我三大嫂在方子上又给加了几种良药，让我找西蒙医生。我这都办完了。我三大嫂说，这个西药跟汤药一块使。
3: 一个月，白雪姑娘准能缓过来。
2: 真啰嗦！汤，最好的灌下去了，三大嫂亲自给灌的。大哥，你得给我做主啊！
3: 做什么主？
2: 你现在救了白雪姑娘一命，这以后你就跟她亲爹似的，你说什么话她保准能听啊！大哥。
3: 我求你给我做主，把白雪姑娘许给我得了，啊！不是，六哥，
4: 霍老板，
3: 我跟您是没有六哥跟您近，可我也是替您挨过枪子的人。
4: 是啊，
3: 我是有过很多女人，可是我头一回对女人动真心，就是白雪姑娘。
4: 我都已经跟他求过婚了，
5: 霍老板，您得替我做主。岳寒强，大哥，哎，你得给我做主啊！六哥，岳寒强，你行了，别闹了。以后你们都得管他叫大嫂。
2: 啊？
5: 啊个屁！按你们排的，这是几大嫂了？
2: 不是，大哥，那给我跟着。
5: 老几了？五。老五了。明天一早，我又得跟我奶奶禀告。
3: 不是，大哥，
2: 大哥，你别呀、啊，大哥，
3: 我都已经
5: 跟白雪姑娘
2: 求我了。
5: 二位兄弟，你们想看着白雪姑娘的脸上？ 被赵书成用烧红的烙的，滋啦一声连皮带肉变成鬼吗？这还算是好的，弄不好就得挨枪子儿，子弹砰的一声打碎他的脑袋，那么美丽的姑娘就没了。到时候你们会不会争先恐后的替他收尸？

0: 都不想，那就叫武大嫂吧，没别的办法。
1: 哦，
0: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最近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再有共产党在咱们的码头上组织罢工闹事，你们千万别掺和，立刻向政府报告，离这些危险分子越远越好，明白了吗？
2: 啊。
0: 我今儿就睡这儿了，你们俩赶紧走，我困死了。

0: 白先生，不要走，我已经为你改了心，我要一辈子跟着你，哪怕和你在一起，为了你的事业，献出生命。白金人。
1: 厉害，去帮我端温温水来。快去啊！
2: 老五，
1: 啊，这个没大肚子吧？没有。那你怎么没一块带来给奶奶磕头呢？
2: 站不起来，不会跟我一样是个瘫子吧？那倒不是，他是现在站不起来，等过一个月，我再带着他，给您老人家磕头。
1: 用不着，三天娶仨媳妇，您眼里还有我吗？磕什么头啊？祖母大人在上，孙儿。
2: 孙儿霍孝林不让您省心，竟让您跟着着急上火了。孙儿不孝，请您老人家多包涵，给您磕头。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然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反动法令，随即在武汉地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灭，大革命

0: 你为什么要回汉口？难道不是为了接你老婆走吗？你怎么知道我的老婆在汉口？
1: 废话，我还知道她大了肚子6个月了。
0: 对，王维是在你的码头上牺牲的。你应该知道我的老婆在汉口。
1: 如果他还活着，我们的孩子就有6个月大了。你是说你老婆死了？死了。我想他们一定想从他的嘴里知道我在哪。我的傻老婆从来就不会说谎。其实她只要不承认她是我老婆，她就可以。她嫁给我15年。 这是第一次怀上孩子，那个小生命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

0: 大庆，你来了，快坐。姐，快坐。
1: 你别忙活我，别忙活我啊！我就是没事儿，过来看看你。
0: 听玛利亚说，你是霍孝林的
1: 老四。你笑什么呀？你不是老五吗？啊，对了，以后啊，别叫我大姐，叫我四姐。
0: 我才不是谁的老五呢，我是假的。
1: 假的？
2: 别哭了，我真没想到你韩亲人能这么哭。
3: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哭是因为我心里痛，不丢人。
2: 当然不丢人，不但不丢人，我反倒觉得你很了不起。
3: 王老板，你是在笑话？连自己深爱的女人和未出生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一个月了，我是第一次哭。
2: 一个月了，第一次哭。那你之前？
3: 我一直在战斗，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没有资格哭。在战场上，作为一个战士，是不能掉眼泪的。
2: 你还说自己是普通人？照你这么说，你们的战士都不是普通人。
3: 王老板，不要因为我个人的事情浪费你太多时间了。你肯定知道，王精卫叛变了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715惨案。他还扬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许多共产党人和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惨遭杀害。在中华大地上，革命形势变得更加的残酷。我们的党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成立了自己的队伍。
2: 这个我知道。20000多人，现在还剩多少？听说不到10000了。
3: 是，每天都有战友牺牲，也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离开。可是我相信，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一定会壮大起来。
2: 不是已经被包围了吗？还壮大？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全歼了吧？
3: 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队伍无比自信。

0: 死刑，胜利只会属于我们。你曾经夸过我，说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后来你也说过，说咱俩一样，都有一颗勇敢的心。现在我才明白，我只不过是被人逼到绝境的时候比别人胆子大一点，而你完全是个疯子。
1: 在不被人理解的时候，通常会被误认为是疯子。我都已经习惯了，霍老板，请你一定要帮助我。有很多战友负伤，药品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霍老板，霍肖凌先生，我自认为我了解你，你和很多人不一样，你不可能对生命如此的冷漠。 因为你的内心和我一样，是火热的。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你的过去。现在，我们是为了反迫害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抗争，和你为了反剥削和那些黑暗势力抗争是一样的。你也流过血受过伤，如果没有得到医治，你的性命恐怕早就丢了，不是吗？只是因为我们的出身有所不同，也许稍加改变。
0: 你就会成为我的战友，你应该这么想。那些等着药品救治的，就是你自己。你倒真像个教书先生。不过你是教画画的，怎么大道理也讲得这么好？
1: 不是我讲得好，是因为真理最贴近人的心灵。 你跟我说过，你在老家的街头上，为了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也振臂高呼过。你更应该懂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就是反抗精神。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那些战友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在战斗，每一个人心中都装着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
2: 色阑珊，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 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 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00、100、10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0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以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8: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 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
2: 咱用这蓝莓啊，

0: 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低品质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这肚子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顺畅。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它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8: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

0: 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这肚子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顺畅。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它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你一定不介意，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
6: 说起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鹏刚掉在我家的，黑心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
7: 刘福没死，
5: 你说什么？
7: 正准备埋呢，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气儿。

0: 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 真的哎。
3: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0: 集，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心中早有所爱的人了，等我伤好了以后就立刻去找他。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不过我相信只要我有一颗坚定的心，就一定能找到他。
1: 你说的那个他不会是汉卿人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才来的那几天天天发烧，烧糊涂了就喊那一个人的名字。
0: 让大姐你见笑了。
1: 四姐，四姐。
0: 哦，四姐。
1: 哎，你跟四姐说说，你跟韩青人是咋认识的？你俩是啥时候好上的？
2: 药品很难搞的，不是搞不到，只是
3: 我就知道

0: 霍老板，不，小灵兄，一定会帮我的。少套近乎，我话还没说完呢。怎么说呢？除了药，这次你还要带走几个人。
1: 几个人？谁？
0: 是这样，你老婆并不笨，说谎的本事也很了得。你说什么？
2: 他没死，桂英她，对，桂英还活着，现在成了我的老婆，迫不得已给我当了一个多月的老婆了。哦，我听明白了，搞了半天。 你们俩还没好上呢。是啊，不管我怎么表达，他都不肯接受我，还有点良心。你在说谁？啊，我说那男人，妹子，我是这么想的，他之所以不要你，兴许他之前娶过媳妇儿。不可能，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太太。
3: 没听说过不一定没娶过呀。再说你是他杀人的，他为啥要跟你说呀？他都40岁的人了。你怎么知道他40？啊，我猜的，有40了吧？嗯，
2: 正好40。啊，还真让我猜着了。妹子。 反正呢，我今天也没啥事儿，我呀给你讲讲我的故事，还有我和我孩子他爹的故事，你不累吧？愿意听不？当然愿意。我呀，不像你，大家闺秀，又有钱，又上过洋学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
0: 孩子他爹娶我的那一年呀，他25，我17。桂英，不相信，简直不敢相信，桂英还活着，确实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一个人吃3个人的饭，现在又白又胖，孩子6个月了。昨天我请郎中给他号过脉了，郎中说孩子长得很好。 应该是个大胖小子，真的还活着，真的，桂英，孩子都活着，都活着。你这是干嘛，
1: 小林兄？如此大恩。
0: 受韩琦人一拜，倒也应该。好了，这一拜我受了，起来吧。什么时候去看看他们娘俩？我现在去看他们，岂不是？哦，也是，不急，等你走的时候带上他们就行了。
2: 你刚才说带走几个人，什么意思啊？你看啊，你媳妇儿一个，孩子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学生，白雪，人家叫韩白雪，为了你连姓都改了，你不得带上？他迫不得已，现在名义上他也是我老婆。临走的时候，孩子他爹。 摸着我的肚子说：“不舍得我们娘俩。”我说：“不舍得，你就别走了。”他爹说：“不走了，一辈子我们都在一起。”我呀，就当了真。那一个晚上，睡得可香了。可是第二天。 一睁开眼睛，他还是走了。
3: 那你恨他吗？

0: 爱都爱不过来，怎么能恨呢？再说，他走了是为了干大事儿，又不是为了哪个狐狸精。这么说，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霍小林的？当然不是，我呀，跟你一样，假的。 那你还让我管你叫四姐？那是为了能让孩子安安全全的生下来。孩子他爹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好多坏人算计他。我呀，假戏都得真唱。你真了不起。你想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吗？
1: 我还是不要知道了，为了你们的安全呢。
0: 姐信得过你，孩子他爹的名字，你熟？我熟。他爹的名字叫韩亲仁。
2: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你说的韩清仁，就是我说的韩清仁。他今年40岁，以前是教画画的，后来四处革命，参加过北伐，现在成了政府的通缉犯。哎呀，我就纳闷了，你说我跟你很熟吗？ 咱俩一共打过2回交道，哪回你不是差点害死我？好不容易把你弄走了，你的老婆、孩子、外面的女人，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冒险。
3: 小林兄，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2: 说什么都没用，尽快把他们带走才是真的。
3: 我一个都不能带走。
2: 啊？
3: 你说什么？你可以跟他们说，你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
2: 为什么？
3: 他们在你身边挺好。
2: 你混蛋！
3: 真的，做你霍小林的四姨太、五姨太，比在我身边安全多了。
2: 你把我霍小林当成什么人了？ 我说他们是老四、老五，那是骗招书城的，假的。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霍孝林心里，我早就拿你当朋友，朋友之妻不可欺。我懂，你以为我……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放心把他们放在你身边。
2: 那是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小情人，放在我身边算什么？
3: 首先。 对我的老婆孩子来说，什么最重要？不是跟谁在一起，而是活着。活着最重要。我离开汉口，会直接上前线，在战场上，作为一名战士冲锋号一响，我就得冲上去。谁又能保护他们？你听说过哪一个战士带着老婆孩子去打仗的？如果敌人知道他们是我的老婆孩子，他们还能活得了吗？再有，白雪她不姓韩。
2: 我的一个学生，不是什么小情人，在爱情上，我对桂英绝对忠诚。这一辈子，我也不可能有什么小情人。可是你不把他们带走，我……如果我把他们带走的话，那你之前说过的就不攻自破了，就等于我给赵书成找了一个迫害你的借口。为了我，你已经冒了好几次险了，我难道还要再一次把你推向断头台吗？
3: 难不成这两个女人就要跟我一辈子？如果形势不发生改变，只好如此了。我真的是欠你的，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的。

0: 我老爷回来了。哎，你干什么去？
1: 霍老板，你的救命之恩以后再报，我要走了。
0: 走，你伤成这样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总之我得离开。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必须得走。哎，
1: 霍老板，求你能让我走吧，霍老板。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
0: 什么意思啊？你说过很多话，哪句啊？你去看白雪了？啊，同在一个屋檐下住着。你跟
1: 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呀。
0: 你撒谎！你说不让我和他太亲近，不要和他讲话。你说是为了我和我孩子的安全着想。你是为了韩亲人着想吧？
1: 我没跟你说过吗？不要提这个名字。
0: 我哪让我凭什么不能提？你跟韩亲人可真是好朋友啊，不仅救他的媳妇儿，连他外面的女人你也救。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我只是把我和我孩子他爹的事儿讲给他听了听。
1: 为了韩亲人，他差点被打死，你现在逼他离开这个家，你好狠心啊！
0: 他想抢走我的男人，他不狠心。好，我让他走，行了吧？你就不怕他对那些人说，你是韩亲人的老婆？你们女人狠起心来，什么事儿都会做，不是吗？
1: 别，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啊，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你还有闲心去争风吃醋？我要是韩亲人，我就休了你。他才不会呢，我孩子他爹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你相信他对吧？当然。那好，我告诉你，白雪对韩亲人是一厢情愿。 韩亲人只拿他当学生，可是你呢？你怎么做的？你这个当师娘的，这么对一个比你小10多岁的女学生，就是坏了韩亲人的师道尊严。这件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他会原谅你吗？
0: 我错了，霍小林，你可千万别告诉孩子他爹呀！
1: 再有下次，我就把你轰到街上去。

0: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黄老板，求你了，让我走吧，我实在是羞愧难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韩清仁一直都没有接受你了吧？我必须马上走，我没有脸再见韩夫人。你忘了，我是怎么从审讯室把你带回来的？
0: 你走了，我怎么跟那些人交代？你有办法，你能把我从那些人手里救出来，就一定有办法对付他们。让我走吧，求你了，霍老板。就算你现在不让我走，我也会趁夜里跳窗户走的。
2: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

0: 白雪，你听我说，你不能走。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韩清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南昌暴动了吗？ 死了好多人，韩清仁就是其中之一。韩先生，桂英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韩清仁留在这世上仅有的亲人。 桂英要生了，我不能让她知道韩清仁的事儿。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爱慕过韩清仁，就应该留下来照顾桂英。你们都是女人，照顾起来也方便。只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 绝不能让桂英知道韩清仁的事儿，明白吗？
1: 明白。你们女人之间的事儿，就自己解决好了。放心吧，霍老板，我会拿她像我亲姐姐一样。

0: 怎么敢劳驾？你亲自给我煮咖啡，自己煮的，没有咖啡馆的好喝。 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咖啡。你今天怎么这么得意？我突然发现，我学会怎么对付女人了。可惜一个都不是我的。霍夏林，我对你刮目相看。怎么了？桂英和白雪是怎么回事？我都知道了。
1: 都说了，女人在一起是非多，让他们管住自己的嘴，没一个听话的。我以前错怪你了，你知道吗？婚礼那天，我在新房藏了一把枪。如果你要想当色狼的话，我就……幸亏我没有，要不然。
0: 我就牡丹花下死了。什么呀？我说我就自杀。那不还是要我的命？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要再寻死，我就死在你前面。
1: 我怎么早没发现你是这么好的人？

0: 真的好喝。
1: 有消息了，
2: 什么消息啊？
0: 韩亲人回来了。一个月前，我按照您的部署，在霍孝林的码头上安插了一双眼睛，人很聪明，看上去也很厚道。他在码头上冒充苦力，不到十天，他就发现码头上很多工人经过。最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韩亲人回到了汉口，他说他亲眼看到韩亲人在码头上找工人了解王威是怎么死的。
2: 为什么不下手？
0: 据他说，韩亲人很小心，生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近。

0: 这样最好。现在只抓一个韩琦人，对我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严密布控霍公馆，我就不相信韩琦人不去看他的老婆孩子。只要在霍公馆逮捕韩琦人，我就能连霍小林一起枪毙。
1: 我听说你在玛利亚之后又娶了俩，怎么连喜酒都没请呢？怕您破费。嘿，
2: 你小瞧我金大牙呀！你这个人啊，也真够奇怪的。我记着咱俩头回见面，我是来找你要账的，你不但没要了我的命，还跟我成了朋友。<笑>
1: 跟你说吧，你。
2: 是我这辈子交的最得意的朋友，你有胆识，有心胸，讲义气。
1: 您可别夸我，咱俩认识到现在，竟让您帮我出力了。要说讲义气，那是您啊！
2: 不，
1: 我不是说你对我，我是说呀，你对你那些共产党的朋友，这话可不能乱讲。 让别有用心的人听见，我会掉脑袋的。江湖上的朋友早有议论了，说你霍老板新娶的俩媳妇蹊跷，正赶上政府清宫。我金大牙脑袋不笨，我稍微一打听，我就明白怎么回事。
2: 哎，我跟你说，你要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呢。这里边的事情啊，我都明白。
1: 不过，小林呐，你可要当心点儿。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宁可错杀一千，你要是有什么把柄让他们抓住了，这个时候啊，可谁都救不了你呀。多谢金老板提醒。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个忙，帮我在黑市上进一批货。你也知道。
2: 我树大招风，我自己出面不太方便，这是单子。药，可都是治红伤的。我说，我劝了你这么半天，白劝了。
1: 啊，这个事儿，
2: 这事儿啊，跟姓贡的脱不了关系。
1: 既然你这么猜，我也没办法。您要是当我是朋友，就再帮我一回；您要是怕担风险，那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
2: 拿来，也就是你吧。我就知道你会帮我。谁让咱们是朋友呢？<笑>对。
1: 诸葛先生，请坐。好。诸葛先生，请坐。哎，霍老板，哎，什么事情啊？还要专车把我接到你这儿来？我总去您的办公室，被别人看见了，容易说咱们官商勾结。 您到这儿来就不一样了，您这叫体察民情。你真是能说会道啊！那天在审讯室，我可是领教了你的嘴皮子了。可不能这么说，那天我说的句句是实情，金条可以作证。啊，对对，句句是实情。<笑> 哎呀，金条是个好东西。我老家在西阳，我家境还算殷实富足。我从小就知道，我奶奶最爱金条。那个时候的金条，分量足，成色好啊。
3: 哦。给。

0: 这是什么意思嘛？无功不受禄啊！我需要一辆军车，运一些紧俏的货。这年头，我们做生意难啊，诸葛先生。哎，不就是一辆军车吗？哼，我们政府不支持生意人，这社会还怎么发展呢？
1: 那就多谢诸葛先生了。啊，药品都在车上，军车过卡的时候省去了很多麻烦。通行证在司机手里，司机是我的人，很可靠。
2: 霍老板想的是真周到啊，
1: 我欠你的。
2: 大恩不言谢，就此别过。哎，等一等，你难道真的就不去看看你老婆吗？用不了多久，她就要生了。
1: 看了，只会让她更惦记我。有你，我放心。给你当老婆，可真够倒霉的。你们共产党是不是？
2: 根本就不懂男女之情啊！谁说的？我无比爱我的老婆，和她分别的日子里，每一天她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勤劳，爱笑，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会尽量的多吃一些，哪怕是撑着。 因为看着我吃完他给我做的饭，他会幸福的笑。有的时候我会故意的在泥地里踩，因为他会一边假意埋怨，一边笑着为我把鞋擦洗干净。出门在外，衣服破了，哪怕要一个月才能回来，我一定留着，让他补。因为如果他知道。 我自己干了活，他会很不高兴。他为我缝补衣服的时候，通常会边哼着他老家的土歌，边笑，他幸福的笑，笑起来是那么的美。在别人的眼里，桂英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
1: 在我的眼里，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爱她，才能发现她身上的美。所以，爱是世上最美好的情感。我爱桂英，胜过爱我自己。可你却连看她一眼都不看。
2: 你早就跟我说过，赵树成不好对付。如果我见了她。
1: 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我可以把他们带出来。我知道，有很多人盯着我的家，可是不见一面，太残忍了吧？
2: 我已经看见他了。在哪儿？在我的梦里。桂英说孩子不老实，每天都会用脚踢他，踹他。 还用小拳头凿他。对了，他说他已经为孩子做了好几双虎头鞋了。

0: 手艺不错嘛，那是，我孩子他爹穿的鞋也都是我做的。是啊，虎头鞋是做了，好几双。
1: 那应该还有红兜兜，上面绣着大鲤鱼。看好看吗？给我孩子做的。
0: 孩子他爹呀，特别喜欢鱼，尤其是鲤鱼，说是吉利。你们俩才是两口子，能懂对方，我很羡慕。你看，我可以不用见他们了吧？全拜托你了。

0: 走了，就是因为你最近我天天看报纸，仗打得那么厉害，你回去了，万一我不想说那个字，
1: 我们叫做牺牲，
0: 都一样，反正是人没了。如果你没了，他们怎么办？
1: 如果可以，就让他们留在你身边。桂英很勤快的。
0: 家务活什么都会干，你让我拿你的老婆当下人？只要能让她靠双手挣饭吃，做什么都可以。那孩子呢？如果你不介意，就让他姓霍好了。我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如果他姓了霍，他就是有父亲的，而且这个父亲。
2: 是一个有着勇敢的心，可以信任、值得朋友托付的好人。走了。等一等，
0: 韩金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现在都要跟你结拜为兄弟。
1: 为什么？
0: 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更何况你老婆现在在名义上是我老婆。 如果我们结拜了，我就会学关云长千里护嫂，哪怕是斩颜良、朱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不管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请你相信，我都会拿桂英当我的大嫂。
2: 你是怕我不放心？
0: 你怎么想都行，拜不拜？
2: 与你结拜，求之不得。
0: 请。
3: 天地为证，今日我韩清人与霍孝陵结为兄弟，关公作证。
0: 今日我霍孝陵与韩清人结为兄弟，
3: 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0: 你拜天地，我拜关公，你求同甘共苦，我求相互保命，
1: 都没错。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整死？
1: 什么？消息应该错不了，韩亲人已经走了。
2: 怎么可能？
1: 是不是安排在霍公馆的岗哨出了什么问题？
2: 那不可能！霍孝林家前前后后，我一共安排了六个岗，都很隐蔽，每个岗两个人，每12小时轮换，所有人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绝对不可能有问题。

0: 看来韩其人这次回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见他老婆。
1: 哎，对了，还有一个线索，万丽坊的金大牙最近在黑市上收了一大批的药。
0: 金大牙？
1: 对，就是这个金大牙，他一直跟霍孝林走得非常近。
0: 抓他。
2: 什么事儿啊？
1: 金老板，我们长官请你。
3: 夜色阑珊。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

0: 评。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

0: 需的安心来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我相信你一定不介意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
6: 说起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鹏刚掉在我家的，裴鑫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
7: 刘福没死。
5: 你说什么？
7: 这么准干嘛呀？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气儿，活的。
8: 5、4、3、2，
9: 等等，
10: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雨。
11: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2: 什么是女子教育？
10: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0: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春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

0: 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0: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不去，什么长官？没有交情的，不伺候。 想当兵的，我在汉口混的时候，你爹连毛都没长齐呢。
1: 有话见着我们长官再说吧。

0: 赵树成。
1: 金老板，我们打过交道。
2: 小当兵的，还不快给我松绑？没听你们长官说吗？我们有交情。
1: 我说，我和你打过交道，没说和你有交情。
2: 赵树成，你是诚心想难为我？
1: 难不难为，看你配不配合。说吧，那批药怎么回事？
2: 什么药？
1: 你在黑市上高价买的药，供你货的人已经招供了。
2: 这么狗东西，拿了我的金条还出卖我？
1: 他们是识时务，怕被枪毙。怎么样，金大牙，学一下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诉我，帮谁办的活？
2: 我从来都是为自己做事。有钱，为什么帮别人赚呢？
1: 帮霍小林，对吧？
2: 不对。
1: 金老板，真愿意和你交朋友。
2: 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可你不能让我去诬陷霍小林吧？哎，我记得你俩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那个时候你们俩在码头上一起跟我斗，手雷都拉响了，你们也没分开，那可是同生共死啊。怎么如今兄弟反目为仇了？你想利用我去害霍小林？你什么东西啊？同生共死的兄弟你都敢反目为仇，你狗都不如你。
3: 赵志恒，命里阻挡。
1: 骂，接着骂。打，打到说为止。我没有我这个兄弟，如果你做得到，在打武昌的战场上，你就不会救我的命了。
4: 还提那些干什么，张长官？
1: 叫我书成。怎么，现在跟你异地热乎热乎，你都做不到了？还是因为你现在买卖做大了，有钱了，瞧不起我了？
4: 不是，
1: 那还是因为你连娶了五个媳妇，好几个都大了肚子，马上要当爹了。我赵书成孤家寡人，不配给你当兄弟了。
4: 不是，我
1: 都不是，那就是你记恨我，恨我几次用枪指着你，险些打碎你的脑袋。
4: 我，
1: 你敢？是，我赵书成几次差点没毙了你，那是因为你诚心跟我作对，妨碍我办正事儿。我当着我那么多兄弟的面，你让我徇私枉法。要是有人禀告到我上司那儿，我怎么办？我实话告诉你，每次我用枪指着你的脑袋，过后我都会很心疼。虽然你的心跟我越走越远，但在我赵书成的心里，你霍小林一直都是我大哥。
4: 书成，让大哥来到。
1: 大哥，我有种感觉，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
4: 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好兄弟。
1: 大哥倒酒。
4: 哎，
1: 让兄弟给大哥倒。来，干一碗。
4: 好久没这么喝酒了。

0: 不好意思，舒城，让你见笑了，好久没喝了，呛着了。
1: 这算什么？从小到大，你让我见笑的事儿多了。

0: 告诉我，是你的还是我的？
1: 什么？
0: 你说什么？孩子，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这一个多月了，扪心自问，对玛利亚我有错，我对不起她。
1: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我就知道你赵树成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0: 你先告诉我，是你还是我的？
1: 这话你也问得出口？我什么时候和玛利亚？
0: 她早就成了你的姨太太了。
1: 假的，我是怕玛利亚带着你的孩子去寻死，所以才……
0: 我的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
1: 我霍小林拿我的项上人头担保。
0: 大哥，
1: 你这个人最要面子，我知道。在汉口，别人都知道我娶了玛利亚，可是离开汉口就没人知道了。树成，我都替你想好了。反正你在汉口，仕途也不是那么得意，干脆你带着玛利亚离开吧，去广州，去上海。以你的人品和才干，无论到哪儿做事，将来都能光宗耀祖。说实话，我都很羡慕你。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儿半女，可你呢，你都走到我前面了。
0: 等会儿，你说我走在你的前面
1: 啊？
0: 那你就是承认，那个叫桂英的大肚婆根本就是韩亲人的老婆？

0: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哎呀，丢人啊！说起这事儿来，真是丢人。你说我，当时真是色迷了心窍。可是他也不算什么色呀，跟我家里那几个比起来，他又老又丑。你说我怎么就把他给，把他肚子给搞大了？
1: 大哥，我可把我心都掏给你，你怎么还跟我打马虎眼啊？
0: 我没跟你打马虎眼。我霍孝林不但好色，还贪财。可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给玛利亚的嫁妆，我一样都没动。等你们走的时候，我全部奉上。兄弟，那嫁妆可真够厚的，买个县长当，富裕。
1: 你还是不肯相信我？
0: 我不信你，我信谁呀？我霍孝林要是连你赵书成都不相信，那天下还有能相信的人吗？其实你不走，我最高兴。就凭你在政府做事，就凭我现在的买卖和人脉，咱们哥俩要是联手干他个三年五年，就能挣出一座金山来。到那时候，别说是买个县长，咱买个省长，你当正的，我当副的，咋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来，大哥敬你一碗。
1: 金大牙都招了。
0: 谁？金大牙？这个人我认识。他怎么了？
1: 那份口供现在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他说是你指使他帮助共产党走私药品。就凭这份口供，政府可以枪毙你三回。
0: 我指使他？这个开赌场的老混蛋

0: 怎么成疯狗了？你把那份口供拿出来，我看看。你吓死人不偿命啊！啊，我就知道你是在开玩笑。哎，不对啊，你从小不爱开玩笑，每次编瞎话糊弄先生，都是我霍孝林啊。嘿嘿嘿，来，兄弟，喝酒。咱们做一辈子的好兄弟。
1: 别喝，霍老师，你别喝，别喝了。
2: 不是霍孝林，你不识数啊！
0: 我识数，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没错吧？
2: 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啊？我韩亲人，谁离你近，谁离你远，你分不清楚啊！
1: 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实话，我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我告诉你，上面已经掌握了你通共的确切证据，这两天就要抓你了。
0: 远近，普天之下就你赵书成跟我最近，咱们是拜过关公的义兄义弟，可这些天你老拿枪指着我，今儿个说要我的命，明儿个说要打碎我的脑袋，我心里边难受。我怕失去我最好的兄弟。
1: 别喝了，
0: 别喝了。
3: 啊！我的酒，我的酒。
4: 赵长官，除了我和咱们的一个兄弟，另外这三位都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请过来的。
5: 感谢各位同仁前来帮忙。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很狡猾，不多请几个人，我怕他翻供。今天晚上有劳各位了。

0: 樱桃，你家老爷醒了，把粥端进来。
1: 哎，
2: 老爷，喝点粥吧，都给您热三回了。
3: 哎，我怎么睡这儿了？
0: 哎呦，天亮了，你兄弟小六才找着你，这一身的酒气哟。老二给你捏了好几个时辰，热水就换了四五盆了。
3: 哎，这会儿什么时辰了？
2: 你要是再不醒啊，太阳就要落山了。
0: 怎么喝了这么多呀？醉了一天，跟谁喝的呀？犯得上吗？
3: 哎呀，跟谁喝的来着？我记着没喝两口啊。
0: 跟你奶奶装糊涂。
4: 嗯，樱桃煮这粥就是好喝，嗯，比酒好喝多了。
0: 问你呢，跟谁喝的？
4: 忘了。
0: 哼，跟你奶奶都没实话了。嗯，
5: 这年月儿说实话得掉脑袋。
3: 哎，奶奶。
0: 嗯，
3: 我记着我小时候为了不读书弄了一个大眼镜子，假装眼神不好。您说您早就看出我是装蒜了，我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您到底是怎么看出我是装蒜的？我觉得我装的挺像的，不会是樱桃把我给卖了吧？
0: 行，大孙子，你长进了。
3: 啥意思啊？
0: 嘿，樱桃。你也别成天打翻了醋坛子，翠儿，乐呵着点儿，啊！你们家老爷装假呀，装出门道来了。我看呐，后边娶那仨，没一个是真的。
4: 好喝，
0: 好喝。
4: 嗯。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嫁给霍孝林了，我现在是霍太太。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
1: 姨太太，
0: 你……
1: 我听说你险些寻短见，
0: 这和你有关系吗？让开！
1: 马亮，如果我知错了，我想挽回还有机会吗？别立刻拒绝我。我知道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知道错了，我追悔莫及。我一直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没能死在战场上，因为那样的话起码不会让你蒙受耻辱。我真该死。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如果我这辈子没机会向你道歉的话，我死都不会原谅我自己。请接受我的建议。

0: 师母，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一大家闺秀，俺一乡下女子，这可使不得呀！
1: 师母在上，白雪请师母原谅。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师母。
0: 请听我把话说完。哎呀，要说啥你也别跪着说呀！我长这么大呀，还没人给我下过跪呢。你这是要吓死我呀！快起来，快起来！
1: 师母，我知道你一定误会了，请让我解释。我认识韩先生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他教我画画，我从心底里敬仰、爱慕他，甚至想长大以后嫁给他。 没想到，到了汉考后，真的又遇到了韩先生，我就拼命的追求他。我真是太傻了，我一直都想不明白，韩先生为什么不理我？原来他早就有了家室，有了这么贤惠的一位师母，还有了你们的孩子。师母，这件事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我异想天开、一厢情愿、痴心妄想。韩先生对我。

0: 从来都没有，真的。
1: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你们两个什么事儿都没有，快起来，快起来，来，快起来。
2: 你找我？
3: 赵书成今天找我了。
2: 他
3: 说你和他说孩子的事儿了。
2: 是。
3: 他向我道歉了。
2: 真的？
3: 我能感觉到他是认真的。
2: 我就说嘛，赵书成还不至于混蛋透顶。还这么说，他昨天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他不是要算计我，是我误会他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个兄弟从小就为人正派，书读得又好，满腔热血，能跟他结拜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玛丽亚，赵书成是个好男人，真的是个好男人，比我霍孝林强多了。
3: 你是说我应该原谅他？
2: 当然，你们是相爱的，而且你们还有了孩子。
3: 可是你……
2: 我你就不用管了。婚礼那天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只要赵书成浪子回头，我就……哎，对了，昨天我给赵书成出了一个主意，我让他带着你离开汉口。
4: 赵长官，现在您说什么话就全记录在这个机器里头了，在放的时候就好像您在这个机器里面又说了一遍，一模一样。
5: 行了，老郭，记你不？
4: 谢谢赵长官。哦，对了，要说到这机器啊，那可贵重着呢，在法国的巴黎博览会上它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5: 是吗？
4: 那当然，法国领事馆就这么一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您弄出来的。哎，赵长官，您要这机器干什么呀？啊，
5: 关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这叫钢丝录音机，是公元1898年丹麦人保森根据史密斯理论发明的。
4: 哟，赵长官，您真有学问。
5: 没事，出去吧。哎。
4: 是。
6: 您真厉害，连这洋玩意儿您都知道是谁造的。
5: 缺点就是声音太大，容易被发现。我还需要一支乐队。

0: 王亮小姐，您的咖啡。
1: 我并没有点咖啡啊。
0: 哦，是这样，有位先生已经为您点好了。
1: 他人呢？
0: 早就来了，乐队也是他为您请的。
1: 是吗？
0: 您请慢用。

0: 原来以为都准备好了，可发现最重要的东西我忘记了。你要准备什么？我并没有要你给我点咖啡，我也用不着你为我请乐队。如果知道你来，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
1: 可你还是来了。如果你不想喝我给你点的咖啡，你可以倒掉。 如果你不喜欢听音乐，我随时可以让乐队离开。

0: 我想问的是，我还有没有资格把这个送给你？对，一切都太迟了。我想送你花儿，不是第一次，之前几次都阴差阳错的，不能自己来。没关系，如果你不原谅我。
1: 我可以把书花扔掉。
2: 别，花又没有错。
0: 花没有错，错的是我。昨天我已经向玛利亚小姐正式道过歉了。我期待着你的答复。
2: 你期待我什么答复？
0: 如果我们之间还有机会，
2: 霍小林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
0: 只要我们离开汉口，就没有人认识我们，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些误会。对呀，我们之间以前发生的只不过是误会，这个主意好。只要离开汉口，我们两个人就可以重新开始。哦不，不是两个，是三个。 我们一家三口，只是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我需要一些时间，多则2个月，少则20天。玛利亚，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要把你从那个狼窝里接出来。什么狼窝？霍小林的家。
3: 对我来说就是狼窝，我绝不允许我心爱的女人和霍小林住在一起。喂，玛丽亚，你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4: 霍小林，我今天在咖啡馆见到了赵书成，我觉得他怪怪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不是说他真心悔过了吗？
5: 别动我！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在线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控而言之，集选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0: 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彭刚掉在我家的，赔心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
1: 刘福没死，你说什么？这么准备埋呢？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趣儿，活的。
2: 5、4、3、2。
3: 等等，
1: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
3: 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欢迎你，张九金同学。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我想要。
1: 扩的天地，向上的自由。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4: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5: 教育不可无女子。
6: 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丝路微短剧，潮流巨幕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 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

0: 拜真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别动啊！
1: 霍啸林，你那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2: 霍啸林，你被捕了，跟我们走。哎，
3: 你凭什么抓我们大哥？
0: 就是，凭什么？这抓人不总得有理由吧？哎，
4: 霍啸林，
2: 瘸子，我跟你拼了！哎，你当拔枪啊你？
3: 你来了的，
2: 都住手！
3: 不是要抓我吗？别为难我的兄弟们。
0: 霍啸林，霍啸林。
2: 我要是被逮捕了，我的女人们也就不安全了。别动手，我会跟你们走的。
3: 混蛋，给你枪是让你保护我奶奶的，你怎么敢跟长官把枪？收起来，照顾好我奶奶，告诉她老人家，我不会有事儿的。哎，小玲，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生意经？跟政府和军方的人打交道，一定要记住。
5: 官大一级压死人，你跟当兵的讲道理，你傻呀？霍老板，他们要是枪毙你，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替你。
3: 好兄弟。 小六急着去办事儿，你的机会来了，照顾好你要追求的姑娘，别让外人找到她和她姐姐。

0: 霍小林被捕了，啊，这可怎么办？霍小林说他被捕了，他的女人们就不安全了，女人们说的就是你们俩，不安全，应该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哎呀妈呀，那我得赶紧走，霍老板、陈东广那应该没事儿，我要是留在这儿，我的孩子就没命了呀！我得赶紧收拾东西去，
1: 什么都别收拾，来不及了。
0: 真要想活命，现在就走。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走。对了，白雪，你跟我一块儿走吧。没有了霍老板的保护，你留在这儿也是个死啊。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0: 哎呀，去哪儿不行啊？走到哪儿不都是活命吗？总比在这儿等死强啊！
1: 担惊受怕，颠簸劳累，你随时可能会早产，没个安定住处绝对不行。
0: 你不用管我了，我没那么娇气。
1: 霍孝林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你们两个不安全了，意思就是让我找地方安顿你们。等着。

走啊走啊走啊！你汉强，你个废物废物！霍老板说让你去开车，你不好好学，你个不学无术的玩意儿！走啊走啊走啊！

0: 白雪姑娘，快上车！你们快上车呀！
1: 你怎么来了？
0: 霍老板被抓走的时候告诉我，要我照顾好我追求的姑娘。他知道我追求的就是白雪姑娘。霍老板还说，千万不要让外人找到白雪和她的姐姐。姐姐肯定说的是大肚子这个。
2: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2: 快点，跟上，跟上，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1: 别说了，快走吧。
0: 好。去哪儿啊？
1: 五湖帮，我干爹答应收留他们了。
0: 五湖帮是个好地方，进去了谁也别想找到，就去五湖帮。
4: 都给我下车！下车！哎呀，听见没有？下啊！
1: 这还能走吗？
0: 拼了！为了我心爱的姑娘，命算个啥？
5: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停车！
5: 别动！快停车！快停车！
6: 别动！开枪了！
5: 车我们开。

0: 为了我心爱的姑娘，你要算个啥？
1: 白雪，这男的对你可真好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我玩笑？哎呀，诸葛先生，我大哥说了，这官二代还一级压死人，您赶紧命令赵书成，让他把我大哥给放了吧。
2: 你是谁呀？你大哥又是谁呀？
1: 嘿，我这合着说了半天，我都白说了。霍小林是我大哥，我是小林商行的经理。您叫我小六就行了。
3: 赵书成突然抓人，难道是掌握了什么证据？不知道啊。
1: 哎呀，
3: 您现在官比他大一级，压死他，您让他放人，他肯定不敢不放人。无理取闹！
1: 这里是政府的办公要地，你给我出去！朱贵先生，
3: 你要是不出去，我让当兵的抓你出去了！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刚才是我太着急了，我没说清楚，不怪您没听明白。嗯，你说，我是霍孝林的兄弟，贴心的那种兄弟，我的哥他有什么事儿都跟我说。嗯。 比方说，我大哥他上回来找您办事儿，他给您带金条了。那金条是我准备的。还比如说，上回您到我们孝林商行去，我大哥也给您送金条了。那这条也是我准备的。什么意思，
0: 诸葛先生？
1: 我跟我大哥在汉口打码头不容易啊，真刀真枪，我们哥俩还真不一定是别人对手。但是，你要说这机关算计，我们哥俩还真没怕过谁。当年为了斗倒沈三爷，我跟汉口报社所有的主编那都打过交道。诸葛先生，金条的事儿，您不想见报吧？哎。
0: 刘经理，这话怎么说呢？我跟你们霍老板那是同舟共济的朋友，太好了，都是一条船上的朋友，他现在掉河里了，您怎么不得拉他一把？好说，好说，嘿嘿，我这就去找赵书成。
4: 那太好了，太好了！
5: 霍老板说让我好好的照顾您，让您放心，他指定没事儿。被抓了，赵书成手下干的。
4: 奶奶，你别着急，老爷每回不都能逢凶化吉吗？这些日子我心里就犯嘀咕，三天取仨媳妇儿，这不是作吗？啊，还说不让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这几天急得我就上火、嗓子、火烧火燎的，疼哎我。
5: 奶奶，我这就给您倒水喝。
4: 哎呀，妹妹，哎呀，慢点儿。奶奶，不好了！
5: 怎么了？
4: 我虽然瞎，可是熟悉的地方从来没有撞过门。
5: 我娘死的时候撞过，我爹死的时候撞过，上次老爷要被枪毙的时候也撞过，今天又……小林说过，你眼瞎心灵，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大哥子，
3: 哎，
5: 你不是跟着孝林上过上海吗？立马动身上海找着梅姑娘，让她帮着活动，赶紧救人，晚了就来不及了。
3: 那不成啊！霍老板让我留下来保护您。混蛋！我孙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老太太能活得了吗？立刻上上海。可是我到了上海也不一定能见着梅姑娘。再说，霍老板上次从上海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提过梅姑娘一个字儿。他俩好像闹僵了。你懂个屁！
5: 只要你想办法把霍小莲出事的消息传到梅姑娘耳朵里，见着见不着不要紧的，快去！
3: 哎。

0: 咱们兄弟俩今天就干喝，来，大哥，我敬你一杯。不干。
1: 何小林，你怎么了？那天有酒你抢着要醉，今天我敬你酒，你连说三个不敢。你一让我喝酒，我就害怕，怕又中了你的计。我到底？
0: 哪里露了马脚？你敢明目张胆的抓我？你霍啸林确实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真没抓住你什么把柄。
2: 哼，上哪儿去？
1: 虽说你是官，我是民。 但我霍啸林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没有任何把柄，你凭什么抓我？来的路我认识，就不劳驾你送了。

0: 赵书成，你公报私仇。
1: 你说什么？再大声点儿。
0: 你公报私仇。

0: 霍小林，你糊涂了，我跟你有私仇吗？私下里我们还是义兄义弟。我抓你叫大公无私，
1: 你抓我的理由呢？
0: 你的三姨太玛利亚，没错。今天就很多事情，我向玛利亚小姐啊不。
1: 玛利亚女士进行了问询，她的证词对你很不利。玛利亚会去见你，还接受你的问询。全汉口的人谁不知道你和玛利亚之间发生过什么？证词一定是你伪造的。不信你就把玛利亚请来，咱们三头对质。我就不相信。
2: 他会站在你一边诬陷我。
3: 确实，我只有这一次机会，现在叫他，他真不回来。这不就完了？快放我走！
4: 放人！
5: 诸葛先生，你怎么来了？
4: 赵书成，你简直是胡闹嘛！霍小林是汉口的商界精英，那是为政府做国事、立国功的人。
3: 你想抓就抓呀！你还有没有把上次放在眼里？
0: 知道别人说你什么吗？别人说你因为和玛利亚的事情记恨霍老板，公报私仇啊！又一个公报私仇，
3: 赶紧放人！诸葛先生，霍孝林与共党头目韩千仁有扯不清的瓜葛，他用欺骗的手段藏匿了韩千仁两个女人，肯为韩千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应该怀疑。
0: 霍小林不只是亲共，他根本就是共产党。证据呢？
3: 报告。
0: 蟋蟀烂了吗？蟋蟀烂了。来的正好。诸葛先生，请过目。今天我对证人玛利亚女士进行了问询。 我害怕证人被霍小林威逼利诱翻供，所以拍照存证。
4: 这能证明什么？谁不知道你和玛利亚的关系？谁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1: 诸葛先生英明，政府有你。

0: 您这样的好官，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1: 证人是有证词的。
0: 请问证人画押了吗？
2: 没有。
0: 没有画押的证词能算数吗？你现在给我一张纸，我随便在上面写点什么，就说是你的证词，你会认吗？诸葛先生，我刚才提出让赵长官把玛利亚请来三头对质，可是他不敢，所以我认为即便有证词也是假的。公报私仇，这就是公报私仇。是我把赵书成回到汉口，并即将向彭小姐求婚的消息告诉玛利亚，搅了赵长官的好事，所以他恨不得随时要我的命。要不是您来得及时，我恐怕已遭毒手。您看，赵书成，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3: 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曾经为政府立过功的人？
0: 赶紧放人。
4: 幸好
1: 有他。
5: 那什么玩意儿？
1: 这叫钢丝录音机，是欧洲人的科学发明，可以记录人曾经说的话，防止证人翻供。要不要一起听一听玛利亚的证词？
6: 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住到他家里面了？他不说马上要摆席就娶那个女学生吗？
7: 假的，全都是假的。那个孕妇是有先生的，好像是叫什么韩亲仁，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政府。至于那个女学生，也是因为跟韩亲仁有什么关系，差点被打死。霍小玲把他们接回家是为了保护他们。
8: 干爹，怎么样了？哎呀，
9: 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霍小玲确实是被赵书成抓起来的，证据说是你的口供。
8: 我的口供？
9: 这个混蛋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种什么机器，把你说的话都记下来了。
8: 还有这样的事儿？
9: 现在霍小林通供已成为事实，要不是诸葛去得及时，直接被枪毙的可能性都有。
8: 是我害了霍小林。
9: 玛丽亚，我已经上下打点了，霍小林不会按共产党处决，不过要在监狱里边待上几年。
8: 待上几年？那可不行，他的奶奶是个瘫子，要是见不着霍孝林的鸡也得急死呀。
9: 他没办法，赵书成他咬着不放啊。
8: 赵书成。

0: 玛利亚。你来干什么？
1: 你骗了我。
0: 是，那又怎么样？
2: 霍孝林勾结韩亲人，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儿，他就是政府的敌人。为了把这个败类绳之于法，我做什么都心安理得。
1: 我没有怪你，我只是来求你帮帮霍孝林，行吗？你只要不是死咬着不放，他就能从监狱里出来。
3: 这个我做不到。
1: 想想我们的孩子，要是没有霍孝林，他不可能还活着。
4: 我知道你不相信，可我又尚未发誓这个孩子是你的。
0: 那又怎么样？如果你早点用生命发誓的话，我可能会相信你。可你做了什么？你嫁给了霍孝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0: 也许你选择自杀，我更会相信你。哼，这个孩子真是我的，又能怎么样？你现在是谁？霍孝林的三姨太，孩子生下来要姓霍，我就算想要这个孩子，我怎么要？我脸，我哪儿搁？
1: 我的尊严呢，江书成？如果你能让霍孝林从监狱里出来，我马上离开汉口，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让他养大成人，让他姓赵。如果你需要，他随时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如果你不需要，我也会好好教育他，好好做人。
0: 让他为你们赵家光宗耀祖，
1: 行吗？没有霍孝林也有其他人，谁知道我的孩子将来管谁叫爹？我发誓，如果你能把霍孝林从监狱里弄出来，我马上离开霍公馆，并且终生不嫁。

0: 他答应你来的，
1: 是，你好好求求他，他会放你出去的。我不信，
0: 是真的，他已经答应我了。拿什么做条件？
1: 没有什么条件，不可能。他真的答应我了，毕竟你们曾经是结义兄弟，要是没有你，他的孩子不可能还活着。他难道不应该感谢你吗？他认了孩子了。
0: 他会带你离开汉口。会。不可能，为了立功升官，他已经不择手段，你千万不要再轻信他。
1: 是，他现在还不能马上跟我一起离开汉口，但我可以先走，等他。他逼你离开汉口？没有。我明白了。
0: 他既不想娶你，又恨我娶了你；他既不想对孩子负责任，又害怕孩子生下来姓霍，对吧？你怎么知道？
1: 监狱是个好地方，能让我认真思考。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想，从小那个要强、上进、充满同情心的赵书成哪儿去了？现在我想明白了。
0: 他从小要强，只许自己强，不许别人比他强。他上进，其实就是想当大官，最好成为领袖。他喜欢别人跟随他，按照他的想法做事，鞍前马后的伺候他。他的同情心，就是对弱者的施舍。曾几何时，他确实保过我的命，那是因为我要是死了，他的同情心就无处可用了。
1: 这样的男人，
0: 不值得你为他付出一生。能让你从这里出来，我受点苦算什么？再说，你今天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你错了，我和赵书成之间，跟别人没关系。
1: 霍小林，我不能让你。
0: 别管我，我不想你和孩子受一点委屈，我会心疼的。再有就是。 你走了，谁帮我照顾那两个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把他们安顿好了，对吧？有人想当活王吧？老三，咱们不给他这机会，他不仁，我不能不义。 我霍孝林不能为了从监狱里出去，就说自己儿子是别人的种。
1: 孝林，
0: 你怕什么？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你以为他真敢枪毙了我？让他试试。我孝林商行那么多金条送出去，都白送了。

0: 政府里那么多大员跟干爹称兄道弟，那交情都是白给的。他一个小当兵的，想要我的命，他也不上秤腰腰，自己几斤几两。
1: 瞧他那副德行，我知道他为什么抢着要当活王八，那是因为他后悔了。他想升官，可是没指望。到现在他才知道，要说靠山，咱干爹比那个什么狗屁彭专员大多了。他不惜要给我的儿子当爹，也要抱住咱干爹的大腿，好做升官的美梦。
2: 我要你说什么？
0: 玛丽啊，告诉他，小莲，你现在骗他也没用，等孩子生下来，他一看就知道是我的了。你别忘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谁小时候什么样都见过。好吧，玛丽啊，不好意思说，那我说，
2: 赵书成。
0: 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全都是骗你的。早在我们住医院的时候，我霍孝林就看上了玛丽亚，玛丽亚对我也有好感，只是没让你知道而已。你让我给她送花，我们俩一直在笑话你这个傻小子蒙在鼓里来着。你上了前线，我们俩就好上了，然后玛丽亚就有了孩子。当然，她还是愿意嫁给你的。 你是当兵的吗？傻女人都爱英雄，我也没太在意。反正孩子是我的，女人我又不缺。可是你不识抬举，后悔了，来不及了。<笑>
3: 享福淫妇，
0: 放屁！我们举行过婚礼，你惦记着我老婆，才是想当奸夫。
3: 你何苦激怒他？他会报复你的。
2: 一条命而已。走走走走走，快点，别走！
4: 少爷，
2: 玛丽亚，
4: 少爷，
2: 玛丽亚，玛丽亚，你对我老婆小心点，她怀着我。

我奶奶不孝孙儿霍孝林给您叩头请罪了。刚才我打坐的时候想明白一件事儿，这回我算折腾到头了，可能不能活着出去。 给您养老送终了，还好，我之前娶的那两个媳妇儿都很孝顺，他们会替我伺候好您。小六是个忠诚的兄弟，他手里有银票，会安顿好您以后的日子，会替我。 给您置办最好的寿材，奶奶，从小您就不待见我，我怕挨打，也最不愿意见您，每回给您磕头都是应付了事，心里边。 恨你这个老太婆，可是今天，孙子想您了，奶奶，孙子给您磕头了。

0: 飘摇中，你稳稳立在我的心间。
1: 孙子，孙子，大孙子，
2: 你们俩给我听着，咱娘儿仨打今儿个起，得早做打算。
3: 奶奶，做什么打算啊？
2: 做你家老爷回不来的打算。
4: 奶奶，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2: 别哭，咱们霍家的女人心里头得硬绷着点儿。翠儿，
3: 我在呢，奶奶。
2: 你打小在汉口长大，哪儿能抱着小孩，你应该知道吧？
3: 知道，洋人教会有育婴堂。
2: 明儿个你就去，多带点钱抱个男孩回来。
3: 奶奶，抱孩子干啥？
2: 咱们家大仇人赵书成把你们老爷关进监狱，这次可真是凶多吉少，要真等出了事儿再抱孩子可就来不及了。明儿个就抱回来，说是你们俩生的，霍家的香火不能断。
4: 不，奶奶，老爷死不了。
3: 奶奶，您这么聪明怎么糊涂了？
2: 什么意思？
3: 老爷又不是只娶我们两个，后面不是还娶了三个吗？两个都大了肚子，还用得着去育婴堂抱孩子给霍家延续香火？
2: 那三个全是假的，不作数。
3: 那育婴堂抱回来的就是真的了？老爷后边娶的孩子是真是假我不知，但不管怎么着都是有名分的，生下的孩子自然姓霍，不比去外面抱一个强吗？
2: 哎，也是啊。
3: 再说了，老爷虽然人在江湖经常打打杀杀，可他积德行善，一定会逢凶化吉。万一他回来了，看见咱抱个小孩不喜欢，难道还给抱回去啊？
2: 回来？回不来了。你不都撞了门了吗？你说这是恶兆。
3: 奶奶，我这也后怕着呢。我爹我娘走的时候都是当天撞门，当天就应验。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没有听到任何坏消息吗？老爷在汉口是大人物，我就不相信政府会不声不响的就枪毙人。奶奶放心吧，只要熬到天亮，这恶兆就破了，兴许明天一早老爷就好好的回来了呢。
2: 你是在安慰我，想让我睡个好觉？
3: 奶奶，咱娘仨就算再着急也帮不了老爷，您要是不把觉睡好了，身体再有个差错，那老爷回来了，我和姐姐可担待不起。这么的，您躺下，我给您揉揉脚，您再睡会儿。
2: 小丫头，行，你比樱桃啊能经事儿。樱桃，亏你打小跟着我，遇见事儿就知道哭，连个瞎子都不如。你也甭给我揉脚了，揉脚我也睡不着，你们俩陪我说说话，我就给你们讲讲霍孝林这小兔崽子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
0: 儿。夜色阑珊，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哎，
7: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10: 更省心。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系，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3: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信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信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

0: 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4: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5: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3: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6: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3: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7: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8: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3: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9: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0: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11: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3: 每天19:30，双刺。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啊！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五、四、三、二。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

0: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春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3: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进隧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我相信你一定不介意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
2: 说起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鹏刚掉在我家的。裴鑫，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
3: 刘福没死。
1: 你说什么？

0: 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气儿，活的。
1: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2: 我觉得是这个，
3: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4: 真的哎。
5: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九金，你等等我呀！九金，你怎么走了呀？我不想浪费时间在那听他们高谈阔论。
1: 他们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哎，
0: 我说不清楚了，慎初，你帮我劝劝他呗。九金，你这样突然离席，大家跑出来追你，是不是不太礼貌？
2: 不过我喜欢，他们根本就不配。尊重是相互的，对吧？
0: 对。但是，那你就当是学习嘛，听听他们的见解。毕竟他们在专业的解读上也都是权威的呀。
2: 所以我更不想听他们说了呀！你不觉得他们很虚伪吗？一个个只会说那些不着边际、卖弄知识的废话，对着剧本里的娜拉大谈特谈，行为上呢？
0: 还不是对生活中的女人充满偏见，九金，你是因为怕大家误会你跟何时文的关系生气，还是因为你觉得在那些人面前丢了面子？
2: 沈初。 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也不在乎何时文的看法，但是我在意你的看法，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的，
3: 九金。

0: 我是在船上长大的。
1: 小时候，我母亲喜欢在船头锅煮龙角汤。
2: 你跟何世文从小就认识？
0: 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同学。
1: 那时候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住在船上，每次放学回家都绕着三座石桥，
0: 直到一个梅雨天，这位模范生蹲在我家船头哭。他国文考了一等，那天他不敢回家，求我收留他一晚。哎，他把人家晾的咸鱼揣进河里，就为了救一只被拴着的小土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踩着十座船的船头逃跑，他那件衣服下摆全都是核心器，根本没有学生会长的派头。
2: 谢谢。

0: 在初中毕业，他爹想送他去东洋。这小子拿着一把裁纸刀就躲在我的船底。那时候我不想上学了，想出去工作，但是他说只要我陪着他，他就一直留在南通，所以我就读了艺校。他是个热血笨蛋，血液有40度，看到别人受欺负就不自觉攥紧拳头，没事瞎凑热闹瞎操心。我跟他不一样，我没什么理想，我呢能护他一天是一天，让他一直像那天晚上一样肆无忌惮地向前跑，这样就够了。
1: 这么看我们对朋友还挺像的。
0: 不一样。
1: 谢谢啊。
0: 你把它当作火把，火把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但是举久了手会被烫伤的。

0: 酒精，酒精。
1: 兰心，最后暗算这陈松之的人到底是谁啊？
2: 我这不没写完呢吗？
1: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
3: 你们看见张酒精了吗？
1: 嗯。
3: 有什么事赶紧说，我还得回学校呢。
4: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可是第一个赢我的人。
3: 我认识你吗？
4: 但我认识你啊，张九金同学。我还认识你的朋友沈初，听说他的那篇文章还是你帮他写的，他哥哥和我们合作过，我手上有他的把柄。他哥哥马上就要带他去上海了，你这么在乎你的朋友，你想去上海读书吗？
3: 不想。
4: 上次的慈善晚会，你就想坏我的事，我可不能让你这么肆无忌惮，除非你答应跟我合作。你这么聪明，应该为我做事啊，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你也别想去上学了，你好好考虑考虑，等我们下次见面，张九金同学。
3: 我们不会再见面的，你的条件我一个都不会接受。

0: 我无所谓啊，反正我还有名媛培训班呢。到底什么是名媛培训班啊？就是，就是包装自己，找个有钱老男人嫁了算了。不是你说你要玩转男人吗？培训班的老师说要趁着现在年轻貌美抓住机会。我也不想给学校丢人的，但是我家庭一般，功课也不好，也找不到工作。 别管他们叫老师，我先入戏。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1: 我不是来找你的。
0: 怎么了？
1: 现在还有机会。这次期末的省内师范会考，全校都会参加。按照校规，只要你成绩够好，就不会被开除了。
0: 真的假的？九天，你这么厉害。

这个怎么写啊？你真的上过小学吗？你是不是欺骗我关于你的文化程度？你快教我吧！拿了，给我写。

0: 他要把生意转到上海，要带我一起去，说那边读书更好。你要去上海？算了，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没答应。我说，我还是更喜欢南通，喜欢女士，喜欢跟你一起上课。 下课，一起偷吃桂花糖蒸栗粉糕，一起躺在床上看书、聊天，一起去看戏，我觉得很幸福。那天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早忘了。那你那天还说，我都不问你去哪儿了。
1: 你不是担心了一晚上吗？徐金元都告诉我了。快睡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10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还来回摘。在电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这了，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1对1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我就说我们会见面。这是上海学校的推荐书，你们学校办学困难，我可以让你去上海。咋个读怎么样？你喜欢读，我没兴趣。
1: 你不是认为你总是能赢我吗？那我们就赌一把呀，看看你是不是次次都能得第一。如果你赢了，我可以让我爸继续投资女师，或者你想去其他什么学校都可以。你以为女师没有你爸就赚不了了吗？我告诉你，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我们都会继续办，学校本来就是由校长和他家里人出资的，你以为你爸算什么？
0: 可木公司和交易所一堆烂摊子事儿了，他们家还能撑几天呀？那我们就
1: 自己想办法。
0: 哦，就凭你们几个学生，你不是还指望你那个朋友家里出钱吧？他就没告诉你，他们家和我们家……
1: 你威胁我。
0: 沈家早就不和你们家合作了，那是我懒得和他们计较，区区一个上海商会而已。
1: 你，好像你们家的事儿都是你说了算一样。
0: 当然啊，慈善演出就是我向我爸提议的。哎，你知道日本商人喜欢看什么吗？他们就喜欢看。

0: 女学生表演。
1: 卑鄙，恶心。
0: 你能拿我怎么样？你去告我呀，你有没有证据？
1: 如果我输了呢？
0: 我欣赏和我棋逢对手的人，但你们学校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1: 我可以和你赌，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不过我觉得我是不会去上海的，只会留在女师，因为我不会输。

0: 教务长，成绩出来了。这次省里师范学校会考，前20名都是我们的学生，张九金还是第一呢。这下我们终于要有省里批下来的教育经费了。怎么了，任帅？
1: 魏大明要撤资，学田还有学校他投资的部分地产都要拿走。这，四先生知道吗？他还说，要缩减1/3的学生，比如像张九金，违反了校规就该直接被开除，学校才有钱办得下去。可张九金毕竟是第一名啊，
2: 不管张九金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都不可能让他这么随意的开除学生。 他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的，到学校这是什么了？
0: 好了好了，都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还可以换校址。总之。

0: 层谋人，上层谋局，敢不敢再赌一次？就赌你会不会和我合作。
1: 我不信你。
0: 我有的是机会逼你，比如你的朋友。
1: 我说过你不许动他。
0: 我对他没兴趣，我对你有兴趣。
2: 哎，这俩人都约了几点还不过来？
1: 等等吧。
3: 像不像你？
4: 还挺像。
5: 幼稚
1: 无聊。
4: 对不起，沙龙那天的事儿你别生气了。
3: 说好了

0: 我已经不生气了。
1: 真的？哎呀，其实这个新年烟花许愿从来都不准的，我年年都来，从来没准过。
2: 那是因为你太贪心了，许的愿望太多了。
1: 我这是对未来充满美好期许。你许的什么呀？
2: 我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的，我爸身体健康，学校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1: 没劲，和何世芬一样没劲。他许的肯定是什么家国永安、去五界墙之类的。
3: 还有别的呢？就是你呢？
0: 出去读书，早日离开这儿。

0: 同学们，农学这门课呢，不光是为了你们未来去教初小的通识课打基础，更是要看看我们自主培育出来的棉花是怎么生长出来的。走，带你们到田里看看。
1: 站住！
0: 你们什么人？
1: 从我们田里滚出去！
0: 这是我们的学田，是学校的产业，你们想干什么？
1: 什么你们的田？你们霸占这么多年，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我们的田，我们就要拿回来。滚出去！
0: 你们这就是耍无赖！
2: 滚！
0: 这是我们的学田！
1: 滚！走开！什么你们的田？

0: 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你跟他什么关系？没关系啊，既然他都来找我了，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1: 你想以身入局？不行，那太危险了。嗨，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2: 九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湿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湿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6: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西安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榆林小雨，15到29度。延安小雨，10到24度。铜川小雨，16到24度。宝鸡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咸阳小雨，20到27度。渭南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汉中晴转小雨，20到29度。安康小雨，20到29度。商洛小雨，17到27度。杨凌小雨，18到27度。米脂多云，15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天，20到28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千年，卸磨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无言，演
5: 无等发生，
6: 无等发生。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构建具身智能产业全链条，推动一批智能机器人成果落地应用，抢滩未来产业新赛道。
1: 我省

0: 各地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延安市聚焦一园四区，推动革命圣地现代化跨越发展。
0: 第十届思博会将集聚丝路商机与产业新风，设置六大特色展区，首次设立港贸产融合展区。
1: 我们身边的十五五聚焦城乡好房子建设，老百姓的民生期盼正一步步变为幸福实景。
0: 我省迎来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明显回落，进入阴雨超长待机模式。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近年来，陕西聚焦具身智能新兴产业布局，通过校企协同攻关核心技术，本土企业突破底层技术瓶颈，区域政策精准护航产业发展，推动一批智能机器人成果落地应用，聚力构建具身智能产业全链条生态。
2: 我现在是在西安中科光电同仁智能的园区，我身旁这个正在行进的机器狗其实和普通的四足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大脑却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它没有海量的数据投喂，也没有提前预定路线，更没有大算力的支撑，它靠的就是中科光电原创的无需数据训练的具身大脑。
3: 通过识别层与规划层的双层架构，结合微分几何、拓扑等数学方法，在机器内部构建物理世界的精准映射，使机器能够真正理解空间、感知环境、自主规划路线，而不是单纯死记数据规律。
4: 它有双目感知世界的能力，它重构的三维世界进行自主的识别。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在没有雷达、没有我们的卫星等通信条件，能够实现自主移动、自主理解任务、自主识别、自主干活，完成它的目标任务。
3: 从工业焊接、精密测量机器人到现在的四足机器人平台，这家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孵化的硬科技企业，正在用底层数学与物理逻辑重新定义智能的本质。随着近四亿元 A 轮融资落地，未来他们还将向智能板卡、类脑芯片进军，最终目标是打造真正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5: 我们的核心能力首先是立体视觉，再是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那么这我们把它定义为是具身智能预控制器，这样的话就是对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无人驾驶还有那低空无人机的自主飞行，我们能够全面的赋能。
3: 西安高新区近日发布强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培育产业新优势三年行动计划，未来三年将打造完整具身智能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计划到2028年初步构建起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吸引产业链企业超100家，生态企业超300家，
6: 既能够融入到这一轮的这个全球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浪潮，也能够带动本地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本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够做大本地的产业的规模体量和提高本地产业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团队建设，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健全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的协同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近日，从陕西机器人领域科研主力军的西安交通大学传来喜讯，学校联合科技企业共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正式发布天眼人形机器人矩阵。这一成果成为陕西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的标志性成果。
7: 半导体的运维这方面集成了导航、那个操作控制以及人机交互技术，然后减轻了人工在洁净室内的繁琐工作，在能源的行业代替人工完成这个高风险的带电操作以及实际巡检，在工业制造领域呢，攻克核心的底层技术，包括关节减速器啊、新材料等方面的前沿技术，这些也能够直接反哺那个工业制造的缺点。
3: 近年来，陕西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着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高效衔接，以企业为创新主体，高校为技术源头，构建校企协同双向赋能闭环转化的产教融合生态，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8: 企业方呢，可以很好的把它在市场上碰到的一些需求，对吧，和市场的痛点，能够很快的带到我们这个研发平台里面。针对前面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形成我们的研发的这个方案，并形成相应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又到这个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这个反馈以后呢，又返回来进行不断的迭代，最终形成满足我们市场需要的产品。
3: 在这场机器人产业浪潮中，作为科教重镇与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陕西，已将机器人产业纳入省级重点产业链，并选择以核心零部件和特种行业应用为切入点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也为去深智能等新兴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未来五年，陕西将围绕人工智能、脑机、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前瞻布局一批从零到一的前沿基础研究，聚焦从一到零的原创性、基础性、理论性突破。
0: 我省各地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发展医养结合服务，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举措，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过上有品质的幸福晚年。
3: 家住咸阳市渭城区苑景园小区的任雪莲老人曾患有脑梗，加上上了年纪，就医需求较大。了解到社区医院有家庭病床签约服务的政策后，老人的家属提出申请，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后同意建床。自今年三月份开始，家庭病床医护团队每周都会携带心电图、B 超、血压仪等医疗设备上门为老人进行健康检查。
9: 以前老人生病，这个人那就很麻烦，你要推着车子，然后曾经把轮椅一直把我妈推到那个什么，沿大医院去，然后沿途都很麻烦。那现在的话，老人有病了，在床上躺着，医生直接上门，感觉就是家庭病床还是挺好的。
3: 家庭签约医生与医养结合是咸阳市健全基层健康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在渭城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不少患者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和辅助下进行康复训练。近年来，聚焦失能、半失能、术后、慢性病老年人的康复需求，当地不断创新精准服务模式，打造社区中医保健、康养中心等一批特色医疗服务阵地，构建防治康养一体化服务链。
10: 我们重点推进康复医联体建设，不断优化社区中医保健、家庭病床、老年人三色管理等特色服务，做优做实家庭医生签约、健康随访、老年人健康体检、家医一键呼叫等居家医疗模式。
3: 延安、榆林等地结合城乡发展实际，加快推广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互助幸福家园建设。在延安市宝塔区冯庄村的幸福家园，每天早上9点、下午4点，两顿热饭雷打不动端上桌。80岁以上老人只收3块钱，80岁以下5块钱，解决了空巢老人的吃饭难题。
11: 平时就个一个人在家里，有时老一动是惹一动，从上这个互助养老院办起来以后，我们每人交5块钱伙食费，这个看着交的费用不大，但是吃的还好。儿女们都不在家个，在这点儿吃饭，儿女们都非常放心。
12: 我们鼓励这种因地制宜的互助养老模式，不追求高大上，重在孝而精。真正把养老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心坎上。
3: 在榆林市榆阳区环城北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休息室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专业护理人员与营养师为老人们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动态跟踪身体状况，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餐、康养、休闲等一站式服务。
13: 我们老年人啊，到这里来的，吃的饭吃的又舒服又好，吃饭以后又能拉话，又能搞活动，反正方方面面啊，比较的都好。
3: 针对山区的卧床、残疾、行动不便老人，榆林嘉县、渭南韩城以农村互助幸福院为载体，开展送餐服务试点。中午10分，在榆林嘉县西丰泽村，送餐员准时将热乎的餐食送到村民家中。
14: 家里还吃呢，还有自己做，人家该是送到那里吃的又好，又方方便便。
3: 如今我省各地正在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

0: 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到2030年，普惠性养老机构床位占比达到30%，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80%。
1: 5月13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武文刚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会议部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细操作，全面增强帮扶工作质效，要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措并举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苏陕协作拓展升级，优化定点帮扶工作，加大社会帮扶力度，要强化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有力促进帮扶工作水平提升。会议要求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帮扶政策体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能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2: 省政府新闻办5月1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延安市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延安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五年，延安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预期目标，谋划并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重点项目276个，聚焦1元4区，加快振兴发展，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3: 巩固提升生态建设的成果，实施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推进黄龙山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持续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果，加强森林防灭火体系建设，构建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做好重点河流排污口整治，推动我省市控断面水质持续改善。
1: 延安市大力实施基地提质增效战略，充分发挥延安苹果研究院创新平台牵引作用，力争年初谱优质苗木500万株以上。2030年，全市苹果产量达到650万吨。同时全力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坚持稳煤扩油增气强电并举。十五五末，全市煤炭产能达到8000万吨以上，天然气和 LNG 产量分别达到161立方、300万吨。清洁煤电和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原油年产量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
3: 全面筑牢文物保护坚固防线，落实宝塔山保护条例等法规，推进全市445个革命旧址系统性保护，推出更多体现延安特色的文艺精品，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锚定1元4区发展定位，努力把“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4: 第十届世博会将集

0: 聚丝路商机与产业新风，设置六大特色展区，推出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展示，打造开放合作平台，让思博会不仅是一个经贸洽谈的会场，更成为一个全民共享的消费嘉年华。
1: 本届思博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丝路优品展国家馆、丝路优品展品牌馆、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港贸产融合展等六个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在传统丝路商品展示方面，位于四号馆的丝路优品展品牌馆以“购在中国，闪亮生活”为主题，围绕国潮精品、入境消费、商文旅融合等方向，积极提振消费，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在消费体验上主打沉浸和实惠两个关键词，其中丝路优品展国家馆和品牌馆分别位于一号馆和四号馆，将会是本次展会市民游客买全球卖全球的最佳去处。
1: 航空低空经济展区设在三号馆，展区以低空产业发展的前沿需求为牵引，展示民用航空和低空管控平台技术、无人机系统、运营及保障服务等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内容。汽车制造展区设在五号馆，重点围绕汽车产业链，展示汽车产业链质改数转新技术、构建智能工厂新装备。
2: 低空经济和汽车制造展这两个展区，我们预计会是今年的流量担当。两大展区总展示面积2万平方米，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链动产业。
1: 作为本届展会的一大创新亮点，首次设立的港贸产融合展区位于六号馆，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运输网络国际化等主题，旨在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的战略作用。展会将邀请中欧班列沿线物流商贸生产企业参展，深化国际贸易投资服务合作，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安居是民生之本，是幸福之基。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锚定群众安居向网、系统布局城乡住房品质提升建设。今天我们身边的“十五五”，咱们来聚焦城乡好房子建设。从智能建造赋能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升级、暖心惠民，再到乡村家园宜居兴业，老百姓的民生期盼正一步步变为幸福实景。
4: 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培育10个左右建筑业智能建造产业基地。这里呢是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项目施工现场。作为省级智能建造试点民生工程，这个项目从开工以来，把智能建造的创新理念实实在在地融入到工程建设当中。
5: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阶段。我们在施工全过程推行数字化管控，从勘察设计到施工，深度应用 AI 加 BIM 技术，项目计划于7月份全面完成交付。
4: 同样是智能建造，提升建筑品质，边家村工人文化宫靠数字平台精细管控，西峰三村项目更是机器人上岗实测实量，用科技为工程质量保驾护航。
6: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实测实量机器人，可以做到开机计测，实时分析墙面平整度、房间尺寸，直接生成数据报告，效率比之前提升2到4倍，成本节约一半。
4: 这就是科技进步给好房子建设带来的底气。那目前呢，这个安置房项目的建筑面积超过9.26万平方米，涵盖五栋住宅楼和商业配套，建成后呢，将成为596户居民的新家。从靠尺子测量到智能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品质的追求。在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里，不仅明确了要让新建安置房有品质保障，同样也聚焦着那些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旧小区。新房子用上了黑科技，那老房子又该如何改出新温度呢？这里是建成于1998年的黄河38街坊，小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将近1200人，占总人口超过60%。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那对街坊们而言呢，大家既盼着小区旧貌换新颜，更期待着通过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化解老年人上下楼出行的实际难题。
7: 住在4楼吧，虽然不

0: 算高，但是他走路上下楼那确实非常困难的。那个电梯嘛，我们就有个盼头，就觉得这下完了，对我们这些老人就方便的多了。
1: 加装电梯本来就是一个单元住户自己商量、自愿决定的事儿，我们街道主要是适时搭把手，居民需要啥帮助，我们就及时跟上，还深入意向小区宣讲最新补贴政策。4至6层、7层以上电梯分别可获25万、30万补�贴。我们街道在黄河38街坊进行率先试点，目前已有4部电梯投用，7部在建，累计汇集居民1800多人。
2: 那咱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看看这电梯，感受一下。
0: 好，
2: 是每家是入户的，
3: 还是
2: 住户才有这个门禁是吧？
3: 对对对。我们就享受这个电梯以后，楼上楼下可高兴了。还有那个6楼有一家，推着轮椅，哎，就可以下楼。
2: 看到您高兴，我们也开心。
3: 好，
2: 再见，再见啊，好，再见。老旧小区改造呢，改的是硬件设施，但是温暖的呢却是人心。一部电梯承载的是满满的民生温度，从爬楼梯难到一键直达，老旧小区正焕发出好房子的新温度。陕西《实物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和既有建筑改造升级。石边峪新村呢，是一个从深山沟里蝶变而来的新型农村社区。短短几年的时间，旧土房变成了小洋楼，泥巴路变成了水泥道。对此呢，这里的村民们深有感触。
4: 搬来之前呢，我们都住在那个山沟里，房子呢是那个破旧的土坯房。自从搬进新村以后，水电气网全通。
5: 我们石边峪新村由原来7个自然村整合而成，一村做墙油菜、杨豆菌、铁皮石斛种植，2村做油蜂蜜、菜籽油的加工，3村培育了精品民蔬。2025年，我们村集系经济收益突破50万元。
2: 搬得出呢是第一步，稳得住、能致富才是硬道理。石边峪新村呢，不仅建好宜居安居的好房子，更同步做强产业，稳住生计，撑起了乡村宜居的外在风貌，更坐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底色。
6: 眼下，我省关中地区的小麦陆续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病虫害防控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咸阳、渭南、宝鸡等地农技部门深入一线，及时指导种粮户抢抓勤好窗口期，落实雨后补防措施。
7: 一喷三防是小麦生长中后期，尤其是阳花灌浆期的一项关键技术。简单说，就是把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混合在一起，用无人机或喷雾器一次喷施，同时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三重效果。在咸阳滨州的小麦一喷三防现场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小麦长势，详细解读一喷三防技术要点，特别强调要晴天施药、雨后补防。现场示范药剂配比流程，指导农户精准操作。随后，4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匀速喷洒雾化药剂，高效完成防病防虫作业。
8: 过去是它雨下来就全都自己打，前两年用无人机打，对它这个小麦种菜有好处，这对它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好事。
7: 连日来，在宝鸡、千阳、渭南大理等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块，仔细查看小麦灌浆进度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提醒种植户，随后几天的持续降雨后，要重点防范赤霉病流行。
9: 今年我县小麦的病虫害情况较往年偏轻发生，本次的一喷三防主要是防赤霉病、防早衰、防干热风。
7: 据农技人员介绍，小麦灌浆期是决定小麦粒种和最终产量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和干热风等灾害易发期。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夏粮最终收成。
10: 一般情况下，通过一喷三防，一亩地可以增产小麦30到50公斤。我们农技中心组织技术干部深入10个镇办，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分队，丰富各乡镇开展防控技术指导，保障粮食丰收。
6: 昨天到今早，我省中南部出现降水，最高气温明显回落。从今天起，我省将告别前几天的晴热，进入阴雨超长待机模式。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且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除了陕北榆林外，省内其他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延安的最低

0: 气温则是全省最低，跌至10度。预计今明两天，陕北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风可达6级。关中大部、陕南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有中雨。15到16号，雨势逐渐加大，转为小到中雨、大雨为主。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陕北北部、关中东部局地、陕南西部有大雨。17号到19号，全省维持阴天有小雨的格局，陕南雨势依然较大，局地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春夏之交，能量积蓄，强对流天气是常客，提醒大家注意增加衣物。陕南地区雨势较大且持续时间长，需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5月12号上午，经过24小时的长途运输，十只来自汉中洋县的猪环顺利抵达福建省三明市，正式入驻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次引入的猪环种源按1:1性别比筛选，包含3对具备繁殖经验的成鸟和2对适应性强的亚成体。这一组合有助于猪环快速适应新环境，尽快建立稳定种群。据史料记载，猪环曾广泛分布于福建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后因环境变迁等因素在当地绝迹。猪环重返福建，一方面扩大了其自然分布范围，能显著提升种群整体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为福建湿地生态系统增添重要的旗舰物种。截至目前，汉中洋县已累计向国内外输出猪环种源300余只，全球猪环种群数量已突破1.1万只，其中汉中市域外种群数量超4000只。从秦岭一隅逐步延伸到黄河三角洲、长江两岸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我省岐山县、定边县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5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0个，搭建起了国家级引领、省级支撑的产业园发展格局，园区主导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800多亿元。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9月在西安举办，竞赛单元全球征片即日启动，面向全球征集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其中故事片、动画片时长不少于70分钟，纪录片时长不少于60分钟。参赛影片需为2025年1月1日后制作完成，组委会优先遴选全球首映、国际首映作品。影片报名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10号。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

0: 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
2: 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1: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2: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2: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3: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

0: 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2: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3: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5: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 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

0: 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

0: 更多战略机遇。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0: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5: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4: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0: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你帮我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说起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彭刚掉在我家的。黑心，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我这就回局里找几个弟兄，把刘副队长抬回去。别着急，你没听楼下正乱着呢吗？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治理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2: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那我这个眼睛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着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 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起来，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上。 自从我到超视力这儿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现在原来公交车过来，我还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
1: 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超视力实景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开心啊！哎呀，我好像来那个了，我去趟厕所啊。
1: 真够事儿的，我到处那儿等你。
0: 嗯。
2: 秀美人，你这走这看着点儿，我都怪心疼的。你
0: 哎呀，脚崴的好痛啊！
2: 哎呦，
0: 好像不能走路了。
2: 啊，不能走了，不能，就抱抱抱。
0: 哦，
2: 哦，哎，哎
0: 呦。那本来想是去厕所的，要不你就把我抱到厕所吧。
2: 哎，行，你说去哪？好，就忘了。
3: 哎，小青，在这儿。
2: 好，你慢点，慢点。哎
0: 呀，谢谢啊，不是特别疼了。
2: 没事，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0: 哎，还不走吗？这是厕所门口的。
1: 哦哦哦，对对对，那我先走，我就不影响您。哎，那我走啊，哎。

0: 这死丫头掉厕所里了。
1: 雨欣啊，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有个事情呢，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昨天开会的内容只有你我刘福三个人知道，你确定没有把开会的事情透露给别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呀？怀疑我呀？就知道你大早上集合所有人点名，没憋什么好屁。
1: 韩玉斌被杀了，刘福也失踪了，我只是进行一下最正常的调查嘛。
0: 段海山，我根本就对江一林的案子不感兴趣，是你求我我才进的专案组，现在出了事儿你开始找替死鬼了是吧？
1: 我只是正常的询问，我也不瞒你，在韩玉斌被杀的现场我们发现了一粒扣子，那粒扣子呢就是我们军装上的扣子，所以我怀疑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内鬼。
0: 你脑子是被门夹了吧？一个扣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你知不知道在黑市上什么样的军装都可以买得到？可你还在军统里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思维啊？
1: 是是是，你说的这个呢不是没有可能，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相信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内鬼。
0: 你就确定消息是从我这儿泄露出去的？那好，你把我抓起来向上级交代好了。
1: 我是相信你的，我就是问问嘛。
0: 那既然这样，我可以走了吗？
1: 哎，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配合一下调查，请吧。
2: 佩欣，
0: 我在找你呢，怎么去这么久啊？
3: 小米怎么会在这儿？
0: 女人的事你少管，
4: 今天跟我走。
0: 去哪儿啊？邓站长认为是我泄密导致了韩玉斌的死，正准备把我当内鬼处理呢。
3: 小米，你也别听佩欣的这个玩笑话啊，既然来了就跟我们一起来看一场中鬼的好戏。杀害刘福和韩玉斌的凶手现在就在里面坐着，请吧。
5: 这得问你的领导啊，前两天把我堵在家门口，现在又把我扣在这儿，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段汉山，你能解释一下吗？
1: 当然，可在那之前呢，我需要彭侍卫长先给我解释一件事情。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身上这身军装一定少了一粒扣子，而我这儿呢刚好有一粒，应该就是你掉的那一粒，因为你就是杀害韩玉斌的凶手，你是共党的内鬼。
0: 你胡说！
5: 佩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邓汉山，我知道你恨我，不光是因为佩欣嫁给了我，最主要的是因为你内心的自卑感在作怪。你要想害我可以明着来，别玩阴的。
1: 彭兄，这个时候就不要试图转移话题了，没有用。我们还是接着聊一聊扣子的事儿吧。既然你说的那么理直气壮，我相信你一定不介意当着佩欣还有肖米的面，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军装上的扣子吧。介不介意把枪挪一挪？

0: 不就是掉了个扣子吗？而且谁掉了扣子会记得掉在哪儿啊？哦，
1: 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你的这粒扣子，也就是我手上这粒扣子，应该是在昨天晚上你把韩玉斌和两个随行的特工骗进小树林把他们杀害的时候丢下的。
0: 我一个对三个，还有两个特工，你太高看我了。
1: 还不承认啊？那好，那就劳烦彭兄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在做什么，谁可以为你证明。
2: 他和我在一起，我能证明。
1: 李琴，此事非同小可，做伪证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感情好，可是大是大非面前你不能糊涂。
2: 昨天彭刚一直在家，我们全家都可以作证。
1: 我本来是真的不想这么做的，你的家人确实可以给你作证，但是郑思和裴鑫刚刚说的刚好相反。

0: 豆豆，你胆子也太大了吧！玉溪，你先别激动，我呢很喜欢小孩子，不可能伤害他的。豆豆告诉我，昨天晚上本来是想请他的萧景干妈到家里吃饭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一直没有回来，对吧，豆豆？
1: 你干嘛呀？孩子是最诚实的，会瞎说的只有大人。
2: 爸爸妈妈，我怕。
3: 豆豆，别怕，爸爸妈妈一会儿就回家了啊。
0: 你别怕啊。
2: 你看这事闹的，彭侍卫长，事已至此了，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昨天晚上陪武姨太喝酒，一直到深夜。他在撒谎。昨天晚上，刚刚一直跟我在一起。
4: 什么？
2: 裴鑫，对不起啊，本来说好昨天晚上是要去你家吃饭的，后来骗你说我加班了。你没加班？我昨天突然心情不太好，所以呢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话，就约了彭刚到我家去喝酒。 后来我们俩就喝多了。哦，说起扣子，我这儿也有一颗，不过是彭刚掉在我家的。我说这些，只是想证明。
4: 刚刚他昨天和我在一起，萧静，你别告我这扣子是在你床上发现的。
2: 裴鑫，对不起啊，我昨天喝的有点多。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知道你一直羡慕我有个好丈夫，我也愿意把我的幸福快乐跟你分享，但是你总不能连我丈夫也一起分享了吧？
0: 裴鑫，
2: 我真的是太傻了。我跟他说了太多关于我们之间的事情，我现在一想到他那副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
0: 裴鑫，冷静，你现在不能让怒火冲昏了头脑。彭刚不是那样的人，他
2: 闭嘴。

0: 该怎么说呀？
1: 。
0: 还是好好想想，走回去跟裴欣解释这一切吧。你现在是内忧外患，四面楚歌，我都替你担心。
1: 说不定还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呢。
0: 少来，还有下一次。好自为之。
2: 你别把他打坏了，
3: 坏不打坏，就不该把你生下来，养都养不熟的小白眼狼。
4: 妈妈不要打我了，爸爸说撒谎的辣椒长长鼻子，我爸长长鼻子。
5: 不要跟他这样说。
4: 我想爸爸。
2: 太太，先生回来了，问起来，我怎么跟他说呀？
6: 开车呀，龙啊！
2: 这没好几天了，又吵吵。
7: 金元兄弟，听说贵体前安，我特意前来问候和拜访。
8: 吴大海。还劳烦金刊兄亲自跑一趟。
7: 江一林的事情有进展了，我联合了江一林的旧友和部下，联名向蒋介石上书，说江一林是被小人谗言，共产党一事绝对是子虚乌有。
8: 那魏元璋怎么说？
7: 蒋介石自然是要稳定川军的军心，他责令毛人凤尽快结案，查无实据，立刻放人。
8: 那就好，那就好。
7: 金元兄弟，我听说府上新进来了一位保健医生。
8: 哦，是圣玛丽医院的医生，跟裴欣他们两口子都是熟人。怎么了？
7: 保密局的监视现在是越来越严密了，这来路不明，不知道是哪一路人马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提高警惕，千万小心，小心方能使得晚年穿呐。
8: 明白。眼看船就要靠岸了，总不能把这船再驶翻了吧？
7: 是啊，你就趁这次生病多休息几天吧。
8: 好，韬光养晦。
7: 你呀、啊。

0: 今天我不去司令部了，有什么事儿你处理一下就行了。
1: 我来接你之前，肖秘书还问起你呢。
0: 告诉他我死了。
2: 请后头，请。哎，佩欣，你邓伯伯来。这孩子是，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呀？
3: 你看，这是提着箱子回来的，肯定是小两口又吵架，回娘家来了。哎
2: 呀，他们两个就是个欢喜冤家，隔三差五就来这么一趟。
3: 这样的夫妻才长久嘛！哎呦，
2: 借您吉言。
3: 好了，老弟，你要好好调养自己的身体，我先走了。请你留步。哎，
2: 好，我送你。
3: 好好，
2: 靖康兄慢走。哎呀，怎么了？
4: 怎么敲门也不开，像是在上面哭呢？要不我去给彭刚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
2: 太不像话了，邓长官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别理他。
5: 爸爸回来了，别哭了。爸爸回来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6: 怎么了，宝贝？啊？
7: 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5: 太太啊，把豆豆给打了。
6: 为什么呀？
5: 太太说豆豆跟不认识的人乱说话，特别生气，还带着行李啊走了。
6: 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6: 你去忙吧。
7: 爸爸，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呀？
6: 傻孩子，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7: 妈妈说她不应该把我生出来，还撕了我童话书。
6: 啊，妈妈是生气了，说的都是气话。你怎么可能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呢？你看。长得跟妈妈一模一样，
7: 可是我更喜欢跟爸爸一个样子呀。
6: 豆豆长得既像妈妈也像爸爸，这童话书坏了，爸爸再给你买新的，啊？
7: 爸爸，我爱你。
6: 爸爸也爱你。哎呀，爸爸肚子饿了呀。咱们要不要先填饱肚子？
7: 爸爸，吃了饭还是先把妈妈找回来吧。
6: 豆豆长大了，懂事了，走，先吃饭。
2: 怎么了？还不吃啊？
4: 嗯。
2: 他这是跟谁置气啊？要绝食啊？
4: 你说这佩欣生了豆豆以后，身子骨本来就弱，这不吃饭怎么行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让彭刚回来吧。
2: 你给彭刚打电话。
8: 爸，可以。佩欣在这儿吗？
4: 正说你呢，你就回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顿饭没吃了，是不是你有什么事儿没跟他解释清楚啊？闹误会了？
2: 我看啊，佩欣跟彭刚闹矛盾，首先就是佩欣不对。佩欣这臭脾气我还不了解，也就是人家彭刚能忍。哎
4: 呀，佩欣是个认死理的孩子，有些事儿啊，你跟他讲清楚，他能转得过来。你上去好好劝劝他。
6: 那我上去看看他。
4: 哎，劝他把饭吃了。
6: 哎，

0: 佩欣，你把门开开呀！你得吃饭呀！佩欣，
1: 你滚！不想看到你。
0: 佩欣，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跟萧静之间怎么可能嘛？
1: 一会儿说个武英台在即，一会儿又跟萧静在一起，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能不能认真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在哪儿？
0: 佩欣，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我需要时间啊。
1: 可我不需要时间，我就要现在，马上。

0: 还是不吃啊？何爷，佩欣今天晚上住这儿，辛苦您了。
1: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只要你们俩好好的，我再辛苦点也没什么。
2: 爸，让佩欣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她在气头上，我说什么她也不听。
1: 没事，你先回去。她那个臭脾气我了解，晾她两天她就好了。啊，
0: 爸，何爷，那我先回去了。

0: 怎么了？
1: 想通了？
0: 啊？不生气，知道饿了。
2: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我才有力气继续生气啊。
0: 行了，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别那么较劲。
2: 这次我还就得跟他较劲。爸，你没有觉得鹏跟他变了吗？
0: 哪变了？没长高，没长肉的，没看出来哪变。
2: 是这儿，这儿变了。
0: 你是怀疑他在外面有人了？鹏刚啊，不是那种人。
2: 爸，你听说了没有？共产党的叛徒韩月斌被杀了。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老是东想西想的，一颗心总是提着。
0: 佩琪啊，夫妻之间啊，只有相互信任才能相守白头，你知道吗？一个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能与你相守白头的人，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兄弟姐妹，更不是你的孩子，而是你的另一半。那个与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才能与你相守白头。鹏刚有恩于你，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2: 哎呀，爸，你这句话我耳朵都听起茧了。
0: 你不爱听我要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儿，想想这些，这个坎儿也许你就过去了。你爸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嫁给了鹏刚。
2: 是对是错，只有死那天才知道。
3: 你好，我是洪医生，请跟吴司令通报一下，我来给他检查身体。
4: 不用通报了，我们司令吩咐过，你在我们武功馆畅通无阻，请。
5: 司令，洪医生来了。
3: 司令。
0: 哦。
3: 司令，今天医院工作太忙了，没来得及换校衣服，忘没了。

0: 好的，这不用客气了，医院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医术高明的人，恐怕谁都离不开啊。<笑>胡医生，坐。司令，先量量血压吧。好。
1: 沉疴不及，不好治啊！您不会讳疾忌医吧？蔡皇宫就是这样丢到性命的。来，洪医生真会引经据典啊！你看我这病还能治吗？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但是生病并不可怕，只要合理用药，积极治疗。 就会药到病除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配合。目前看来，这药物对你很有作用，各项指标都已经降下来了，我就不给你调整药方了，如果你哪不舒服，记住要立刻告诉我。
0: 洪医生，你是我碰到最好的大夫。
1: 从我学医的第一天起，老师就教我们，对待病人要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0: 既然洪医生不把我当外人，那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
1: 您不是早就没有帮我当外人了吗？武功馆我已经可以随便进出了。

0: 司令，酒精好像进我眼睛里了，能不能进你的卫生间用一下？
1: 佩欣啊，佩欣，带洪医生去一下卫生间。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吧。

1: 你是不是太将就他了？一个保健医生有必要搞得跟一家人似的吗？人家比你关心我。
0: 你付钱他干活，天经地义。要不你付我钱，我保证比他还关心你。你去看看，看看吴医生别有什么事儿。没空，
1: 我得上班去了。
0: 哎。 晚上回来吃饭，鹏刚跟豆豆都得回来，吃完饭收拾东西，回自己家去。
1: 你就这么不待见我呀？

0: 你没事吧？要不要跟我回医院检查检查？
1: 您照顾好我爸就行了，我的事儿不让您管。你走吧。

0: 我当谁在这哇哇哇吐呢？没事吧，黑心？
1: 没事。这怎么了？这是？
2: 何姨，我们家谁受伤了？
0: 没人受伤啊。这么脏东西，我一会儿人叫人收拾一下。要不我让洪医生给你看看？
2: 人家是我爸的保健医生，又不是我的，我自己去医院就行了。

0: 么发现的？
1: 客栈老板报的，说是他们两个人从昨天下午进去就没有出来过，敲门也没人理，老板怕出事儿，就把门打开了，发现两个人已经死在床上了。
0: 警察怎么说？
1: 说是取暖的炉子半夜灭了，煤烟中毒。他们查看了刘福的证件，知道是我们的人，所以让我们先来处理。
0: 上去看看。
2: 初步鉴定，煤烟中毒。
0: 你们先下去吧。这个女人是谁？我问你话的这个女人是谁？
1: 省主席王灵基的五姨太。
0: 这事情你早就知道吗？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啊，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队长？
1: 队长，我就是个小蚂蚁，谁都能捏死我，所以
0: 所以是我轻敌了，对手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哎呀，这
3: 邓队长，这也太巧了吧！之前你还让我解释，现在大概得你解释了。
0: 我怎么解释？刘福昨天晚上本来应该去机场接韩玉斌的，他现在死在这儿，谁跟我解释啊？彭师会长既然来了，那你看看，这是殉情啊还是谋杀呀？
3: 这案子怎么定性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关心的是怎么向王主席交代。刘福是你的人，捅出去了不光是你难办，我想你们毛局长也没法见王主席的面了。
0: 这个话说的不对吧？刘福是我的人，但他跟武姨太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呢？
3: 这事儿跟我也没有关系啊，总之是你的人吧，你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人吧。这事儿要是让小报记者知道，弄点花边新闻出去，你怎么收场啊？
0: 彭兄，我邓汉山微不足道，保密局名誉扫地那也是小事儿，可王主席的面子是大事儿啊。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传得沸沸扬扬，闹得满城风雨，不光是我，彭兄也算失职，不是？我知道彭兄处理这样的事情一向是得心应手，这一次还望彭兄能够高抬贵手啊。
3: 这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我只能替你在王主席那边吹吹风。那这件事具体你还要面对王主席，跟他自己讲清楚。
0: 是，我一定会当面道歉。

0: 彭兄真是大气，改日，改日兄弟我一定请你喝酒道谢。
1: 算了吧，你还是把眼前这些事儿弄完再说吧。这都光着呢，怎么弄啊？这样吧，你给我几个你的人，我先把武义泰弄走，等外面都消停了。
2: 你再处理刘福的事儿吧。谢谢彭兄。
3: 出来了，出来了！哎，各位，先别拍，先听我说，先听我说啊！今天的事情呢，上峰有令，不允许见报，也不允许拍照，也不许干涉我们。
4: 哎呀，快放开！
3: 哎，干嘛？快把报！对，放开！
4: 出去！
3: 让他放回去！放开！放开！黑队长，黑队长！
5: 安生，让你来啊！
0: 这些记者、相机里面交出来，全给没收了。
6: 去，把相机收过来，把焦九全归给我扣住来。
7: 动手！
6: 别问，
7: 别问，
6: 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别问
0: 确保这件事情不会外传。至于刘福，从外面花钱找几个苦力，找块风水好的地方把他埋了吧。
1: 好，可是得花不少钱，又不能从局里的财务走，这钱哪出啊？
0: 打个报告，对上级就说刘福是因公殉职，丧葬费从抚恤金里出。
1: 好，我知道了。
2: 田队长，这明天要是见报了，责任可都是你的。
3: 你放心，待会儿收齐了，一把火全部烧了。
2: 不是干啥？哎呀，真是红颜祸水啊！
3: 可不是，前世冤孽今世报啊！咱们呢，就好吃好喝，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就成了。
2: 谁说不是？
4: 大哥，焦卷
3: 收齐了吗？
4: 齐了。
2: 可这话说回来了，说这帮记者肯定挖空心思想花大价钱抢头条呢。嗯，这烧的可都是金子，仔细点儿。
3: 放心，在我这儿绝对没问题。我呀，半个字都不会漏出去。嗯。哎，都去烧了。
4: 哎，行。
5: 闹什么鬼？
6: 怎么想坐地起价？告诉你，买好了拿钱走人，买不好一个字儿。
1: 大哥，你是在极乐的时候去的西天，你死而无憾呢，大哥。诈尸，大哥，咱俩无怨无仇，平日是好兄弟，你可千万别害我呀。

0: 噪，品质卓越，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到现成的老

0: 滑径，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
9: 无等发声，
10: 无等发声。

0: 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

0: 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刘福没死。
3: 你说什么？
2: 正准备埋呢，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试了一下鼻子，有气儿，活的。
4: 快来看，快来瞧，报告新新闻，快来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祸是刘福惹的。邓汉山到目前为止就躲着不肯露面，这简直太不把王主席放在眼里了。
6: 只要邓汉山他不盯着彭刚不就行了吗？沉默是不是代表已经原谅我了？
7: 五四三二，
8: 等等，
9: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雨。
10: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1: 什么是女子教育？
9: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10: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

0: 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2: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3: 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4: 我觉得是这个，
5: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6: 真的哎，
7: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5: 无等发声，
6: 无等发声。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3: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3: 没错，
1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赶快打电话吧，
1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

0: 快拨打电话将告吧。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6: 哎呦，

0: 看江长官如此气定神闲的样子，是早就料定韩宇斌不能活着来到这儿了。没错，刚下飞机就被人给暗杀了，整个计划非常完美，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甚至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证据，绝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而且个个都是高手。都到了这个时候。
1: 还有人能舍弃自己的性命来救你，江长官的为人实在让兄弟我钦佩。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孙猴子就算能七十二变，始终逃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他们一个都跑不掉，你也同样做不到。
2: 邓海山，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呀？ 那好吧，我请你抓紧点时间，你把我关起来，查不出问题，总会有人出来为我说话的。行了，从昨晚到现在，我还没合过眼，我要先好好睡一觉。
3: 报告，有情况。
0: 什么情况让你这么慌慌张张？
3: 刘福没死，你说什么？正准备埋呢，就从棺材板里坐起来了，还以为是诈尸，结果苦力吓跑了。我胆大，视力下鼻子，有气儿，活的。
0: 他人呢？
3: 在旧金的一个私人诊所里。带我去。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他
4: 有生命体征，但能不能醒来还是个未知啊。
0: 邓队长，我本来是想往陆军医院送的，但是路远怕耽误了救治时间，而且那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地方，万一让内鬼知道了，我大哥还得死。
5: 楚三，这件事情你考虑的非常周全。等你大哥醒过来，我们定了江一林的罪。
0: 抓了他的党羽，你是头功。谢谢邓队长。医生，这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救过来。
6: 长官，我这个小曾祖是没有办法的，你们得赶紧把他送到大医院。
0: 我想我刚才说的非常清楚，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救好他。
7: 尽力而为吧，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快来看，快来听，报告信新闻，快来看，快来买呀！快来看，快来听，报告信新闻，快来看，快来买呀！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消息透露给小报记者的？
3: 对不起，主席，是我的失职。
8: 这些花边小报记者呀，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我们已经严加防范了，这还是防不胜防。
9: 黑队长，总之是我们没有尽职尽责，不可推卸。
3: 哎，这祸是刘福惹的，我们是在给他擦屁股。再说了，这邓汉山，到目前为止就躲着不肯露面，连个道歉都没有，这简直太不把王主席您放在眼里了。
7: 确实，这邓汉山仗着有毛局长给他撑腰，目中无人。我还专门跟他说过，说主席是一个开通的人，让他亲自来跟主席道歉，就可以既往不咎。可能我人微言轻吧。
3: 邓汉山那个专案组进展如何？
7: 据说毫无进展，估计又是闹剧收场。
3: 主席，我听说很多国民党元老都在替江一林开脱，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表个态呀？万一事情发展的快了，咱们想转向都来不及啊！
1: 哎，这川西别动队副队长的位置空出来了，你看谁去顶合适？这关我屁事儿啊！哎，是不是你惦记这位置呢？
2: 谁？这位置本来就是我的嘛！哎，抓江一林，我可是头功吧？我可提醒你啊，别老强调自己抓江一林的功劳。
1: 那万一哪天江一林被放出来了，你怎么办啊？
2: 是是是，彭池队长提醒的对，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啊。不过还好，是非总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这是天意，副队长的位置非我莫属啊！
2: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人员调配的事情还得你们邓队长说了算。
1: 他，哼。
2: 江一云的案子在他手上现在已经是烫手的叛团了，想扔都扔不掉，眼下他又得罪了王主席，他是一不测过江，自身难保。我给他算过，这回他会栽在这儿。
1: 这别动队队长的位置，哼，他是坐不住了。
2: 哎，对了，你很适合这个位置啊！啊，
1: 到时候你这样。
2: 你来干正的，我来干副的，咱兄弟联手，干他一番大事。
1: 算了吧，我可没有这个雄心壮志，养家糊口过日子就行了，还干什么大事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共产党说打就打进来了，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哎呀，
2: 谁打进来都不怕，哎，咱们手上有人有枪，怕什么呀？
1: 再说了，大不了。
2: 黑麻子再回到从前，干我的袍哥大爷去。
3: 好啊，那到时候我就拜你的码头了。
2: 好说好说啊，那我先走了。
3: 我不远送了。
2: 哎，好，刘宝，刘宝。

0: 喂，找肖秘书。
1: 肖秘书病了，请假在家休息。
0: 病了？好，我知道了。他还病了，装的。

0: 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听见啊？
1: 那是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信上。怎么，装病躲我？不打算见我啦？
0: 我没装病，我生病了。
1: 相思病吧。
0: 懒得跟你说。
1: 你懒得，我可不能懒。说吧，你和彭刚到底怎么回事？
0: 不想再说了。你要打我骂我都可以，或者是你要跟我断绝关系也行。
1: 孝敬，咱俩认识不是一两天了，你骗得过邓寒山，你骗不过我。
0: 那你还对我发那么大火，你还打我？
1: 我不是脾气急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偏听你冷不丁这么一说，我当然生气了。后来仔细想想，事情肯定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看看这个。
0: 你什么时候还对花边新闻感兴趣了呀？
1: 我不是对花边新闻感兴趣，我是对花边新闻上边的时间感兴趣。你再好好看看，洪芙蓉和刘福殉情是在前天晚上，对吧？可彭刚跟我说，前天晚上他是在和洪芙蓉喝酒，而你又跟我说，前天晚上你在和彭刚喝酒。你和彭刚到底谁在说谎啊？
0: 你绕来绕去的绕的，只要邓汉山他不盯着彭刚不就行了吗？军统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宁可抓错杀错也不能放过一个，你被他们盯上有什么好的呀？哎，沉默是不是代表已经原谅我了？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0: 行，你说什么我都愿意，行吗？
1: 你那秘密该与我分享了吧？下次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好陪你喝酒啊。
0: 刨根问底，誓不罢休。
2: 医生，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3: 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能不能醒来，就看他的造化了。哦，长官，我这个小诊所能力有限，平日里只是赚点小钱养下糊口。这些药还需要你们去购买。
2: 药的事情我来解决，只要他人能醒过来，一定少不了你的好。

刘福啊，你这次能从鬼门关走回来，我知道你是咽不下那口气。那你告诉兄弟，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是彭刚对吗？一定是他。如果是他，哪怕你给我一点点暗示也好啊。

0: 不说，看来你是那头的。他在周公馆，我在代公馆。那个时候我们是同心抗日，后来日本投降之后，我们是慢慢觉得越来越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1: 那后来呢？
0: 没有后来了，我就回了成都。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三年来他一直都在给我写信，我一封都没有打开过。
1: 也就是说他给你写了三年的信啊？你怎么不打开看看呢？你不好奇啊？
0: 不拆开，不知道才是最好的结果。
1: 那万一他还爱着你呢？
0: 那又能怎么样？立场不同，信仰不同，是走不到一起的。
1: 我就相信爱能战胜一切。
0: 那裴欣，我问你，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还会这么想吗？
1: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碰到那种事情？
0: 啊，就说嘛，我命苦呀，没有找到一个好男人啊。
1: 这事儿你早就该跟我说了，你憋在心里多难受呀。咱们和好吧。
0: 嗯。你怎么了啊？
1: 哎呀，我胃不舒服，还不是被你们俩气的。昨天就有点不舒服了，今天越来越厉害。
0: 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呀？
1: 没有，我是胃不舒服。哈
0: 哈，有喜了？
1: 怎么可能呢？我生了痘痘以后就被判了死刑，不可能再怀孕了。这也是我这生最大的遗憾，总觉得亏欠彭刚。
0: 你欠彭刚什么呀？
1: 没有给他生个儿子呗，没有给他老彭家续香火呗。
0: 好了好了，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别把小病拖成了大病。
1: 你不是都生病了吗？你别出去吹风了。
0: 被你说对了，我呢就是相思病，你呢一来我就好了。我换衣服啊。
2: 按照这个药方去买药，越快越好。钱从省政府拨给专案组的经费里出，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3: 是，那我去了。
2: 好。进。
3: 队长，这是刘副队长的私人东西。
2: 放这儿吧。

0: 报告。
1: 接。
2: 队长，省政府已经把专案组的经费给停掉了。
3: 什么？王林机智是公报私仇啊。
2: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刘副队长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也不知道。他的医疗费也不是笔小数。队长，要不放弃吧。
1: 绝不能放弃，只要刘福可以醒过来，事情就能真相大白。初三，这些照片的情况你清楚吗？
2: 不清楚。我们一直对吴公馆进行监视和跟踪，彭刚是吴司令的女婿，也许是例行公事吧。对了，这些照片你也看过了。
3: 监视吴公馆却没有吴进元的照片，全是彭刚的。如果真的只是例行公事的话，这些照片早就应该归到档案室了，怎么会在他的私人物件里？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没来得及吧。

0: 我是邓汉山。王主席，好，我马上过来。
1: 邓汉山，你的架子够大的，我不叫你来见我，你就不会过来是吧？怎么着，你以为这事儿躲着不见就算完了？
0: 这事儿过不过去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再说了，我不是不想见您，只是这个刘福跟武姨太的事儿啊，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人多眼杂的，我怕传出去了影响您的声誉啊。
1: 你好好看看。
0: 这些小报记者太过分了，我马上让手下的人把他们全抓起来。事已至此呢，您就说怎么样能解您心头的恨。您要是说想把那刘福大卸八块，我这就让人刨他坟去。
1: 算算算算，我王立基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党国的事才是我的正事。
0: 说得好，王主席的大义让在下十分的佩服。既然咱们都有一颗为党国尽职的心，那我想问问王主席怎么把我专案的经费给停了。
1: 我现在手头上也紧啊，就这么一块肉谁都想咬一口啊，蛇大的窟窿也大呀。眼下战局这么混乱，部队的给养，老百姓的吃喝，我得一分钱掰成八瓣花。这本来专案组的经费我也是看在毛人凤的面子上给的，可是保密局他也不争气，江一林审讯一直无果。现在已经有人往上面打我的小报告了，说我拿着钱不干正事，我也是顶着压力呀。
0: 江一林的案子马上就要有结果了，您这个时候釜底抽薪不合适吧？
1: 汉山，我看咱们明人就不说暗话了，蒋委员长已经开始过问江一林的事儿了，连毛人凤都扛不住了，我看你也就别死磕了啊。审时度势才是明智之选。
0: 我邓汉山来成都查江一林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只是我没想到阻力会这么大。
1: 小弟啊，我在这里混了几十年了，风云变幻，见怪不惊。我能到今天这个位置就靠一条，该狠的时候狠，该软的时候呢就得软啊。你呀还年轻气盛，一定要学会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江一林的案子到现在还查无实据，我看见好就收吧。
0: 那汉山谢谢王主席这一番肺腑之言，先告辞了。
2: 邓汉山分明感觉到一股寒气透过身体，这是从彭刚的办公室里散发出来的。他仿佛感觉到彭刚此时此刻就在看着他，在耻笑他。不知为什么，邓汉山的内心涌起一丝悲凉。十年前与彭刚之间的较量，他败走了麦城。十年后再次与彭刚交锋，难道他还要败给彭刚吗？邓汉山想到这里，内心的悲凉瞬间化成一股杀气。
3: 哎，那不是红衣裳吗？都换造型了，还挺漂亮的。什么时候
4: 这么巧啊？是不是吴司令有什么问题？
5: 啊，不是我爸，是我也有点小毛病要看医生。
4: 哦，那去我办公室吧。
5: 那不用了，这个医院又不是你一个医生，我随便找一个就好了嘛。
4: 说的也是，我们圣玛丽医院的医生个个都挺好的。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告辞了。
5: 彭医生的帽子挺别致的哈。

0: 谢谢。好像有股味道，好大的醋味儿！我这么大方得体的，我哪犯醋了我？
1: 行了，你还看不看医生？不看医生，医生下班了啊。
2: 你目前看来没什么大问题。
0: 不是，我总觉得心烦，一阵一阵的头晕，还恶心。
2: 这个呀，可能和你平时的睡眠啊、休息啊、情绪都有关系。哦，对了，你最近的例假正常吗？
0: 一直都不正常啊。
2: 哦，那目前看来很有可能是跟你体内的雌激素紊乱有关系。平时啊，一定要多注意休息，不要熬夜啊。来，你先去做个检查，等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最后做结论。哎，医生怎么说啊？
0: 没说什么，要等化验结果出来才知道。
1: 我看你就是神经病，加上精神病，东想西想的就想出幻觉来了。其实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你赶紧回家去，彭刚就是你最好的药引。走了，
0: 讨厌。
3: 三儿，哥来看你了，想跟你说说话。东汉山发现咱们跟踪彭刚的事儿，我没说实话。你死了，大哥也差点死，我承认，我担心，我怕死。所以，三儿，别怪我。你要是在下边缺啥了，你就告诉我，我给你烧。
1: 邓海山，邓海山，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打你办公室的电话，听说你病了，特意来看看你。送你的梅花，气味还不错。
1: 啊，谢了。花呢，我留下了。人呢，可以走了。
4: 哎，我在这儿站了一个小时，腿都站麻了。你花留下了，让我就这么走了，连口水都不给喝啊？
1: 我家里没水啊。我这花，真的跟你一点都不般配啊。
4: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3: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4: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
5: 只有
4: 香无故。我喜欢这梅花，更喜欢陆放翁的咏梅。喂，你看到鬼啊？你不会那么感性，因为一束梅花就爱上我了？
1: 刚才看见的一切都是幻觉吧？在我眼里呢，你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特务。
3: 肖小姐，明明有一颗豆腐心，却偏偏要扮作刀子嘴。
4: 不过你别说，我还挺喜欢和你这样性格的女孩子聊聊天的。
1: 你喜欢我不喜欢啊？走了。
4: 哎，你别动不动就让我走吗？你怕我啊？
1: 嘿，我有什么好怕你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4: 是啊，我能把你怎么样呢？我能把谁怎么样呢？自从我回了成都，接手了江一林的案子，连睡觉都要睁开一只眼睛。可就这样，在防不胜防的时候，依然有人从背后捅我一刀。我明明知道这别动队里有共党的内鬼，近在咫尺，近到好像我一伸手就能把他的伪装给撕下来。可是呢，我没有证据。你知道什么叫束手无策，什么叫无能为力吗？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呢是麻雀，我胸无大志。你呢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你的鸿韬伟略呢，理解不了，听不懂。
4: 我是说不过你这张巧嘴啊。
1: 说不过就对了，走人吧。
4: 哎，肖小姐，今天来呢，还有件事情想拜托你帮个忙。
1: 说半天，总算是说到重点了。来说来听听。
4: 你看啊，那天的事情搞得大家那么不愉快，我知道是我的责任，是我急功近利、求胜心切，所以我想呢，请大家吃个饭，就当是我表示一下歉意。
1: 你们是哪些门呀？
4: 就是你还有裴鑫夫妇。
1: 你告诉裴鑫了？
4: 当然没有了，裴鑫现在是有夫之妇，我那么说不是怕彭刚误会吗？
1: 鸿门宴吧。
4: 其实上峰已经设定了江一林案结案的时间，我估计在成都也待不了很久了，应该算是告别宴吧。这个花儿你收下了，事儿一定要帮我办啊，谢了。
5: 鼻子鼻子鼻子，
6: 你鼻子长这儿了，再来啊。鼻子鼻子眼睛，你怎么又不动啊？鼻子鼻子耳朵，换你来。
7: 鼻子鼻子鼻子，
6: 耳鼻子长耳朵上了。哎，妈妈回来了。豆豆，去跟李婶说妈妈回来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7: 走不走还不得看你表现啊。
6: 那我表现一向很好啊。对了，何姨打电话来说你一直在吐啊，要不要去看看大夫啊？
7: 不用，萧玉你陪我去过了，没事儿。只要你不气我啊，我啥毛病都没有。
6: 嘿，
7: 你现在该跟我说实话了吧？
6: 我还是那句话，我要找合适的机会再跟你说。
7: 那你的言下之意是咱们现在出现了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喽？
6: 你看，你理解问题总是那么偏执。
7: 只要你走得正，行得端，我能偏吗？喂，你可真能挑时候，什么事儿啊？想请我和彭刚吃西餐啊？你发财啦？行，我们一会儿就到。
6: 怎么，小静要请吃饭？
7: 她都在荣兴餐厅订好座位了。走吧，不吃白不吃。
6: 好好的吃什么西餐啊？在家吃不比去西餐厅舒服啊？算了吧。
7: 你跟小静不会真的有事儿吧？你这么怕见到她呀？
6: 这是什么话呀？我有什么可怕的呢？走啊。
7: 走啊。

0: 星、鹏哥，
1: 怎么突然想起请我们吃西餐了呀？
0: 你坐嘛。
2: 真有心，专挑佩欣喜欢的餐厅。
3: 没错，佩欣最爱吃这儿的红白芙蓉糕。我刚才去后面看了一眼，过了这么多年啊，大师傅还在，只是不知道做出来的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就算做出来了，吃到嘴里也未必是当年的味道了。
3: 那总要吃过才知道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今天邓处长请客。
3: 我都回来这么久了，一直想着请老朋友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刚好有空就麻烦肖小姐帮我张罗一下。
0: 哎，佩欣啊，佩欣，
1: 你在电话里为什么不跟我说邓海山也在这里？
0: 他不让我说，怕你不来嘛。
1: 几天不见啊，你怎么跟他走这么近了，还替他说句话来了？
0: 我没替他说话。哎呀，是他一脸真诚的来我家恳求我，还带了一大束的花，我是看在花的面子上才答应他的。
1: 送你花？嗯，这人什么时候学会这个了？小静，不是我说你啊，虽然你是单身，

0: 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也不能好赖不分，可像邓寒山这种人吧。
1: 哎，你怎么那么激动啊？说送我个花嘛。就算他再送我花，他心里惦记的还是你，人家连你喜欢吃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的。
0: 你非挑事儿是不是呀？你说你是不是跟邓寒山约好了赴一张蓬莱难堪？
1: 你个没良心的，我是一心一意都是为了你们夫妻良好，真是不识好人心的狗咬吕洞宾。
0: 哎，你们吃饱走。
1: 哎，你走不好吧？你让彭刚一人在里边。俗话说得好，夫妻同心，黄土变金。你回吧。嗯。
0: 邓寒山为什么请客？
2: 你这是鸿门宴呢，还是群英会啊？
3: 怎么会呀、啊？上次刘福和洪芙蓉的事情，多亏了彭兄你暗中帮忙，王灵机才能高抬贵手啊。早就答应过要请你吃饭喝酒的，今天我是兑现承诺来了。
2: 都说小孩脸六月天，我看你脸变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啊。前天在保密局的时候，你对我可不是这个态度哦。
3: 彭兄啊，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嘛。你说这韩宇斌死这么大的事情，我得给尚峰有个交代吧。可那天就那么巧，你虽然我不怀疑你，但该走的程序我要走吧。还好萧小姐及时的站出来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才没有把事情闹得更大。好了好了，彭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杯酒当时我赔罪了。
2: 赔罪就不必了，现在战局这么艰难，好日子也没几天了，说不定过两天咱们都得上战场了呢。敬战场吧。

0: 这顾寒太奇怪了，这兰君喝起酒来了。男人之间的战争不就是这样吗？这心里边说不定较着劲儿呢，前一分钟还语音淡清高的，后一分钟就你死我活的。
1: 这个邓寒山肯定心怀叵测，
0: 这顿饭请的太奇怪了。既来之则安之。
2: 你看看任鹏刚，谈笑风生，轻松自在。成都军阀混战这么多年，盘踞着各种势力，早就是针扎不透、水泼不进来的地方了。蒋总裁当年费那么大劲想干预川政，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啊，你倒敢趟这趟浑水啊？你有江一林是共产党的证据吗？你就动他？ 你知道江一林在成都根基有多深吗？你这叫不自量力。所以啊，这坑啊，不是别人给你挖的，说难听点儿，叫自掘坟墓。
3: 精辟，彭兄继续。
2: 还有那个刘福，刘福的人品非常恶劣，恨他的人呢。 可多了，保不齐有一两个恨到头了的呢。接韩玉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让他去，那就是个错误。你要让佩欣去，结果都不会是这样。刘福好色，人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也就是你运气不好，他搞上了武姨太，给王主席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这事儿捅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的。
0: 很被动吧？这就是任人不清，用人不当。我可不会两面派。我要是心里不喜欢，谁肯定会表现出来。不像你们，明明心里不喜欢吧，嘴上还假客气。我可警告你啊，你不许跟我两面派啊！你要有什么事瞒着我，骗我，小心我给你绝交。
1: 哎呦，你也太狠了吧！ 有时候呢，谎言也是善意的，为你好。
0: 我不喜欢谎言，我只喜欢真实的，这样我才有安全感。

0: 彭兄啊，我要是能早一些听到你这一席话，又怎会落到今天这么被动的地步啊？那个王灵机就是个老狐狸，已经把我的经费停了，还说什么时局危艰，钱要花在刀刃上，让我学会审时度势，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
1: 这我要说一句公道话，人家丢了个姨太太，换回来一顶绿帽子，发点脾气还不正常的？谁让你赶上的？所以我说呀，这何去何从，你得自己掂量。
0: 我还能何去何从啊？我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就期盼着老天爷什么时候能开眼呢？可我估摸着，我这回十有八九是乘兴而来，夹着尾巴败兴而归了。
1: 说笑了。
2: 彭刚心里清楚，邓汉山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他不相信诡计多端的邓汉山会这样轻易认输，表面和气之下，一定是暗流涌动。邓汉山看着彭刚一脸轻松、谈笑风生的样子，也强撑着笑脸附和。他心里暗自祈祷，希望刘福能尽快醒过来，到那时，看谁能笑到最后。
3: 笑烂了，
0: 没有吗？不是，我说我从来没想过咱俩还能像兄弟一样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今天是我来成都最高兴的一天。
3: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那咱刚才应该喝一杯交杯去，
0: 现在来得及啊，交一个，走，散了吧。

0: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物不言，无等发声。
3: 真饮料。
4: 真好喝，
3: 真实惠。
5: 我要是越喝越想喝。
6: 越喝越爱喝。
7: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8: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9: 好，通过刚才这

0: 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呀，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3: 我觉得是这个，
4: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5: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随着中哈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一至四月，霍尔果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9万人次，同比增长18%，国际客运车次3000余次，同比增长20%。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日前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
0: 继续来关注第十届思博会的筹备情况，展会开幕在即，组委会的邀约也正在得到热烈回应。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多国嘉宾参会意愿高涨，不少新老朋友都将如约而至。思博会的国际朋友圈

0: 正在持续扩大。
1: 本届思博会以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深度聚焦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经贸投资合作，推动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互补。依托办会十周年的平台基点，本届思博会活动规格更高，合作内涵更实，境内外嘉宾客商参会意愿强烈，邀约反响热烈。
2: 我们紧密结合境内外嘉宾的合作诉求，统筹策划专题推介、行业交流、产业实地考察、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政企座谈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充分发挥思博会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强化陕西作为国家向西开放重要枢纽的地位，助力加快构建陕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全新发展格局。
1: 据了解，目前组委会已向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多国发出参会邀约，境外嘉宾与企业参会意愿高涨。其中，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将带领十余家当地企业组团赴陕，深度参与多项重点活动。作为思博会的回头客，泰国东北部福尹代表团也将再度参会。依托广泛邀约与常态化交流，思博会将持续汇聚丝路客商资源，畅通经贸往来渠道，彰显对外开放平台活力。
0: 再来关注出行服务领域的新动态。近日，西部机场集团航空地勤西安有限公司获批加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地面服务伙伴计划，意味着西安机场的地勤服务正式与国际标准接轨。
3: 此次加入意味着西部机场集团航空地勤西安有限公司拿到了进入国际航空地面服务市场的通行证，实现了中国内地专业地面代理服务商在该计划中零的突破。
4: 早在2003年呢，我们就通过了 ISO 9000的质量认证。2004年呢，我们通过了航空安保的体系审计。2006年呢，我们加入了 IATA 的航协的地面代理协会。这些都为今天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将以 GHP 为新起点，打造安全、高效、绿色、智慧、国际一流的西安地勤品牌，为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呢和西安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提供最坚实的地面保障。
3: 据了解，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地面服务伙伴计划是进入全球高端地面服务领域的重要资质。西部机场集团航空地勤西安有限公司作为扎根西安、服务全球的专业地面代理服务商，运营30余年间，已为多家国际知名航空公司提供地面保障。加入该计划后，该公司将直接参与全球地面运营标准制定，在获得更多国际行业资源、提升保障能力的同时，也将为陕西空中丝路建设再添新的动能。
0: 视线转向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近日陕西省果业中心发布一季度果品出口统计数据，主要果品出口品类中鲜梨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实现量值剧增，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前列。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陕西鲜梨主要外销市场，一季度陕西鲜梨出口超万吨。
5: 一季度陕西鲜梨出口1.18万吨，出口额1042.09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91%和14.41%，成为一季度果品出口的最大增长点。目前陕西鲜梨出口市场布局持续拓宽，出口市场拓展至15个，其中越南、泰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主要出口市场，出口额位居前列。
6: 从生产端这块，我们狠抓果品的质量和标准化。据行业专家分析，全省果品质量总体比较好，特别是猕猴桃、鲜梨、优果梨较往年增长了接近10%。从销售端这块，我们狠抓了出口企业的宣传推介和渠道对接。去年7月份、9月份，我们分别赴霍尔果斯口岸和广西的萍乡口岸开展宣传推介活动，扩大销售渠道。
5: 今年一季度，我国鲜梨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出口量、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40.06%和34.66%。依托稳定的品质和渠道优势，陕西鲜梨出口量、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6.06%和5.31%，稳居全国第四。随着出口渠道持续拓展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陕西鲜梨在国

0: 让陕西特色果品走向世界。
1: 出口势头向好，放眼乡村一线，特色种养产业同样发展红火。一颗桑葚从田间采摘到精深加工，价值能翻几倍。在周至县广济镇，当地用一条企业加集体经济加农户的产业链给出了答案，也让这份来自秦岭山间的甘甜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2: 近日，以寻味广济、厚真万物为主题的第三届桑葚采摘活动在周至县广济镇举办，游客穿行林间采摘尝鲜，特色农产品展销台前客商云集。目前周至县月涧村已发展桑葚种植千余亩，年产鲜果超1500吨。
3: 咱这人都选择了种桑葚，种桑葚的效益比较好，管理好的话，每亩可以达到15000块钱。
4: 咱们耀进村的桑葚产业依托秦岭白鹭片区的得天独厚的好山水、好生态，走的是村集体带动、农户参与、企业联动的发展路子，同时还引进优质企业，延伸产业链，开发桑葚酒、桑葚果干等一系列的产品深加工。
2: 以往广济镇桑葚多以零散种植为主，采用地头直销模式，不仅销路有限，收益也不高。如今依托村企联动规模发展，小桑葚完成了价值升级，从零星散种走向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单一鲜果售卖延伸到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了3倍以上。当地还依托企业研发能力，陆续推出桑葚酒、桑葚果干、桑葚饮品等系列产品，让时令鲜果变身四季畅销的特色商品。
5: 村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质原生态的农产品原料，为企业落地运营、扩大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让我们能够稳稳扎根乡村，安心做大产业。
2: 据了解，2025年周至县特色鲜果及加工果品出口量同比增长52%，出口额增长61%。依托优良生态品质和标准化种植优势，以桑葚、猕猴桃为代表的周至特色农产正在稳步进军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实现了从田间好物到出口优品的转变。
1: 7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能不能严肃点？坐好了，谈谈张九金吧。
1: 别问我呀，我早跟他闹掰了。他做任何决定，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的。
0: 坐好点。
1: 哦，对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姓魏的骚扰过他。
2: 张九卿，我跟他不太熟，沈初不是和他关系很好吗？

0: 悠然。
1: 小学未在得失，则与失上矣。鄙人立志创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学校需有基础，庶几

鄙人半教育，素不喜随波逐浪，与女学

0: 九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
1: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那你现在实现你的愿望了吧？
1: 不好意思啊，说好了要一起留在女师，我得先走一步了。

0: 真是
1: 的。怎么吃啊这个？
0: 你没吃过烤红薯？嗯，
1: 还挺甜的这个。
0: 我觉得这样吃饭最自在。
1: 那天你说要离开这儿，开玩笑的吧？
0: 是真的。
1: 那沈初知道吗？
0: 他会明白的。
1: 你是不是被那个赌鬼魏谦给威胁了？我跟你说，我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
0: 可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帮我呀。难道说我想脱离困境就只能从攀附这个变成依靠那个吗？
1: 当然不是。你也知道我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喜欢你。
0: 嗯，抱歉啊，
2: 何师门。
1: 你不相信我？
0: 我相信你，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先退学，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吗？
2: 很多人觉得受教育是脱离困境的工具，或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0: 但是我不能背叛自己，我不能背叛我的出身。我想改变命运，所有女孩的命运，哪怕只有一点点。
2: 遇见沈初之后，我才真的敢去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沈初总是觉得是我在带着他前进，但其实不是的。
0: 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身边，我从一开始都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未来哪怕我不能陪他走完整的一段路，我们也不会真的分开。
1: 那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 所以这就算是拒绝我了，对吗？
0: 只有不屈服，才有做自己的一天。灵魂如果成了奴隶，就永远动不了。

0: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行了，回去吧。上几天他爹说人是在魏家丢的，找魏谦要人呢。
1: 这魏少爷啊，真够大方的。你看这，给这么多。哼，这不是我们本地的棉种。
2: 少爷，
3: 少爷，
1: 我好像在魏家见过类似的，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
3: 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
1: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没关系啊，既然他都来找我了。 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1: 你想要以身入局？不行，那太危险了。
3: 嗨，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0: 你们学校又要开运动会了，这回第一可不是你的了。既然你同意和我合作，反正你自己想通了就行。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新的棉种，到时候整个通海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是日本的鸡脚棉种吧？
1: 广袤的魁星砂就是用这个种出来的，给沈家布庄的货也是这个，对吧？你从哪儿找到的？不然我为什么和你赌啊？当然是来你家找证据。你太自大了，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喜欢俯视和掌控别人，是吗？
0: 蝼蚁，起开，放开，轻点儿。就算你拿到了棉种，你也出不了这个家。

0: 你的手怎么样了？
1: 你找的什么医生啊？我这动都动不了，告诉我扭伤，我看就是骨折。哎呦，我在通州一校有个朋友，就在南通医院实习，我得去找他看看。
0: 你觉得你能出得了这个门吗？
1: 那你就派人去请他嘛，就去护士站说张九金找何时文，护士就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那朋友是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伤成这样了，我跑得出去吗？你不给我治好，我拿什么给你做事儿？
0: 行。

0: 奉命维持秩序，无关人员搜搜散开。
1: 我们是有关人员，女士办义务教育是教育局批准的，凭什么不让开课？我们要读书，
2: 我们要读书，
3: 把教室还给我们，
4: 把教室还给我们，
5: 我们要读书，
6: 他就总是这样，安排好一切以后，一个人去做最危险的事。
7: 这是我们的学生在女尸棉田里发现的种子。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同胞。
8: 我能证明，魏大明，你替日本人干了多少脏事儿，替日本人种棉花，做成仿冒的亏心事儿，还想拉我们沈家下水？<笑>是，我是为日本商会办事，那又如何？你们一个个把大义挂在嘴边。 不还是为了自己？啊！我就是为了取代你们在通州的地位。你们以为靠你们自己的破机器就能抵挡洋人了吗？那是大势所趋，就靠一个通州苦苦支撑有用吗？
7: 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人破坏南通的教育。我已经把垦木公司100000亩田、1000亩沙地划归女尸，作为永久资产，谁也不能动。
9: 魏大明已经被抓，我们正在调查魏前。
10: 他们家不服啊，天天在那上诉。

0: 请进，病人在哪里？这边请。
1: 请留步，快，抓紧时间，你要沈初谦离开，丁世卯会在码头接你。
2: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

0: 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2: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0: 好。
3: 好了没有？
0: 快好了。
4: 情况怎么样？
0: 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
4: 辛苦了，你们请。情况怎么会诊啊？会诊？快拉着他们，不让他们跑了！
0: 被发现了，我们分头跑，码头见。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力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0: 请进，病人在哪里？这边请。
1: 请留步。快，抓紧时间！你要沈初倩离开，定时马会在码头接你。
2: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0: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2: 好。
0: 好了没有？
1: 快好了。
2: 情况怎么样？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
1: 辛苦了，你们请。情况怎么会诊啊？会诊。快，
2: 拦着他们，让他跑了！
1: 被发现了，我们分头跑，码头见。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沈澈，你赢了，
1: 船安排好了，
0: 快走吧，天都要亮了。

0: 你瞎大了，我们回去吧。怎么样？这次我算不算是举着火把找到了方向？是吗？那你怎么把自己留在原地了？那他有他的路，我也有我的路呀。
1: 我感觉你家的船好像比刚刚的船要小，不适合停在这儿。差不多吧。我还是喜欢那天停在岸边的船。
0: 沈初，我们可……
1: 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0: 我先毕业再说吧。你毕业以后，该不会是何诗雯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你呢？我又不着急，
1: 未来还长着呢，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0: 对，未来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0: 场。
1: 那么请问您这次回到曾经的母校有什么感想吗？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母校的游艺会。
2: 他们在讨论什么？
3: 这是欧若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刚回国不久。女子体育教育系。哦，
2: 他是哪一年毕业生？
3: 好像是民国十四年。
0: 这次回来，
3: 我都听说没毕业。
0: 我是想完成一件多年未了的心愿。
1: 那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心愿吗？
0: 这个就等下次再说吧。食堂也翻新了是吧？
1: 大概是的。
0: 你们先回吧。啊，
1: 感谢。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9: 我觉得是这个，
10: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1: 真的哎。
12: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难不着我，就当中。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院有很好的安置。
3: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邓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啊。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
1: 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
2: 我不会跳。

钱。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1: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1: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是。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1: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0: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0: 嗯，
1: 还要马上分田地。 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0: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

0: 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我想啊，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哎，
1: 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
2: 是的，
1: 首先啊，你必须是头部企业，而且呢，你要在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的研发上符合航天基金会的相关标准。
2: 是的，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嗯。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这99块钱呢，也就是一盒普通奶粉的价格。
1: 对，
2: 付不了我呢，也亏不了您，为的就是让您亲身体验和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好绵羊奶。嗯，那么我在这里啊向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哇，觉得买贵了不划算，给您退。哇，你买回家去啊，家人反对不同意，怎么办呢？哎，后悔了也通通给您退。作为啊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我们就是赔了再多就是破产了就是倒闭了，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的奶，也绝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为了让大家呀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去我们的怡品欧洲奶源的基地去看一看。
1: 好，
2: 西班牙的牧场啊几乎没有工业区，
1: 对，
2: 空气呢也特别的清新，日照的时间长达200天以上，再加上呢先进的灌溉技术和科学的牧草种植技术，这里面的牧草啊种类特别的繁多，营养的价值也高，羊儿们呢吃得特别的开心，每一只羊呢都有独特的档案，有专门的营养师啊照顾他们的健康，关键是啊这里的羊啊都是散养的，确保奶源的安全。西班牙的畜牧业是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奶源的品质安全管理啊也是重点工作，确保每一滴奶呀都是安全的。
1: 是啊，其实呢听到这儿啊我才明白，怪不得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安全。
2: 没错，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2: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2: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么低的价格，去掉邮费、包装、人工，这一罐绵羊奶啊也就是2-3块钱。
2: 是的，
1: 大家说这么低的价格，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2: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2: 是的，
1: 朋友们您看 我这个玻璃杯里啊装的就是我们的绵羊奶。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2: 怎么样？
1: 哎，真的非常的香浓啊。嗯，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

0: 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个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0: 哎哎呦，真的，
1: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这个时候我们节目组的热线已经啊全线爆满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都是一箱两箱的待定。用这些叔叔阿姨的话说呢，奶总是要喝的嘛，
1: 没错，
0: 为什么不喝品牌更大标准更高适合中老年专属营养配方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就是
0: 奶源好，配方好，营养又丰富又全面，价格呢还是普通羊奶粉的价格，同样是花钱啊，为什么不喝它？
1: 没错。那么谢谢啊，谢谢大家对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的支持和信赖。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0: 哎，
1: 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那么到底能不能花这么少的钱就能喝到营养配方好的绵羊奶呢？那么就看您的手啊够不够快了。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哎，
0: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1: 没错，钙呀，它有助于骨骼和牙齿。
0: 对
1: ，VA 呢，有助于维持暗视力。VE 呢，能抗氧化。锌呢，有助于改善食欲。铁是呢，血红细胞形成的必需元素。还有呢，牛磺酸、硒，那不用我说呀，大家都知道它对身体的好处。
0: 它不仅营养多，关键啊是含量还高，各项功能呢都给您包圆了，一次性的给您补足补好。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粉？
4: 哎呀，这个电话啊真的是太难打了，大家都在抢，我和我老伴啊打了有小半天的时间才打进去，所以啊我一下子抢了有半年的量，留点自己喝点，剩下的送人也上档次。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抢购非常的火爆啊，眼看着我们的备货呢已经非常有限了，
1: 是
0: 所剩不多啦，咱们还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抢定了，真的是哈，过了这个村儿它就没有这个店了，哎，错过了今天啊您就再也享受不到今天这么大的超值优惠了。
1: 我还是那句话，这好的产品呢、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呢自己打一个电话过来，自己啊喝一喝尝一尝，您喝着好啊您就留下，喝着不满意呢觉得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一个电话您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我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粉呢？
1: 而且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如果您觉得呀买贵了不划算退，买回家里啊这家里人反对不让买也退，老话说呀没有金刚钻咱就不揽着瓷器活，我敢这么保证啊，就是因为我们怡品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不怕比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西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马上送去。
9: 好。
8: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区啊，
10: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8: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10: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 而且还要使敌人

0: 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1: 哦，
0: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2: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0: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台就要完蛋了。
0: 船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独眼龙啊。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3: 好，再见。
6: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说谁呢？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
1: 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
0: 胡说，我逼了你这个奸细，
1: 我宰了你。
0: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这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抓抓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

0: 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3: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5: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对。
7: 马员外，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3: 嗯，这儿还有封信呢。
8: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
2: 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7: 好啊，我们走吧。
2: 好吧。
0: 哎，好好。
2: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4: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2: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水沟又近。
4: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2: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 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优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 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3: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3: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3: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 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
3: 的那些低劣奶粉，
4: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3: 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的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我想啊，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3: 我们来给大家
2: 解释一下，
3: 哎，
2: 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
3: 是的，
2: 首先啊，你必须是头部企业，而且呢，你要在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的研发上符合航天基金会。

0: 标准。
1: 是的，乙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这99块钱呢，也就是一盒普通奶粉的价格。
0: 对，
1: 付不了我呢，也亏不了您，为的就是让您亲身体验和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好绵羊奶。那么我在这里啊，向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给您退。哇，你买回家去啊，家人反对不同意，怎么办呢？后悔了也。通通给您退。作为啊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我们就是赔了再多就是破产了，就是倒闭了，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的奶，也绝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为了让大家呀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去我们的怡品欧洲奶源的基地去看一看。
0: 好。

0: 西班牙的牧场啊几乎没有工业区，
1: 对，
0: 空气呢也特别的清新，日照的时间长达200天以上，再加上呢先进的灌溉技术和科学的牧草种植技术，这里面的牧草啊种类特别的繁多，营养的价值也高，羊儿们呢吃的特别的开心，每一只羊呢都有独特的档案，有专门的营养师啊照顾他们的健康，关键是啊这里的羊啊都是散养的，确保奶源的安全。西班牙的畜牧业是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奶源的品质安全管理啊也是重点工作，确保每一滴奶呀都是安全的。
1: 是啊，其实呢听到这儿啊我才明白，怪不得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安全。
0: 没错，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么低的价格去掉邮费、包装、人工，这一罐绵羊奶啊也就是2-3块钱。
0: 是的，
1: 大家说这么低的价格，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朋友们您看我这个玻璃杯里啊装的就是我们的绵羊奶，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哎，真的非常的香浓啊，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个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1: 哎，哎呦，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哎呀，这个时候我们节目组的热线已经啊全线爆满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都是1箱2箱的待定，用这些叔叔阿姨的话说呢，奶总是要喝的嘛，
0: 没错，
1: 为什么不喝品牌更大标准更高适合中老年专属营养配方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就是
1: 奶源好，配方好，营养又丰富又全面，价格呢还是普通羊奶粉的价格，同样是花钱啊，为什么不喝它？
0: 没错，那么谢谢啊，谢谢大家对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的支持和信赖。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哎，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
0: 那么到底能不能花这么少的钱就能喝到营养配方好的绵羊奶呢？那么就看您的手啊够不够快了。
1: 对呀， 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哎、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嗯、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啊、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嗯、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嗯、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一百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没错，钙呀、啊，它有助于骨骼和牙齿。
1: 对
0: ，VA 呢，有助于维持暗视力。VE 呢，能抗氧化。锌呢，有助于改善食欲。铁是呢，血红细胞形成的必需元素。还有呢，牛磺酸、硒。那不用我说呀，大家都知道它对身体的好处。
1: 它不仅营养多，关键啊是含量还高，各项功能呢都给您包圆了，一次性的给您补足补好。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和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哎呀，这个电话啊真的是太难打了，大家都在抢，我和我老伴啊打了有小半天的时间才打进去，所以啊我一下子抢了有半年的量，留点自己喝点，剩下的送人也上档次。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抢购非常的火爆啊，眼看着我们的备货呢已经非常有限了，
0: 是
1: 所剩不多啦，咱们还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抢定了，真的是哈、啊、过了这个村他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哎，
1: 错过了今天啊您就再也享受不到今天这么大的超值优惠了。
0: 我还是那句话，这好的产品呢、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呢自己打一个电话过来，自己啊喝一喝尝一尝，您喝着好啊您就留下，喝着不满意呢觉得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一个电话您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我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啊、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0: 而且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如果您觉得呀买贵了不划算退，买回家里啊，这家里人反对不让买也退， 老话说呀，没有金刚钻咱就不揽这瓷器活。我敢这么保证啊，就是因为我们怡品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不怕比。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

0: 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型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品1956高钙复吸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吸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过去是干嘛的？
6: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5: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6: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2: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了啦。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婷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
2: 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2: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2: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2: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2: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3: 快搬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李司令进中校。
5: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2: 什么？曾泰？
3: 大伙快搬了。
2: 我们到齐了啊。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段听，
1: 来吧，我曾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上，好好好，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2: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轻点点，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潭心，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
1: 不，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
0: 哎，孩子，不能。
1: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找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1: 是。

1919年，古城南昌的收藏界忽然暗流涌动，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了20多枚清代名家赵之谦的篆刻印章，藏家们纷纷出手抢购。要知道，赵之谦篆刻的印章可是收藏界热门的宝贝，别说是20枚，哪怕就是能够收到1枚的人，都绝非是普通的藏家。令人蹊跷的是，当藏家们将印章拿出来相互炫耀的时候，却发现印章的款式竟然有不少是雷同的。那么，这20多枚印章到底来自哪里呢？不久后，真相终于大白了。藏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手中的印章居然都是赝品，全部出自一位15岁的少年之手。在愤怒之余，大家不禁惊叹，小小少年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手艺，居然能够以假乱真。更为传奇的是，正是这场风波为这个仿制篆刻的少年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而这个少年将带着他的新名字，在若干年后登上中国画坛艺术巨匠的殿堂。这个名字就是傅

0: 南京，古称金陵，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城市。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都难以描述这座城市六千年文明的光芒。这里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博物院之一的南京博物院。今天的南京博物院珍藏着举世罕见的出土文物，它们不仅是这座古城的骄傲，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这个储存着中华民族生命记忆的重要场所，一个现代画家竟然也能够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他就是傅抱石。
1: 抱石先生是新青年画派的旗手、标志、领军人物。我认为抱石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画证明，为中国画的在新社会的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
2: 傅抱石是位大师，是位天才的，是位有非常富有才气和豪情的艺术大师。
0: 气韵深远的山水，兰蕙之志的美人，林下高峰的雅士，这就是傅抱石为我们描绘的艺术世界。既然能够和璀璨的国宝并列在一起，并共同承载着一座城市辉煌的文化和历史，那么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一定有着某种非比寻常的特殊关系。
3: 傅抱石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他的艺术影响尤其在我们江苏，所以就以他为主形成了一个我们江苏的50、60年代一个了不起的叫新青年画派。
0: 然而当我们走进傅抱石的人生故事，却发现这位被称为新金陵画派旗手的领军人物，在30岁以前竟然从来没有踏足过金陵这片土地。这个在南京享有殊荣的中国画巨匠，一生学画却从未拜过师，成年后的教师资格一直被人质疑，13岁之前没有进过学堂。他的童年似乎不仅和绘画没有丝毫关系，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经历让傅抱石超越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命运格局，书写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的呢？江西南昌的赣江畔是中国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因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名扬天下。傅抱石

0: 就生长在这座城市，但是滕王阁厚重的文化和他童年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睁眼的第一天起，他目光所能触及到的并不是这长天一色，而仅仅是一条肮脏破烂的小街。今天的南昌繁华热闹，尽管时间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但在100年前，建德观这一带是南昌的棚户区，杂居着从乡下来省城讨生活的底层人群。1904年农历8月26日，傅抱石就出生在这条街上的一户卜伞匠家里。出生时，贫穷的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希望他有活命的运气。
1: 那傅抱石小时候，他出生的地方建德观那一带，在南昌当时最穷困潦倒的地方。那一带尽是各种匠人，比如泥瓦匠、木匠、修伞的，是吧？还有这个收荒货、收破烂的，都在那一带呀。
2: 我的爷爷叫那个名字叫傅德贵呀、啊，他呢当时是从新余出来，然后到了流落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南昌，后来在南昌就遇到了一个卜伞的一个老人的老匠人，他就很喜欢我这个爷爷。我爷爷也很能干，我相信跟我爸爸有他的遗传，就非常能干，就跟他学卜伞。后来我爷爷就能卜那个阳伞。
0: 100多年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就是这种油纸伞，修了破，破了修。来修伞的大都是穷人，卜伞匠费再多的力也是找不来几个钱的，而长生的父亲却只能靠这个养家。如果按常理推断，这些工具将来也会传到傅家唯一的儿子长生手里，卜伞匠的儿子还能做些什么呢？
1: 他爸爸有肺病，他们家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在那家庭下，傅抱石按照他的人生轨迹啊，按照正常的思路啊，他确实他应该成为一个修伞匠。
0: 多年前，傅长生的爷爷因痨病早逝，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也是痨病缠身。这种传染性肺病在当时的棚户区司空见惯，患病的人只能在无望中等待死亡。从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痨病、穷困，就是生活呈现给长生的画面。这或许让他从小就生就了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拥挤嘈杂的市井小街，尽管各种手艺人充斥在长生身边，但他却唯独将目光投向了巷口的刻字摊。
1: 当时傅抱石家隔壁坐的就是一个搞篆刻的，天天摆个小桌子在那养家糊口刻章。他天天站在那个篆刻印章的旁看，看那个师傅刻印章。
0: 我们无法知道，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长生迷恋上了篆刻，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大师传奇的艺术生涯，正是从这小小的刻字铺子开始的。
1: 他接触这个东西啊，是他每天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个产生浓厚兴趣啊。这就是这不是有意培养的、栽培的，而是他命运呢给他造成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对印章那个兴趣，比他绘画还早。
0: 这是傅长生的母亲徐氏晚年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片。虽然从他的装束上已经看不到傅家早年的困苦，但是他的眼神却依然透露出了几分穷苦人家的倔强。
2: 我这个奶奶啊，是一个奇女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财主家的一个丫头，因为长得漂亮，那个老爷啊对她动了心思了。对她动了心思以后，那个老爷的婆娘啊就非常生气，然后就找了一个媒婆来说：“你把她嫁出去，说一分钱都不要。”嫁得最穷、最糟糕的人那儿去。
1: 傅抱石爸爸还真没真找不到老婆，没钱。这个女的呢，又用不着聘礼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都用不着，就马马虎就撮合就结婚了，就成了家庭，这样情况。
0: 我们猜想不出，被随意摆布的屈辱是怎么被他默默地藏了起来。
1: 他妈妈是个很泼辣很干练的人，很能干，就是说他们到富家以后啊，就他们家庭那个生活都非常靠这个妈妈接济啊，这个在社会上交往。
0: 或许在母亲看来，客子摊的郑师傅只不过是棚户区里的手艺人，他并不在意儿子对客字的迷恋。虽然家里没钱让儿子上学堂读书，但是曾在大户人家见过世面的他，却格外有心地给儿子埋下了一个信念：人是要有志向的。对棚户区里的百姓来说，最有权势的应该就是警察了。每见巡警路过，长生的母亲总会请进家来喝口茶，而负责这一片区的陶警察就成为了长生的第一个贵人。
3: 那个警察就因为平常他们在一块，他老在街上转，他对这个孩子印象深刻，就因为这孩子的聪明伶俐好学。
1: 这个警察觉得这孩子还听话，我又没钱读书，那就我来教你吧，他认了几个字吧。
0: 傅长生人生的第一课就是从这个警察开始的。没过多久，陶警察发现自己认识的那点字都教完了，面对聪明过人的长生，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那个警察就说，你既然没钱读，我以我的面子，我带你去介绍一个私塾老师，就到那儿去读吧。
0: 于是长生开始有了一个在私塾门外旁听的机会。后来当一位小学教员发现从未进过学堂的长生不仅会刻字，还能认得很多的字，便好心出面为他担保，到师范附小四年级插班上学。一直在门外旁听的长生终于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入学时，老师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傅瑞林。这一年他13岁。对一个补伞匠的儿子来说，上学读书这个机会实在来之不易。四年之后，因为成绩优异，傅瑞林被保送到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出于对美术的兴趣，他成为了一名艺术科的师范生。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眼看就要在棚户区的修伞匠家上演，但是修伞匠却再也看不到儿子的未来了。痨病的折磨让他离开了人世。这里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就是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民国初期，第一师范就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别说棚户区的孩子，即便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也是非常荣耀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出身贫寒的傅瑞林不但在美术课程上名列前茅，而且自学的篆刻功夫也让他很快在校园有了名气。闲暇之余，他常常对照印谱临摹古人，引得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
3: 当时他这个刻章的小本事已经逐渐成熟，那么刻那些模仿的啊，中国的前辈也主要就这个赵之谦是很重要的一个模仿对象。
0: 赵之谦是清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篆刻成就尤为卓越，对后世影响巨大。傅瑞林对赵之谦的印谱非常痴迷，模仿的也是惟妙惟肖，这让学校的看门人打起了他的主意。
1: 傅抱石刻赵之谦的印章，学校的门房就看出了他的印章刻到这个程度，他就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0: 当门房提出可以帮他去卖印时，涉世未深的傅瑞林便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临摹习作竟被门房拿去卖了大价钱，而仅仅只得了点零头的他却为此惹上了祸端。
4: 那个值班室的老人家就跟他卖嘛，说你谁

0: 省级的一些议员呐、啊，一些官员呐、啊，就在这里买了他这个章子，买了章子都以为是赵志谦的，
1: 但真的卖，但这是傅抱石没料到的，最后人家找上门来问罪傅抱石嘛。
2: 他傅抱石一个穷学生，哪里来那么多赵志谦的真章呢？所以最后就被发现了。
3: 真相大白以后，愤怒的藏家们纷纷要求严惩造假者。

0: 此出面周旋。
1: 这个校长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就来跟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学生确实有水平，既然他刻的章子跟赵之健在一起，你们都分辨不出真伪，那说明他的水平很高。我们江西啊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才啊，是个杰出人才，你们应该给点支持。
0: 惜才的校长不仅原谅了闯下大祸的傅瑞林，还建议他走正道，发挥特长，勤工俭学，以自己的名义为人们刻章。
2: 校长就说，你既然你刻印刻得好，你为什么要仿赵之谦干什么？你就以你的名字在外面打招牌嘛，做广告嘛。哎，你也看着你这里刻这么好，就有上门来的。
0: 不久，学校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凡找本校报石斋主人复报石刻印者，请至某楼某室洽谈。从此，傅瑞林便以报石斋主人的名义公开刻章挣钱了。据傅报石晚年回忆，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报石投江有感而发。
3: 作为一个有气节、有高尚的情操的这么一个文人，屈原呢是报石投江。屈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傅抱石一生当中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画了很多很多关于屈原的画。
0: 这场风波之后，卜散将的儿子傅瑞林从此有了一个陪伴他终生的名字——傅抱石。时间来到了1926年，此时的傅抱石因学业优异，被留在师范附小任教，成为了一名薪水30块大洋的小学美术教师。他不仅带着母亲搬出了棚户区，还买了几件旧家具，嘈杂的底层生活景象渐渐消失了。但是好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就在红红火火的春节中被终结。大年初一，傅抱石的母亲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了一个红包，这可是傅家从未有过的事情，母子俩又惊又喜。那么谁会给傅家母子拜年呢？没想到红包里竟然是校长的一封辞退信。
1: 为什么解聘他呢？这个小学这个校长呢，因为他安排自己的人，他就离开了小学。离开小学当时他就很困难嘛，但是他很有名，他很有名呢。这个时候义师呢就改成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呢就缺这个美术老师，然后就这个教务长啊就直接到他家去把他请来。
0: 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正一筹莫展的傅抱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丢了小学教师的饭碗，却因祸得福地当上了名校的中学教师。这是傅抱石在刚当上南昌第一中学美术老师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明亮清澈，又似乎透着一丝不安。当时中学教师的收入是120块大洋，按学校的规矩打了九折后还有100多块大洋，这已经是高收入了。也许刚满22岁的傅抱石对破格而来的待遇并不心安，我们看到在这一年他写成了第一部专著《魔印学》。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傅抱石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就在他在初中部、高中部当老师的6年中，先后有多人2次联名到教育厅告状，对傅抱石提出了质疑。一个师范毕业的中专生，怎么能有资格教中学呢？
2: 因为当时当中学老师都是有很多条件的，不是谁都可以进中学当老师。当时就有人想进没进的，告状告到省教育厅去了。
0: 教育厅严令学校追查此事，于是校长便把这些告状的人召集起来，一起去听傅抱石的课。校长说，如果他讲得不好就解聘他，如果他讲得好就要留下来。最终

0: 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傅抱石在课堂上征服了所有人。
1: 他确实也是讲得很好，因为他能讲，又能讲故事，又能吸引学生，又把这些化石啊、化论啊、化迹啊糅合在一起讲，学生非常愿意听，就是那些最顽皮的学生他都来听课。
2: 所以这种傅抱石碰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啊，我们就是要伯乐，也坚持了对傅抱石的重视程度啊，都让他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0: 这里是南昌市著名的景点东湖，牌坊后面的这条街叫萧家巷。100多年前，这里是南昌的富人区。当时萧家巷最显赫的大户人家姓罗，这条街上的宅院至少有一半都是罗家的。罗家大院的主人叫罗洪斌，祖上经商，退休时官至税务局长，娶了三房太太。就在傅抱石当上一中教师的那一年，罗家正好有空闲的宅院出租，租金是每月30块大洋。很多人都没想到，傅抱石居然拿出了工资的1/3租下了罗家的后院。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从棚户区走出来的傅抱石来说，这是他奋斗的证明。他终于让母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是1929年，年仅25岁的傅抱石，在众人眼里，他是南昌篆刻界小有名气的抱石斋主人，是教育界公认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是住在罗家大院的青年学者，是学生喜欢的风趣幽默的中学老师。这时他并不知道，一双眼睛总是悄悄地注视着自己。这张照片上的少女叫罗石慧，当她17岁考入省立一中时，傅抱石是她的老师，正是她敲开了傅抱石的心扉。
3: 傅抱石他比较英俊，有风度啊，又有学识，有才华啊，这些都是他那个给刘石慧留下的印象。
4: 虽然是我爸爸的学生，但是呢，我妈妈是一个大家小姐，而且是这个家里啊最宠的。
0: 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罗石慧思想独立，无拘无束。尽管身边众多的追求者大都是富家子弟，可他偏偏看上了傅抱石这个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青年教师。
3: 我母亲呢，她想追求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不错啊。尽管她也知道这个老师可能不很有钱呢，她也不管，她就一个劲儿要追。为了追到手，为了达到她这个追求的傅抱石的目的，她就把他介绍到我家里了。
0: 当傅抱石逐渐被罗石慧吸引，最终也爱上了这位充满灵气的女学生时，他们的交往却受到了罗石慧父亲罗洪斌的反对。虽然罗洪斌对这位颇有文采的年轻人很欣赏，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但是两家的身份悬殊实在太大。
3: 就是门户不相对，因为我们父亲穷书生一个，再往前推修伞的，修补伞的，谈不上什么身份，谈不上什么地位。
0: 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交往却得到了罗石慧母亲的支持。作为罗洪斌的二姨太，小妾的身份让他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不仅支持女儿和傅抱石的关系，还给他们出主意，先争取大妈和三妈的同意。
2: 他那个三太太在家里很有地位，喜欢看戏和玩的人，傅抱石的经常给他们送戏票，请他去看戏，所以他这个小妈妈对傅抱石印象特别好，总是在丈夫面前夸奖傅抱石。罗石慧的大妈妈爱财，傅抱石经常给他送点绸缎啊、衣服料子啊，他就高兴了，他就在丈夫面前说好话。所以当傅抱石正式向罗石慧家里求婚的时候啊，他爸爸就同意。

0: 都已经料到了这么个结果。
1: 1929年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幸运的年份，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学美术老师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也许是他的勤奋和才华最终打动了罗老爷，他终于接纳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女婿。在南昌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徽派建筑水观音亭，84年前这里曾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一个穷书生竟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而这个大家闺秀还是他的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了轰动街头巷尾的传奇。古乐齐鸣的婚礼场面让所有的来宾都觉得十分体面，据说酒席上的菜点非常精美，以至于傅家的太太小姐都用桶将吃不完的佳肴打包带走。傅抱石一生中很少写隶书，而结婚当晚他却用隶书体写下了8个两尺见方的大字，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多年后，罗石慧跟儿女们说，那天他发现傅抱石将修伞铺子的木匾悄悄收在了新房的床底

0: 笋干跟肉，还有胡萝卜，
1: 也是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
0: 对，就是都是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啦。
1: 嗯，
0: 因为这种传统美食，其实在这种很都市的城市里，其实会很少看到。
1: 嗯。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九金，你等等我呀！九金，你怎么走了呀？我不想浪费时间在那听他们高谈阔论。
1: 他们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了。哎，
0: 我说不清楚了，慎初，你帮我劝劝他呗。九金，你这样突然离席，大家跑出来追你，是不是不太礼貌？ 不过我喜欢，他们根本就不配。尊重是相互的，对吧？
1: 对。
0: 但是，那你就当是学习嘛，听听他们的见解。毕竟他们在专业的解读上也都是权威的呀。
1: 所以我更不想听他们说了呀。你不觉得他们很虚伪吗？一个个只会说那些不着边际、卖弄知识的废话，对着。

0: 剧本里的娜拉大谈特谈，行为上呢，还不是对生活中的女人充满偏见。
1: 九庆，你是因为怕大家误会你跟何时文的关系生气，还是因为你觉得在那些人面前丢了面子？
0: 面子？你觉得我是因为面子生气的？沈初，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也不在乎何时文的看法，但是我在意你的看法。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的。
2: 九金。

0: 我是在船上长大的。
1: 小时候，我母亲喜欢在船头锅煮龙角汤。
2: 你跟何世文从小就认识？
0: 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同学。
1: 那时候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住在船上，每次放学回家都绕着三座石桥，
0: 直到一个梅雨天，这位模范生蹲在我家船头哭。他国文考了一等。那天他不敢回家，求我收留他一晚。哎，他把人家晾的咸鱼踹进河里，就为了救一只被拴着的小土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踩着十座船的船头逃跑，他那件衣服下摆全都是核心器，根本没有学生会长的派头。
2: 谢谢。
0: 后来初中毕业，他爹想送他去东洋。这小子拿着一把裁纸刀就躲在我的船底。那时候我不想上学了，想出去工作，但是他说只要我陪着他，他就一直留在南通，所以我就读了一校。他是个热血笨蛋，血液有40度，看到别人受欺负就不自觉攥紧拳头，没事瞎凑热闹瞎操心。我跟他不一样，我没什么理想，我呢能护他一天是一天，让他一直像那天晚上一样肆无忌惮地向前跑，这样就够了。
2: 这么看我们对朋友还挺像的。
0: 不一样。
2: 谢谢啊。
0: 你把它当作火把，火把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但是举久了手会被烫伤的。

0: 酒精，酒精。
1: 蓝心，最后暗算这陈松之的人到底是谁啊？
2: 我这不没写完呢吗？
1: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
3: 你们看见张九静了吗？有什么事儿赶紧说。

0: 我得回学校呢。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可是第一个赢我的人。我认识你吗？但我认识你啊，张九金同学。我还认识你的朋友沈初。 听说他的那篇文章，还是你帮他写的。他哥哥和我们合作过，我手上有他的把柄。他哥哥马上就要带他去上海了，你这么在乎你的朋友，你想去上海读书吗？不想。上次的慈善晚会，你就想坏我的事。 我可不能让你这么肆无忌惮，除非你答应跟我合作。你这么聪明，应该为我做事啊，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你也别想去上学了，你好好考虑考虑。等我们下次见面，张九金同学。
1: 我们不会再见面的，你的条件，我一个都不会接受。

0: 我无所谓啊，反正我还有名媛培训班呢。到底什么是名媛培训班啊？就是包装自己，找个有钱老男人家了算了。不是你说你要玩转男人吗？培训班的老师说要趁着现在年轻貌美抓住机会。我也不想给学校丢人的，但我家庭一般，功课也不好，也找不到工作。
1: 别管他们叫老师，我先入席。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0: 我不是来找你的。怎么了？现在还有机会。这次期末的省内师范会考，全校都会参加。按照校规，只要你成绩够好，就不会被开除了。
1: 真的假的？九姐，你这么厉害，你得帮帮我。我不想被开除，而且那个名媛培训班是骗人的。 我问问我昨天晚上去哪儿。

0: 这个怎么写啊？你真的上过小学吗？你是不是欺骗我关于你的文化程度？
1: 你快教我吧！
0: 拿了，给我写。

0: 他把生意转到上海，要带我一起去，说那边读书更好。你要去上海？算了，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没答应。我说，我还是更喜欢南通，喜欢女士，喜欢跟你一起上课。 下课，一起偷吃桂花糖蒸栗粉糕，一起躺在床上看书、聊天，一起去看戏，我觉得很幸福。那天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早忘了。那你那天还说，我都不问你去哪儿了。
1: 你不是担心了一晚上吗？徐金元都告诉我了，快睡吧。

0: 我就说我们会见面。
1: 这是上海学校的推荐书，你们学校办学困难，我可以让你去上海。打个赌怎么样？
2: 你喜欢赌，我没兴趣。
1: 你不是认为你总是能赢我吗？那我们就赌一把呀，看看你是不是次次都能得第一。如果你赢了，我可以让我爸继续投资女师，或者你想去其他什么学校都可以。
2: 你以为女师没有你爸就赚不了了吗？我告诉你，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我们都会继续办，学校本来就是由校长和他家里人出资的，你以为你爸算什么？
1: 肯木公司和交易所一堆烂摊子事儿了，他们家还能撑几天呀？
2: 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
1: 哦，就凭你们几个学生，你不是还指望你那个朋友家里出钱吧？他就没告诉你，他们家和我们家。
3: 你威胁我？
2: 沈家早就不和你们家合作了。
1: 那是我懒得和他们计较，区区一个上海商会而已。
2: 你？好像你们家的事儿都是你说了算一样。
1: 当然啊，慈善演出就是我向我爸提议的。哎，你知道日本商人喜欢看什么吗？他们就喜欢看女学生表演。
2: 卑鄙恶心。
1: 你能拿我怎么样？你去告我呀，你有没有证据？
2: 如果我输了呢？
1: 我欣赏和我棋逢对手的人，但你们学校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2: 我可以和你赌，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不过我觉得我是不会去上海的，只会留在女师，因为我不会输。

0: 教务长，成绩出来了，这次省里师范学校会考前20名都是我们的学生，张九金还是第一呢。这下我们终于要有省里批下来的教育经费了。怎么了，任帅？
1: 魏丹没要撤资，学田还有学校他投资的部分地产都要拿走。这，四先生知道吗？他还说，要缩减1/3的学生，比如像张九金违反了校规就该直接被开除，学校才有钱办得下去。可张九金毕竟是第一名啊，
2: 不管张九金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都不可能让他这么随意的开除学生。
3: 他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的，到学校这是什么了？
4: 好了好了，都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还可以换校址，总之，
3: 不能让学生们没有地方上课。少爷！少爷！少爷！

0: 哟，真是稀客呀！
1: 你爸怎么回事？不想让女士败下去，那当初别投资了。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爸都听我的。
1: 听你的？我听你的考第一了，你守信用了吗？
0: 首先，我说的是次次第一。不过，我就喜欢出尔反尔，因为你们这些蝼蚁啊，想的都是怎么遵守规则，根本不敢想生存之外的其他事情。而我是制定规则的人，只需要满足开心或不开心，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1: 自由？你的自由就是随意践踏别人的理想吗？
0: 你这个穷学生老关心学校的事情干什么？你们学校的这个长那个长，还有你的那些同学，谁不是有名有姓的出身？都这么爱学校，那让他们把钱给捐出来啊。你再看看你自己，就心甘情愿地当个教员，埋没自己的才华。下层谋事，中层谋人，上层谋局，敢不敢再赌一次？就赌你会不会和我合作。
1: 我不信你。
0: 我有的是机会逼你，比如你的朋友。
1: 我说过你不许动他。
0: 我对他没兴趣，我对你有兴趣。
2: 魏大明要撤资，学田还有学校他投资的部分地产都要拿走。
3: 四先生知道吗？
4: 他还说要缩减三分之一的学生，比如像张九金，
5: 违反了校规就该直接被开除，学校才有钱办得下去。
4: 可张九金毕竟是第一名啊，
6: 不管张九金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都不可能让他这么随意的开除学生。他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的，到学校这是什么了？
2: 好了好了，都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还可以换校址，总之不能让学生们没有地方上课。
7: 少爷，少爷，少爷。

0: 哟，真是稀客呀！
1: 你爸怎么回事？不想让女士败下去，那当初别投资了。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爸都听我的。
1: 听你的？我听你的考第一了，你守信用了吗？
0: 首先，我说的是次次第一。不过，我就喜欢出尔反尔，因为你们这些蝼蚁啊，想的都是怎么遵守规则，根本不敢想生存之外的其他事情。而我是制定规则的人，只需要满足开心或不开心，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1: 自由？你的自由就是随意践踏别人的理想吗？
0: 你这个穷学生老关心学校的事情干什么？你们学校的这个长那个长，还有你的那些同学，谁不是有名有姓的出身？都这么爱学校，那让他们把钱给捐出来啊。你再看看你自己，就心甘情愿地当个教员，埋没自己的才华。下层谋事，中层谋人，上层谋局，敢不敢再赌一次？就赌你会不会和我合作。
1: 我不信你。
0: 我有的是机会逼你，比如你的朋友。
1: 我说过你不许动他。
0: 我对他没兴趣，我对你有兴趣。
2: 哎，这俩人若约了几点还不过来，
1: 等等吧。
3: 想不想你？还挺想。
2: 幼稚
1: 无聊。
3: 对不起，沙龙那天的事儿你别生气了。

0: 多用心啊，多浪漫呀。
1: 电话开始了。
2: 啊？来啊！哎，

0: 我已经不生气了。
1: 真的？哎呀，其实这个新年烟花许愿从来都不准的，我年年都有来，从来没准过。
2: 那是因为你太贪心了，许的愿望太多了。
1: 我这是对未来充满美好期许。你许的什么呀？
2: 我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的，我爸身体健康，学校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1: 没劲，和何世芬一样没劲。他许的肯定是什么家国永安、去五界墙之类的。
3: 还有别的呢？
1: 究竟你呢？
0: 出去读书，早日离开这儿。

0: 同学们，农学这门课呢，不光是为了你们未来去教初小的通识课打基础，更是要看看我们自主培育出来的棉花是怎么生长出来的。走，带你们到田里看看。
1: 站住！
0: 你们什么人？
1: 从我们田里滚出去！
0: 这是我们的学田，是学校的产业，你们想干什么？
1: 什么你们的田？你们霸占这么多年，魏经理说了，那是我们的田，我们就要拿回来。滚出去！
2: 你们这就是耍无赖！
1: 滚！
2: 这是我们的学田！
1: 滚！走开！什么你们的？

0: 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啊，既然他都来找我了，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0: 你想要以身入局？不行，那太危险了。嗨，
1: 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2: 九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 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能不能严肃点？坐好了，谈谈张九金吧。
1: 别问我呀，我早跟他闹掰了。他做任何决定，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的。
0: 坐好点。
1: 哦，对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姓魏的骚扰过他。
2: 张九卿，我跟他不太熟，沈初不是和他关系很好吗？

0: 鄙人半教育，
1: 素不喜随伯逐浪，与女学

0: 悠然。
1: 小学未在得失，则与失上矣。鄙人立志创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学校须有基础，庶几可真容。

0: 小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
1: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那你现在实现你的愿望了吧？
1: 不好意思啊，说好了要一起留在女师，我得先走一步了。

0: 真是的。
1: 怎么吃啊这个？
0: 你没吃过烤红薯？
1: 还挺甜的这个。
0: 我觉得这样吃饭最自在。
1: 那天你说要离开这儿，开玩笑的吧？
0: 是真的。
1: 那沈初知道吗？
0: 他会明白的。
1: 你是不是被那个赌鬼魏谦给威胁了？我跟你说，我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
0: 可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帮我呀。难道说我想脱离困境就只能从攀附这个变成依靠那个吗？
1: 当然不是。你也知道我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喜欢你。
0: 抱歉啊，
2: 何师门。
1: 你不相信我？
0: 我相信你，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先退学，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吗？
2: 很多人觉得受教育是脱离困境的工具，或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0: 但是我不能背叛自己，我不能背叛我的出身。我想改变命运，所有女孩的命运，哪怕只有一点点。
2: 遇见沈初之后，我才真的敢去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沈初总是觉得是我在带着他前进，但其实不是的。
0: 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身边，我从一开始都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未来哪怕我不能陪他走完整的一段路，我们也不会真的分开。
1: 那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

0: 向上的自由。
1: 所以这就算是拒绝我了，对吧？
2: 只有不屈服，才有做自己的一天。灵魂如果成了奴隶，就永远堕落了。

0: 哎，说了这么多，也没什么新线索呀。我早就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行了，回去吧。张景军他爹说人是在魏家丢的，找魏谦要人呢。
1: 这魏少爷啊，真够大方的。你看这个，给这么多。嘿嘿。哼。嗯，这是前段时间同学课发给我们的棉种。
2: 这不是我们本地的棉种。
3: 少爷，
4: 少爷，
1: 我好像在魏家见过类似的，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 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你跟他什么关系？
2: 没关系啊，既然他都来找我了，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1: 你想要以身入局？不行，那太危险了。
2: 嗨，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0: 你们学校又要开运动会了，这回第一可不是你的了。既然你同意和我合作，反正你自己想通了就行。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新的棉种，到时候整个通海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是日本的鸡脚棉种吧？
1: 仿冒的奎星纱就是用这个种出来的，给沈家布庄的货也是这个，对吧？你从哪儿找到的？不然我为什么和你赌啊？当然是来你家找证据。你太自大了，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喜欢俯视和掌控别人，是吗？
0: 蝼蚁，起开，放开，轻点儿。就算你拿到了棉种，你也出不了这个家。

0: 你的手怎么样了？
1: 你找的什么医生啊？
2: 我这动都动不了，告诉我扭伤，我看就是骨折。
1: 我在通州一校有个朋友，就在南通医院实习，我得去找他看看。
0: 你觉得你能出得了这个门吗？
1: 那你就派人去。

0: 去请他吗？就去护士站说张九金找何时文，护士就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那朋友是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伤成这样了，我跑得出去吗？你不给我治好，我拿什么给你做事儿？
1: 行，你别耍什么花样啊，

0: 秩序，无关人员，搜搜三看。我们是有关人员，女士办义务教育是教育局批准的，凭什么不让开课？我们要读书，
1: 我们要读书，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0: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我们要读书，
3: 魏大明滚出女士，
4: 魏大明滚出女士，
5: 魏大明滚出女士，
6: 魏大明滚出女士。
7: 魏大明关停了我们在校外的义务学校，找人围了学田开的枪，现在又要强行收走学校的土地。你们不去抓他，却来抓学生。我们只是想护住女校。
8: 对，你们要是想抓人，直接闷入老师抓走。
9: 我们要读书，
10: 把教室还给我们，
11: 把教室还给我们。
12: 我们要读书。
13: 他修组是这样安排好一切以后。
14: 一个人去做最危险的事。那今年运动会，你还会来参加吗？当然了，不过我不是自己来参加，而是很多很多个我一起来。
15: 我们要读书。
16: 这是我们的学生在女尸棉田里发现的种子。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同胞。
17: 我能证明，魏大明，你替日本人干了多少脏事，替日本人种棉花，做成仿冒的亏心事，还想拉我们沈家下水？<笑>是，我是为日本商会办事，那又如何？你们一个个把大义挂在嘴边。 不还是为了自己，啊？我就是为了取代你们在通州的地位。你们以为靠你们自己的破机器就能抵挡洋人了吗？<笑>那是大势所趋，就靠一个通州孤苦支撑有用吗？
16: 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人破坏南通的教育。我已经把垦木公司10万亩田、1000亩沙地划归女尸，作为永久资产，谁也不能动。
18: 魏大明已经被抓，我们正在调查魏前。
19: 他们家不服啊，天天在那上诉。

0: 抓紧时间，你要沈初先离开，丁世卯会在码头接你。
1: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2: 那你怎么办？
0: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2: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1: 好。
3: 好了没有？
1: 快好了。
4: 情况怎么样？
1: 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
4: 辛苦了，你们请。情况怎么会诊？会诊？快拦着他们，让他们跑了！
1: 被发现了，我们分头跑，码头见。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请进，病人在哪里？这边请。
1: 请留步。快，抓紧时间！你要沈初先离开，定时马会在码头接你来。
2: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0: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2: 好。
1: 好了吗？
2: 情况怎么样？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辛苦了，你们请。怎么会诊？会诊？快，老板，老板，跑了！
1: 被发现了，我们分头跑，码头见。 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沈初，你赢了，
1: 船安排好了，
0: 快走吧，天都要亮了。

0: 你瞎大了，你们回去吧。怎么样？这次我算不算是举着火把找到了方向？是吗？那你怎么把自己留在原地了？那他有他的路，我也有我的路呀。
1: 我感觉你家的船好像比刚刚的船要小，不适合停在这儿。差不多吧。我还是喜欢那天停在岸边的船。
0: 沈初，我们可……
1: 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0: 先毕业再说吧。你毕业以后，该不会是和诗雯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
1: 你呢？
0: 我又不着急，未来还长着呢，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1: 对，未来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0: 校务长，嗯，
1: 请问您这次回到曾经的母校有什么感想吗？我最喜欢的就是母校的游艺会，他们在讨论什么？就是
0: Aura Chang，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刚回国不久。哦，他是哪一年毕业生？ 好像是民国14年。这次回来，没听说，没毕业。我是想完成一件多年未了的心愿。那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心愿吗？这个就等下次再说吧。食堂也翻新了是吧？当然是的。
1: 你先回吧。
0: 啊，感谢。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2: 我觉得是这个，
3: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2: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

0: 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

0: 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
1: 哎呦，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但是跟那李渊相比，只怕打个平手吧。
1: 太子殿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0: 这就是小儿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
1: 殿下，
2: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
1: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2: 什么？他们可是。

0: 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
1: 哼，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0: 等等，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0: 唉，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0: 哼，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1: 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废声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2: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是不是谁呀？
1: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2: 杀！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李文成都，
1: 臣在。
0: 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
1: 臣谢太子殿下。
0: 好，有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2: 如此小事，何须有劳太子殿下？交给臣弟自己办就可以了。
0: 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
3: 一家二十多口全部被斩，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4: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
3: 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哎，这李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
4: 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5: 出什么事了？春花，
4: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5: 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姐，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1: 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2: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1: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0: 你这个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1: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对对对对对呀。
2: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
3: 爹，娘。
1: 哎，哎呀，蓉蓉啊，啊，你怎么样？
0: 蓉蓉啊，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替我拿主意吧。
1: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们窝藏朝廷侵犯，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2: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们还想赶她走？
0: 她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2: 这个我明白，
1: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2: 表姨父，您说吧。
1: 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2: 什么？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1: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2: 你
0: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2: 你们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
0: 小姐，
1: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2: 那我们住哪儿啊？
1: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了。
2: 我小姐，小姐，春花，收拾东西。
1: 啊，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你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
2: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1: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2: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1: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2: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4: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2: 不还是那个阎王狗贼？
4: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阿的人，杨广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4: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0: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1: 小姐，你不要我了。
0: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1: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0: 春花，
1: 小姐，
0: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2: 哎呀，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0: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你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呀，多少人喜欢你啊！来来，慢慢来啊，小心呐、啊！来，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慢慢来，来。
3: 来来来来来，快看快看！哎呀，造反了！
4: 啊，造反了！哎
3: 呀，李魂
5: 啊！是不是李魂啊？
3: 这怎么可能啊？啊！哎呀，真是陷害忠良！
2: 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
6: 杨脑袋，
7: 他怎么太瞎
8: 说？金大哥，
3: 说给谁听，谁能信呢？
8: 李魂造反了！
2: 不要说了。
9: 别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
8: 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9: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8: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9: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10: 有两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11: 是。
10: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11: 遵命。
3: 遵命。
12: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9: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12: 拿着。
13: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9: 啊。
13: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

0: 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记住了吗？
1: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2: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3: 谢谢陈大哥。
2: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1: 好。
4: 哎呦，哎呀，好热呀，好热呀。哎呀，
1: 来，你喝吧。
5: 谢谢秦大哥。你快点，
1: 大虎啊！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2: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1: 啊。你要小心。
2: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6: 元吉，别闹了，别闹了，像哥哥世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这边。
1: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7: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8: 请枪吧，请枪吧。
1: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7: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1: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7: 若能逃过此劫，已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啊！
1: 就这。

小孩都不放过。

0: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没事，就是皮外伤。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元霸。
1: 疼不疼啊？
0: 疼的时候我没哭。
1: 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
0: 快快请起。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手不齐，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 我家20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2: 多谢恩公。
0: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背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你是唐公李渊吗？正是。那壮士是？啊，在下，在下秦武。哦，秦恩公，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背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啊，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啊，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
1: 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后会有期。殿下，你没事吧？哎，
2: 没追来吧？追来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1: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2: 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1: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2: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1: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剑，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
2: 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3: 成都。
1: 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2: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时候日后再报。走。
1: 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我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不好，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1: 建成，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3: 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4: 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
5: 太好，我赢了，大哥，我去浑州。
1: 好，那我就去潞州。
5: 哎，我们走。
1: 啊，你们两个跟我走。白虎，
5: 哎。
1: 完事以后啊，我们在潞州会合。
5: 在哪儿会合？
1: 潞州。
5: 好，听你的，路口会合。
6: 哦，哦，元爸听话啊，不哭，哭。老爷想什么呢你？
1: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
6: 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6: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1: 夫人，说话极是啊。嗯，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

0: 哎呀，哎，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跟你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1: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啊，住店。啊，这边请。老板，这位客官住店。哦，住店的嘛，住店的。哎呀，怎么又是你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哎哎哎，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2: 柴大哥，请。啊，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3: 谢谢阿旺。哎，阿旺，哎，好吧，哎。
2: 啊，谢谢。
1: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2: 啊，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嗯。
4: 哎呦，几位客官慢走，慢走。
1: 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4: 不不不不，
1: 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4: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
1: 好，哎，你等等啊。
5: 哎，阿旺啊，上菜！好嘞！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迷胜管管，不食鱼蛋。
1: 有知未远，是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厢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4: 哎，走走走走，
1: 处道士，
4: 走啊！
1: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
5: 滚呐！等等，喝酒。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薄酒呢？哎，他……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药贫道赠言吗？
4: 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0: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我也得给我重做的。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
1: 客官，您慢点。

0: 不像是。不知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1: 啊，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啊，
0: 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1: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0: 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不知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1: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一时有感而发。
0: 有感而发？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1: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吉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亮，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0: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
1: 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1: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他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0: 只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有如此血海深仇呢？
1: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生注于每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拨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
2: 哎，到了。
3: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哎，没问题的。
1: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呀。
0: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1: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观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
0: 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1: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秦兄告辞了。
0: 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啊，道长慢走。
4: 吃吃吃吃吃啊！
5: 就是啊，
1: 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
0: 啊，道长请讲。
1: 远千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
0: 啊，道长请明示。
1: 天机，天机，秦兄保重。
0: 道长慢走。远千千里，牢狱之灾。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他报仇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

0: 原。太原李渊。李渊，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监军，
1: 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截得之后马上通知我。
1: 是。
0: 来人，
2: 在。
0: 备马。
2: 是。驾。驾。驾。驾。
3: 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
0: 知道了。
2: 这
3: 这
4: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5: 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6: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5: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6: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2: 什么？

0: 不信。
1: 你什么人？
2: 包
3: 了冀州兵部。
2: 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4: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2: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
4: 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
5: 走。参见兵部。
6: 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7: 回禀盟主，我们无用，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
6: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
7: 是一个冀州小将士。
6: 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叫什么名字？使用什么兵器？
7: 他没有留下名号，只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
6: 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
7: 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6: 对，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8: 哎，少爷，少爷，嗯，老爷在里边坐着呢。哼，
9: 爹，
10: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9: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
10: 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
9: 是爹。
10: 今日有何发现？
9: 沙陀匪帮没发现，不过。哎，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
10: 什么事啊？
9: 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
10: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9: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
10: 你又忘了我是

0: 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1: 嗯，这还算好。
0: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1: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 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
0: 嗯，知道了，爹。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

0: 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3: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3: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3: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3: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3: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3: 真的，
4: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3: 喝了还想喝。
0: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3: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3: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3: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

0: 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爹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
0: 哼，
1: 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1: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记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2: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2: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
1: 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2: 好，
3: 来，秦大哥，檄文签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1: 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
3: 啊。哦，
4: 客官呐，别走啊，我们可以谈一谈呐、啊。来，
5: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4: 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5: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4: 哎，是没错了。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坐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5: 还差多少？
4: 啊，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

0: 好吃43两2钱，哎，嗯，哎，谢谢啊，嗯，哎，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1: 说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提那些了啊！贪国事，
0: 量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来，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哎，没错了。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2: 这是个利息啊！
0: 你可以不给的，
2: 现在就结账啊！

0: 不想，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嘛，你想害死我们呀？ 啊我去，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
2: 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2: 姑娘，你没事吧？
3: 多谢大哥帮忙。
2: 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3: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2: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3: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4: 秦捕头，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2: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4: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2: 一定一定。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4: 没有。
2: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4: 请。
1: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5: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1: 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5: 钱嘛，一定金够吗？
1: 等一下啊，蓉蓉啊，看在这顶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
5: 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锭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
1: 好，嘘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5: 喂，给我抓住他！
1: 慢点，慢点，慢点！
5: 站住！过来，过来，我大爷喝酒。
6: 你们干什么？
7: 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2: 姑娘，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5: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2: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5: 我们走，走。
1: 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2: 你想干什么？
1: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啊？
2: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啊。

0: 哎，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1: 好了，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0: 哎，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 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你说的啊？哎，哎呀，啊，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哎，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不是了。
1: 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2: 什么？卖我？
1: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0: 大侠，不要！你不用管。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哎呀，
2: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1: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哎。
0: 你的衣服破了。哎，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1: 对不起，打搅了。
0: 真是的。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 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1: 那我行李呢？
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哼哼。

0: 大侠。
1: 啊，
0: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0: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1: 嗨，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0: 我姓王。
1: 王姑娘，
0: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1: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0: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

0: 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1: 王姑娘，你今日赠配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没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1: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哦，
1: 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啊，给你一两半好了。什么？才一两半？哎，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
0: 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1: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找到，哎，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贴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
0: 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嗯，好。老板，
2: 里边请啊。
0: 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程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
2: 哦，
0: 脸长得黑黑的。
2: 记起来了。前5天就走了。
3: 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
4: 留下什么口信儿？
2: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10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3: 喂，
2: 啊，
3: 大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4: 老板吃饭，
3: 不是吃饭呀，还要住宿呢。等会儿，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贵。 我们兄弟8个人在这住1晚上，连带吃饭，你看20两够不够啊？嘿，好，嘿嘿，当然够了。嘿嘿，大王啊，哎，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8间上房，是不是啊？这么多位，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喂喂喂喂喂。
1: 这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5: 哎，您的酒来了。
6: 哦，来来来。

0: 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大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哦。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0: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那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鱼我也会，你看。哎呦，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傅。
1: 若让我抢到呢，你说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傅，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走。
0: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场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出了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唯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机对剪赎回去的。
2: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

0: 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1: 二哥，二哥，
2: 怎么了？
1: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2: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1: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2: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1: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2: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1: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2: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1: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2: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1: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2: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1: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哼，就是他。
3: 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2: 怎么是你啊？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1: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3: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4: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1: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3: 哎，
1: 到账房。

0: 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好，
1: 是。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官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惭愧，在下正是。
2: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1: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2: 冲着腿就是你弄断的，粉面狐狸擅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3: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1: 哎，冰冰，哎，
3: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1: 哦，秦兄弟，不要乱动啊！来，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4: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1: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4: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又强运真气。 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尽穿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1: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
2: 真的是惭愧万分。
1: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妹妹，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2: 秦大哥，对不起。
1: 不不不不，快快请进。
2: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1: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3: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1: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
3: 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4: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她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她几下吧。
3: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5: 谢谢师傅。
4: 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1: 谁呀？
5: 重儿，进来。恩公，擅冲。
1: 哎，金兄弟，别动！
5: 恩公，
1: 你的腿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就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3: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2: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勃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3: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哎呀，我的檄文呢？秦兄弟，你放心。冰冰，
2: 嗯，
3: 你看这是什么？
4: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 把你的账都结了，
1: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4: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但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2: 好。
1: 不不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2: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傅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2: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1: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2: 哎，舒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1: 已经躺了10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2: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1: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

0: 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1: 那就多谢了。
0: 哎，鼠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1: 好啊，你想学什么？
0: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妖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2: 王大侠，久仰久仰，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秦大侠，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不敢当。
0: 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2: 什么四脚朝天？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1: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2: 啊，王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3: 王兄，你误会我了。
0: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
3: 秦兄，现在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2: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哎，冰冰，冰冰，你，
1: 秦兄，
2: 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0: 好，那就是愿意了。
2: 叔宝
3: 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2: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
0: 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辙，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2: 怎么玩法？
0: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30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30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怎么样，秦兄？
3: 好啊，好啊，你们两个开始吧。好。
2: 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0: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儿。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单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1: 秦兄的打识和步法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2: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
1: 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
2: 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1: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2: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伤大雅。但不当，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1: 啊，二哥，我知道了。
2: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1: 冰冰。 雕虫小技，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0: 哦，
1: 博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0: 二哥，都准备好了。
1: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0: 好啊，
1: 好。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紧握成坚。
4: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

0: 各堂主寨主上座，请帮主。
1: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2: 谁呀？
1: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3: 好，各位兄弟，
4: 秦兄弟
3: ，大家安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
1: 叔宝，
3: 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1: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3: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呐。
1: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5: 请兄弟，
6: 请。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请。
1: 帮中大会现在开始。
7: 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
1: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做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8: 对，
9: 为此我义不容辞。
1: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10: 在
1: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11: 愿天下有情人在爱一面面。
1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3: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4: 我觉得是这个，
15: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6: 真的哎。
17: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

0: 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
1: 哎呦，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是兄弟，你就不要装主前装主后的，像他们一样叫二哥。
1: 二哥，我觉得你今天邀请我参加帮。

0: 伤心是放心里的，不呼天抢地不代表我们没有感觉，只是李渊射杀我大哥这不明不白之仇，我一定要报。
1: 二哥，竟恕我直言，李渊是当朝忠臣，

0: 阿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冰冰当作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1: 何伯，
2: 哎呀，
1: 你干什么啊？
2: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1: 嗯，何伯
2: 啊，
1: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2: 这，哎，小姐。
3: 叔宝，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0: 一定的，二哥。
3: 啊，叔宝，
0: 嗯，
3: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1: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0: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嗯，
3: 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0: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3: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1: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0: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叔宝哥。
0: 后会有期，驾。
4: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0: 是啊，
4: 住店吗？
0: 阿王，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4: 蓉蓉姑娘，
0: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4: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0: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0: 那咱们后会有期，
4: 一路平安。
5: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
4: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5: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事了你，走开呀、啊！
4: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1: 谢谢你，阿旺。

0: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
1: 这，这。
2: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
3: 哦，哎，小二，来客人了。
4: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5: 住店。
4: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5: 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4: 哎，

0: 差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想马走。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4: 知道了。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大人，我家吴广死得好惨呐！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1: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
2: 走，秦叔宝。
3: 大人，
2: 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1: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2: 大胆！
3: 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迁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1: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2: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
3: 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1: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
4: 他狭以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3: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5: 是，
6: 王大户带到。
4: 透明参见大人。
3: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舒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4: 是的，大人。
3: 好，下去。
4: 谢大人。
3: 秦叔宝。
1: 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4: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3: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1: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3: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来人，
1: 打他三十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是，动刑！你招是不招？
0: 我没做过。
3: 我是清白的，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4: 不认。
3: 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派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0: 二庄主，出事儿了！什么事大惊小怪？哎呀，秦壮士出事儿了！你说什么？
1: 秦壮士被陆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0: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2: 赃物？
0: 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3: 我都检查过了呀，
0: 没有记号啊。
1: 莫非？
0: 莫非什么？
1: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0: 小姐。
1: 二哥，
0: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3: 干嘛？
0: 哎呀，你给我放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3: 嗯，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战房里拿了些金元宝，许你一样啊！
0: 你胡作非为！二庄主，二庄主，
3: 你干嘛打人啊？
0: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4: 斩头，辱骂哥！
0: 不许哭！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大牢今日谁人当值？金甲和铜环。二庄主这边请。
5: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
4: 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他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那就多谢庄主了。
0: 舒宝哥，徐道长，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4: 嗯。
0: 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
4: 都是我害了你，哎，二哥，快快行起。二哥曾经乃是一片好心，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0: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哎，
4: 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我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0: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6: 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0: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6: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0: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
6: 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4: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6: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4: 没有。
6: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可是
0: 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6: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哎、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1: 这……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去刑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

0: 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非常没有意思。蔡大人，嗯，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0: 多谢大人。嗯，满是茶香。
1: 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哼，看茶。
0: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0: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古貌未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
0: 有事就明说吧。
1: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是。嗯。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0: 秦叔宝抢劫杀人。
1: 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
0: 依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0: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啊，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单庄主，你
0: 难道？
1: 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嗯，
0: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1: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0: 万一我不愿意呢？
1: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嗯，
2: 啊，好茶，
3: 万哥。
2: 你是叫我吗？
3: 啊，
2: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

0: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1: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0: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1: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0: 嗯，
1: 什么时候再审呢？
0: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2: 王大户，你说。
3: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4: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5: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2: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你。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6: 走。
2: 你又想怎么样？
7: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2: 这里

0: 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1: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0: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1: 那得怎么个判法？
0: 至少也得充军两年。
1: 发配到哪里去？
0: 到冀州吧。
1: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2: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3: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1: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3: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啊，
4: 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3: 好，嗯，请吧，秦大哥。
1: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3: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4: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3: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1: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3: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1: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2: 叔宝哥，
3: 多谢二哥。
1: 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5: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1: 嗯，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5: 多谢二庄主。
1: 嗯，
2: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3: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两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2: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3: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1: 叔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3: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6: 秦大哥侠义为怀，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学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3: 王姑娘，你借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6: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礼，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3: 多谢王姑娘。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秦家大哥了。
2: 秦大哥，
1: 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秦大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
1: 金家兄，别客气了。
0: 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4: 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4: 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0: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1: 好，

0: 我军两人受轻伤，好，都带回大营。
1: 是，
0: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游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还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3: 就，走，快点，走。
0: 金家兄，今天初几啊？哦，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十七，让我算算。哦，今天初八，初八呀。嗯。让开让。快点。爹，
4: 干什么干？走。
0: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 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爷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陀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十六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扶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陀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0: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2: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

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去。

0: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1: 在。

0: 我们要把这个贼抓住，
1: 把他带回去。
2: 陛下，留在冀州。
3: 多谢侯爷。
2: 陆州秦叔宝，
4: 在。
5: 爹，就是他。
6: 他姓秦。
5: 嗯。

0: 停一停！凡人秦叔宝，
1: 在。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0: 王参将，
3: 在。
0: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4: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4: 是爹。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没事儿，你先退下。
4: 是侯爷。
0: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犯人往前跪。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5: 犯人祖籍山东冀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冀州人士。
3: 你说你的剪法为家仆所授，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犯人家仆姓秦，名安。
6: 秦安，没错就是。
5: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3: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6: 我娘亲姓宁。
3: 乖侄儿，哎，你是秦叔宝。
0: 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呀！夫人，您这是？
6: 我是你姑姑啊。
0: 姑姑。
6: 啊。
0: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怡？
6: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哈哈，
0: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
6: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3: 姑姑，
6: 叔宝，
0: 起来，给你爹上炷香。<笑>

0: 托你们在天之力保佑我们，我们固执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
2: 这是你表弟。
1: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2: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成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1: 是娘。
2: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1: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3: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啊？
4: 他昨天下午说他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3: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他？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0: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1: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0: 哎，
1: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0: 好，好。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

0: 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没有，全在。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1: 他对我很重要，
0: 哦，
1: 又特别的纪念意义。
0: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
1: 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潞州，谁呀？
2: 他姓单，单二哥。哎，
3: 表哥，
2: 金甲，
1: 邵侯爷。哎，我带你们去打猎。啊，
4: 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1: 走。
2: 哎，要不要再上？
1: 老板，哎呀，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2: 是啊。
1: 住哪一号房？
2: 天字二号。
5: 在哪儿啊？你看啊，
2: 吴云找来，我在这儿。
1: 冰冰，你怎么来了？二哥呢？
2: 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6: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5: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燕，千里追魂无情边，善男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
2: 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哎，晚上吧。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1: 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2: 单姑娘，你好。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嗯，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哎，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1: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0: 师傅，你骂我不？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1: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0: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1: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0: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2: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上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0: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
1: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0: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2: 这
1: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0: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0: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要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2: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上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1: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2: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1: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0: 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0: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2: 哎，你很开心吗？
0: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2: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0: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2: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0: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2: 哦哦，有意思。
0: 这样就对了。
2: 什么对了，单姑娘？
0: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0: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2: 23。
0: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2: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爹教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0: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2: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0: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2: 好，冰冰兄弟，
0: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2: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0: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2: 怎么学啊？
0: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2: 用身体？
0: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2: 怎么喝？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2: 我……
5: 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2: 哎，对啊。
5: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3: 送回来了？
5: 嗯，
3: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0: 现在你的剪法较月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剪镇长江，他每一剪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剪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刻死亡。以你现在的功力，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1: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
0: 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剪法的千钧之力。
1: 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0: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1: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2: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3: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2: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3: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2: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3: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2: 我猜你不会。
3: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
2: 好，真棒。
3: 看懂了，你来试试。 我，
2: 叔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父的？
3: 抱你啊？
2: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3: 我
2: 扶我起来。
3: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哼！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 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2: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2: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公文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嗯，这是个办法。
3: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4: 差役，
2: 是。

0: 这封信谁的？
1: 封上写着呢，老爷。
0: 先帝秦叔宝。

0: 善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善雄信这种人来往？
1: 姑父，侄儿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0: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1: 我知道啊。
0: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1: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
0: 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1: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0: 哼，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
1: 你想想，
0: 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
1: 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
0: 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
1: 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
2: 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忠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1: 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
0: 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
1: 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冰，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叔宝，
0: 你姑父说的对。
1: 哎，夫人，不用再说了。
3: 他不吃点亏，
1: 是不知道反省的。走吧。爹，娘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走。
0: 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
4: 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0: 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4: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0: 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叔
4: 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0: 那也好，那。
4: 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
0: 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
4: 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0: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4: 好。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我们秦家的家风。
5: 传。

0: 秦叔宝，
1: 秦叔宝到。
2: 配军秦叔宝听命。
3: 配军秦叔宝在。
2: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旗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3: 谢侯爷。
1: 等一等，
2: 吴亮，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
1: 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2: 你有何不服？
1: 旗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2: 哼，大胆！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4: 在，
2: 将吴亮推出去，军杖二十。
3: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旗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2: 你想怎么样？
3: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旗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2: 如果败了呢？
3: 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5: 禀侯爷，秦叔宝愿与武将军一试，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2: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旗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6: 谨遵侯爷之指示。
2: 比武开始。
7: 小弟，让我先来吧。
3: 嗯，
7: 请。
3: 请。

0: 大哥，大哥，
1: 应
2: 柔，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1: 在。
2: 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1: 是侯爷。嗯，
2: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1: 谢侯爷。
2: 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
1: 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
2: 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报我哥哥枉死之仇。
3: 大胆无量，
2: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比武伤亡各按天命。来人，
1: 在。
2: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杖50，扣饷3月，
1: 把他推下去。
4: 是。
5: 罗毅，你徇私，杀我秦兄，
2: 一定要报仇，
1: 我一定要报仇。
2: 秦叔宝，
1: 从现在起。
2: 你就是冀州旗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
1: 遵命，大帝。

0: 我找你啊，
1: 表哥，有什么事啊？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哎呀，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又去找冰冰啊？
2: 你们两个过来。哎，
3: 是。哎呀，
4: 有点麻利点，快。哎，
0: 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1: 这边，
0: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你想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姑父知道了怎么办？
1: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
0: 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哎，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哎，不，表弟，
5: 过来，表弟，
6: 别把胆子，把胆子吧，太贵了，不要不要。
7: 多长一点？
0: 哎呦呦呦，
6: 哎呀，
7: 我跟你说，看这个怎么样？
6: 来呀。
0: 快点来呀！去帮我捡来。嗯，好。娘，
6: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我干嘛不捡啊？
0: 哎，冰冰，这是我娘。
6: 冰冰，你娘。 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0: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她是……
6: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0: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6: 是我二哥。
0: 不要冰冰，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
6: 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0: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6: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是招了这个贼女。 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哎，
0: 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放手。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6: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0: 娘，我，冰冰，你别再跟我娘吵了。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像男人想疯了吗？你想。
6: 你想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0: 谁稀罕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叔宝哥的。什么叔宝叔宝？你真不要脸！你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6: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活得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0: 冰冰，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6: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0: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6: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0: 哎，冰冰，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3: 跪下！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 你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要赶他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交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8: 你没有，
3: 为什么？
8: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0: 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1: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哼，
2: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3: 成儿，
2: 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 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1: 娘，
2: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侄女，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也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1: 冰冰，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
1: 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0: 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2: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1: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姑父，冰冰那么急的性子，他肯定是要回家的。他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
0: 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湘儿哥呢？不用去了。
3: 说吧。
0: 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侦缉，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
1: 燕云十八旗，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爹，
0: 谢谢你啊！谢谢姑父。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罚军杖20。你。 3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4: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
0: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1: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
0: 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2: 表弟，别这么说。
0: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
1: 希望是吧？哦，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她，然后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0: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1: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0: 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嗯，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1: 多保重。嗯。<笑>
2: 二庄主，
0: 二庄主，
2: 什么事儿？
0: 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
2: 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二哥，
2: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0: 二哥，有人欺负我。
2: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什么人欺负你？
0: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2: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 他们怎么欺负你？
0: 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2: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间，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0: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2: 罗成，叔宝哥的表弟啊。哼，我明白了。冰冰，来。 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己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0: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2: 好了好了好了。
3: 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嗯，去吧。叔宝，
4: 嗯，
3: 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4: 啊，差不多清楚了。
3: 好。 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啊，
4: 多谢姑父。
3: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4: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5: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
3: 他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嗯，
4: 姑姑，那我先走了。嗯，你要多保重啊。好。
3: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就这么一个侄儿。
4: 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我明白你的
3: 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嗯。
6: 驾。
7: 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大人日理万机，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驾驾驾！哎，老板，我来赎玉佩。
8: 你是？
7: 你不认识我了吗？
8: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7: 对。
8: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元武。

0: 谢谢老板。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哎，
1: 怎么了？这是？
0: 老板，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
2: 没什么事，只是。
0: 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3: 啊，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0: 好嘞。
4: 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5: 是。
6: 怎么回事啊？老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多大哥啊！啊，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啊？啊！
5: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6: 哎，结账，结账嘛！哎，结账的！哎呦，哎，大哥，大哥。
5: 他们都没有结账啊！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呢。
6: 哎，这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伯、阿旺，快过来。
7: 哎，
5: 一起拜见大人。
8: 一口头，再叩头。
9: 算了，你是这儿的老板？
5: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9: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
8: 嗯，
9: 我过来看看。哈哈哈哈。
5: 如果真是大美人儿，重重有赏。嗯，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哎，千万不要！哎，大人，你真是风雅呀！哎，我这里弹琴的那个，哎，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哎，国色天香。 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9: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
5: 嗯，老婆，哎，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10: 哎，马上来，马上来。
5: 蓉蓉，哎，没错，大人，她真的叫蓉蓉啊。
11: 人带来了，
12: 大人，你看呐！朝廷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哎，
11: 误会了，误会了！
12: 藏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1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9: 站住！别跑！落在我手里，你还想逃跑？守
12: 住门口！是。
9: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茅台镇的赤水甘露，茅台镇的地道小红粮，经过无法酿酒工艺，纯粮酿造出佳酿，品一杯美酒，交天下朋友。贵州窖藏云江酒。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云江酒，
1: 19.9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啦！贵州窖藏云江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19.9元，只要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云江好酒，也让贵州窖藏云江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茅台镇贵州窖藏云江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19.9元，只要19.9元。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2: 整整一大箱，
3: 整整一大箱，6大瓶。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整整一大箱。
2: 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地地道道口粮酒。我们都在喝，
4: 喝正宗的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真的是非常幸运了。为了让全国的百姓都能够喝上正宗的茅台镇好酒，让这一款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贵州麦盛怀酒业推出了500箱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要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啊，就是这款经典贵州窖藏原浆酒，只需要
6: 19.9元，
4: 仅仅只有500箱的订购量，能不能抢到？就看您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云江酒，
1: 19.9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啦！贵州窖藏云江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19.9元，只要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云江好酒，也让贵州窖藏云江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茅台镇贵州窖藏云江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19.9元，只要19.9元。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5: 懂酒的朋友啊，都知道能称得上是好酒的，必须要达到一粮食酒，二古法手工，三拥有老酒窖。这3点齐全呀，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茅台镇酒特有的味道。
4: 众所周知，茅台镇的水粮窖是酿造茅台镇白酒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们，就没有现在茅台镇酒都的盛名。
5: 那这款酒呀，选用的就是茅台镇地道的红缨子高粱、小麦等。水呢，必须是清澈甘美的赤水河水，经过茅台镇传承的古法酿酒工艺酿制，丰杯留香，回味悠长。
4: 放在外面陈3年，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茅台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面酸涩的味道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是更加的完全。所以这个酒啊，开瓶即香飘四溢，酒体醇厚，只要喝上那么一小口，口齿留香，您绝对忘不了。
5: 所以说，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啊，一定要认准茅台镇出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1: 19.9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啦！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19.9元，只要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19.9元，只要19.9元。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原厂原装原浆酒，品德品质品好酒。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每一箱都有检测合格报告，是好酒请您告诉一个人，是次酒请您告诉100个人。贵州窖藏原

新疆酒，好酒就是不一样。四大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一、选取当地糯红高粱、小麦等精良酿造，酒香浓郁；二、传承古法；三、每一瓶酒均。

0: 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茅台镇窖藏原浆酒，如果不是出自茅台镇，退；如果不是茅台镇发货，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退；运输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呢是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给吃亏啊。
1: 没错，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一次的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送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我们的茅台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我们的厂家更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当地工商部门举报，假一罚十。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3: 19.9元，
2: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啦！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19.9元，只要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板。百姓限时品鉴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19.9元，只要19.9元。
2: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呢，我们备货呢是正在急剧的下降中，这个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无论是公司庆功、开业庆典，还是商务宴请、结婚宴请、亲朋聚会，地道的贵州窖藏原浆酒啊，就是您最佳的选择。
1: 没错，而且姑娘儿子要结婚，孩子要升学宴请宾客，更要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打电话一次领上10箱，办酒宴够档次，有面子。所以说，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领取吧。
4: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19.9元，只要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让老百姓限时品鉴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19.9元，只要19.9元。
2: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1: 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位热心的观众。喂，您好。
5: 你好，你们这贵州窖藏原浆酒真的只要
3: 19.9元
5: 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真的只要
3: 19.9元。
0: 为了让全国每一位老百姓都能喝得上、喝得起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酒所做的特惠活动，仅仅只有500箱。
5: 既然是这样，我就放心了。现在就给我订5箱。
6: 这贵州赤水河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他几箱，放着慢慢喝，放着送礼也特别有面。
7: 整整1大箱6大瓶，货真价实的贵州茅台镇产的酒，你还等什么？赶紧去抢吧！而且这酒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家邻居老李趁着活动订了10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是赚到了！
8: 1箱整整6大瓶的优惠名额，大家赶紧去抢，他可是贵州正宗。
9: 好啊，你跟我玩真的！哇！

0: 侵犯，把他给我抓住。
1: 是。

0: 老板
1: 来了，
0: 开门呐！
1: 谁呀？
0: 快给我找一个房间。
2: 哎哎哎！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2: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哦，
3: 这边请。
2: 行，
0: 谢谢。
3: 来，客官请。啊。
0: 啊，快，小二哥，啊，你帮我烧点热水。
3: 行行行，
0: 哎，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客官，大夫请来了。
1: 大夫，快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已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内人。
2: 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
1: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2: 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1: 没有啊。
2: 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1: 怎么说？
2: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1: 我明白了。

0: 王姑娘，水，王姑娘，水来了，来，坐。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1: 你是宇文之姬，你是宇文之姬，
0: 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啊！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我。
2: 大哥，
0: 王姑娘，你是宇文之姬，王姑娘，走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2: 小花布啊！
0: 王姑娘，王姑娘，
2: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 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0: 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之姬，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2: 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0: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2: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0: 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这玉佩。
2: 是我娘在我5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赔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秦大哥。
0: 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蓉蓉，李成功是我的爹。
2: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
1: 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0: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啊，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请发现，
3: 好，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2: 嗯，
4: 客官
3: 啊，小二哥，多谢你了。
4: 不客气，
3: 来，这个给你。
4: 谢谢。
3: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2: 嗯，
3: 走了，
4: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3: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5: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

0: 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1: 柔柔，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0: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1: 好啊，

0: 哥，
1: 哎，
0: 大哥
1: 回来了，
2: 来了，
1: 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
2: 哎，好，
3: 啊，回来了，
4: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啊，回来了，
5: 大哥回来了啊。
6: 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1: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樊虎，
3: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1: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路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3: 啊？路州不是路口吗？
1: 路口
3: 啊，
1: 不是说路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3: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3: 好。
7: 过来，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1: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
7: 哦，
1: 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3: 啊，李姑娘你好。
8: 你好。
1: 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3: 嗯，
1: 走。娘，
9: 叔宝，
1: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9: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1: 娘，您没受苦吧？
9: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1: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10: 哎，这都是单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9: 哎，这姑娘是？
1: 啊，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
10: 啊，
8: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9: 哦，
10: 啊，我们在潞州见过。
9: 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10: 哦，请，
1: 蓉蓉，请。
9: 李姑娘。
8: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9: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8: 我属马。
9: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9: 哦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1: 啊，蓉蓉坐。啊，徐道长，请。
10: 啊，请。
1: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9: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8: 谢秦夫人。
1: 哎，娘，安叔呢？
9: 安叔在你走后2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1: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9: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2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娘，您怎么会知道？

0: 徐道长，啊，听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1: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 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2: 谁呀？
1: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减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壁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
2: 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
1: 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减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减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减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0: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
1: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啊，娘。
1: 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她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3: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1: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成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 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3: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1: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3: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1: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0: 娘，
1: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
0: 来。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3: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0: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1: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3: 嗯，
0: 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1: 好，那我走了。
3: 哎，
0: 蓉蓉，我去了啊。
3: 嗯。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乐抚琴了。谢谢你啊，秦大哥。
1: 蓉蓉，你过来一下。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谢谢
1: 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2: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1: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
2: 要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老金，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哇，
2: 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1: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
2: 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你怎么会知道？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嗯，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咬琴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符，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3: 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3: 什么叫大材小用 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
3: 哎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2: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3: 当真？
2: 果然。
3: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
3: 珠宝？
2: 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3: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2: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

0: 山主，嘿嘿，你给钱喽？那当然了，难得交上成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
1: 我出钱，你出力嘛。好，
0: 你答应了？
1: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0: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1: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记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嗯，这样吧。
2: 你到雍记等我，我
1: 看完柴即刻来找你，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一定来。
0: 好。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
2: 打头！
1: 我赢喽！哎，喂，小朋友，这个是谁呀？混世魔王。哦，混世魔王。
0: 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3: 小二，把柴拿进去。
0: 程兄，
1: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呐？
3: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嘿，
0: 这样就好。啊，我饿了，
4: 下次再来啊。
3: 来买上买。
0: 嗯，
3: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1: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
3: 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赔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0: 好。
3: 好味道，你说完了？你觉得提议怎么样？嗯，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嗯，
1: 7天了。
3: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0: 那好吧，
3: 你不知道，
0: 我饱了。
2: 大伯，
5: 娘，我回来了。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1: 你看我带着什么礼物？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人家请客，我打包。
2: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1: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2: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1: 哦，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2: 嗯，做生意。
1: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生意，珠宝生意，你懂什么？
1: 又骗我？
2: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吧。
1: 你答应了？
2: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 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呢。
2: 耀金呐，这鱼真好吃。哎，
1: 我们一起吃啊！
2: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1: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2: 哦呦，真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怎么胖啊？
1: 对啊，
2: 耀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
1: 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
2: 嗯，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1: 哎呦，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2: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
1: 哎，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啊？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

0: 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
1: 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嗯，
2: 当然了，你是魔王吗？
0: 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已经把饭菜吃光了。
1: 我要做混世魔王。
0: 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啊。
1: 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3: 淑拔，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4: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哎，
3: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4: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5: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4: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5: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4: 那你多保重。
5: 你也保重。
4: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6: 大娘。
3: 哎，蓉蓉，淑宝走了。
5: 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3: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5: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3: 是啊，淑宝都是靠它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5: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3: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5: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3: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5: 大娘想要？
3: 当然想要。
5: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3: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5: 好。
7: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4: 小人家在历城。
7: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4: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
8: 来来来来来来，我手哎哎哎哎哎！
4: 你们队长呢？
9: 去！
4: 你们队长在哪里啊？
10: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4: 喂，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11: 对啊，废物利用嘛。
12: 来来来，划拳，哥俩好啊！
4: 你们队长呢？
9: 去！别来烦我！来，
4: 你们队长在哪儿？
13: 在那边。来，六，挥舞手，六，
14: 海呀，
13: 六，
14: 喝酒，
15: 喝
14: 酒，
15: 喝酒。小顺子，把追杀了，收拾干净。
16: 拔毛，拔毛。

0: 好，准备好了，来，
1: 我压，我还要小，
0: 小，小，准备好了。
2: 队长在哪儿？
3: 小，
2: 你是谁啊？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4: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村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2: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村长，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村长。
5: 村长，
2: 好，你自便吧。来来来来来，接着来啊！
5: 来来来来来，哎，压压小，
0: 压了，
5: 哎，小
0: 小，
2: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贡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土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看看这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中华蜂地地道道的土蜂蜜，而且呀是今年新割的土蜂蜜，打开以后啊一股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呀特别的香甜，和我去当你买的呀是一模一样，你要是没吃过呀真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
2: 从大山里出来的，吃着放心，纯天然，含量高，生态林场有很多药材在那里，还是中华土蜂采集的蜜，是今年的头茶蜜，是原蜜，营养价值高，口味独特，吃一口就忘不掉，喝酒后冲杯蜂蜜水。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贡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土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顾宝林呐、啊、是纯正的土蜂蜜啊，是生态林场开年的头茶原蜜，它的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健康，蜂蜜醇厚，入口留香，孩子们呐、啊、都喜欢吃。都夸我这头蜜啊买得好，买得值，让我再多订两箱。现在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天天吃，身体很好，非常的结实。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贡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土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俺们家祖传五代呀、啊、都是这养中华蜂的，俺们这个蜜蜂啊都是大山里边的土生土长的野蜂，这野性啊可强了，一般人呢都不敢养这种土蜂，俺们家祖祖辈辈啊就是养这个中华土蜂的。
0: 他家自养自酿的纯正土蜂蜜，蜂蜜一年才收一次，在当地深受老百姓喜爱。
4: 自然成熟的这土茶土蜂蜜啊，这甜而不腻，它不齁嗓子，像俺家的这种土蜂蜜啊，成熟蜂蜜含水量少，浓度也高，这个营养价值也高啊，所以呢当地这些老百姓啊都开着车跑几百里地到俺家来打蜜，自己吃呢它不营养，送人情还有面子。
0: 土生土长的徐振英不会花言巧语，为人朴实，祖祖辈辈和土蜂打交道，这些年的坚守就是让大家吃到好蜂蜜。

0: 常高的兔蜂蜜。
1: 俺家养的这兔蜜蜂啊，靠的就是诚信和品质。今天俺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凡是在俺家买的蜂蜜，不是同厂兔蜂蜜，俺退；不好吃，俺也退；不满意，你买贵了，俺也退，不让你多花一分钱。
0: 对每一句负责，对每一瓶兔蜂蜜负责，就是对自家头茶兔蜂蜜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头茶中华兔蜂蜜，一年只割一次，牵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2: 他家养的确实是实打实的中华蜂，实打实的兔蜂蜜。我敢拍着胸脯说，光宝林兔蜂蜜啊，真正的好蜂蜜，无勾兑，无添加，我吃了半辈子了。这宫保林土蜂蜜和别的蜂蜜不一样，土蜂的蜂箱啊，它不弄挪窝，一挪窝就找不到家了，春夏秋冬都在那个大山里放着，一年四季啊只割一次蜜。
3: 我们自然脚下呀，中华土蜂的野性强，空气好，没有污染，特别是每年的春天啊，以各种野生的中药材，像丹参呀、连翘呀、羊槐呀、金条、党参、玄泽花等很多很多的药材，这些土蜂啊就专门采这些蜜的，所以啊蜂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啊就高。
0: 贡宝林中华土蜂蜜，原生态林场，空气新鲜，没有工业污染，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每年春天海拔1000米区域，各种野生中草药植物春暖花开，花粉充足，正是野生黑色中华土蜂采蜜的最佳时节。土蜂蜂蜜所采集的蜂蜜自然成熟，天然绿色，色泽金黄，稠如凝脂，纹富鲜美。蜂蜜含有丰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同时及蜂蜡、蜂胶、蜂花粉，具有更好的营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贡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土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实话跟你说吧，山区是个自然植物大宝库，俺们这里的蜜蜂啊，都是大山里土生土长的野蜂，采的是生态林场里的药材开的花，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的药材呀。咱们这里头茶土蜜蜂啊，一年就割一次，割好了直接装在瓶子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证是纯天然正宗的土蜂蜜。
0: 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源自生态林场，野生黑色中华小土蜂，以上百种中草药植物和鲜花花粉酿造，酿制周期长，含着这些中草药的花粉药香浓郁，馨香甘甜，没有任何加工，全部自然成熟，纯洁无污染，头茶更营养，色泽金黄，状如凝脂，甘甜鲜美，不齁嗓子。这样的土蜂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真正做到了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贡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土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着是香甜不腻，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土蜂蜜，这贡宝林啊肯定是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贡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土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打电话抢的人太多了，赶紧订了3份头茶土蜂蜜，原生态，色泽金黄，粘稠度还高，它可是正儿八经的

0: 头茶叶花蜜，口感好，营养全，经常吃，我和孩子啊抢着吃，早餐把蜂蜜抹在面包上吃啊，真好吃。现在打个电话加1块钱就能多得10瓶，这么好的机会你可千万别错过。
1: 头茶土蜂蜜上市了，真正的中华风土蜂蜜新鲜上市，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
2: 营养价值高，早上一杯蜂蜜水，
3: 经常抽烟每天早晚喝2杯蜂蜜雪梨水痛快，
0: 晚饭喝一碗头茶土蜂蜜做的养生粥，好营养好吸收。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共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共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的是香甜不腻，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土蜂蜜啊，这逛宝林啊肯定是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贡宝林头茶土蜂蜜上市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土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土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

0: 是正儿八经的头茶叶花蜜，口感好，营养全，经常吃，我和孩子啊抢着吃，早餐把蜂蜜抹在面包上吃啊，真好吃。现在打个电话加1块钱就能多得10瓶，这么好的机会你可千万别错过。
1: 头茶土蜂蜜上市了，真正的中华蜂土蜂蜜新鲜上市，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
2: 营养价值高，早上一杯蜂蜜水，
3: 经常抽烟，每天早晚喝2杯蜂蜜雪梨水，痛快。

0: 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人去拜访。
1: 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自己的著作时，爱财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2: 这本书为什么会让徐悲鸿那么有感触呢？全是工笔小楷，那么这种文书的这个工整，这个做事的认真，这个做文章的这种精妙，徐悲鸿当时就跟我爸爸，后来跟我妈妈说，哎呀，一直是让他叹服，很叹服。
1: 初次谋面，傅抱石就让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2: 他徐悲鸿跟他说，他说法国是个艺术之都了，当然他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搞东方文化的话，搞东方艺术的话，你要是到法国去留学，必须要脱胎换骨。但是日本是把中国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他说我当然建议你是到日本去留学。后来我爸爸就是到日本去留学的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就坚定下来。
1: 这是1931年与徐悲鸿见面之前的傅抱石夫妇。如果没有与徐悲鸿的这次会面，那么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安稳将会不变地继续下去。傅抱石依然还是南昌城那个小有名气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命运却让这个不散将的儿子传奇般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当徐悲鸿和傅抱石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徐悲鸿居然主动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当时江西省的政要大员熊式辉。
2: 这件事情，徐悲鸿真是叫做知遇之恩，识人之慧眼，而且是助人之巨力呀。所以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经常谈起的一段佳话。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初的南京。此时傅抱石即将踏上来之不易的出国求学之路。从未走出过江西的傅抱石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从此便与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29岁。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80多年前，当傅抱石来到这所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学院留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帝国美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傅抱石1933年秋初到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脸庞上自信的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在这一年的9月，傅抱石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
3: 我认为傅抱石到日本去，第一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日本人学西方的东西的成就，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看到了。第二，他看到了他在国内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看到跟没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对青年的学子来讲有很大的震动，甚至于奠定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2: 但是我爸爸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学工艺，而是要学中国美术史。
1: 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6年，在近3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抱石完成了 从一个学

0: 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日本导师金原省吾。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金原省吾，他不仅是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东方美术史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1: 金原省吾他首先是个美学家，他是一个近代用西方美学的方法去研究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叫南画，这样的一个学者。
0: 早在去日本之前，热衷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傅抱石就已经拜读过金原省吾的学术著作，仰慕不已。他曾写信求教过金原省吾有关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傅抱石热忱的求学态度给金原省吾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傅抱石并不知道金原省吾在日本的确切地址，竟然直接写成日本江户金原省吾先生起。江户一名是一两百年前使用过的东京的旧地名，但金原省吾居然收到了这位年轻崇拜者从中国寄来的信，足见他在日本的名声。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成为了此后师生之间的笑谈。在师从导师学习期间，尽管傅抱石在去日本之前已自修了日语，但只限于笔头翻译，口语不行。师生之间的交流在最初阶段只限于纸面上的笔谈。据金原先生夫人回忆，虽然两人常常静静地用笔在交流，却不时于安静之中突然传出一阵笑声。在金原省吾的启发下，傅抱石产生了新的想法，他希望在清理中国绘画历史脉络的同时，找到中国画发展的新的方向。
1: 他留学到日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在思想上打开了他的一个对中国画理解和发展前途的一种探索的一个思路。这种思路是什么呢？是用一种现代美学的一种观念去重新解构，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绘画，把它的很多的精华的东西提出来重组，最终形成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趣味的那样的一种绘画风格。我认为这是傅抱石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0: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这幅趣味盎然的龙基图是傅抱石结识郭沫若后专门为他绘制的，郭沫若非常喜欢，当即在画作上题写诗词。在后来的岁月里，郭沫若为傅抱石的绘画题诗有三四十幅之多，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对傅抱石要改变中国画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傅抱石准备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时，郭沫若对他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2: 我爸爸经常感叹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认识郭沫若的。因为郭沫若是个很识才的人，而且对傅抱石啊，我觉得信息很相通。
3: 我认为郭沫若对他甚至有再造之恩啊，所以他会连篇累牍的不断的给郭沫若

0: 创作很多作品，哎，而且毕恭毕敬。
1: 1935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元省吴和好友郭沫若的主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这张照片拍摄于展览现场，傅抱石正陪同一位日本观众用放大镜观看陈列的一枚微雕印章。虽然日本早已有在米粒上雕刻的传统民间工艺，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微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参观者开始以为这只是印章上的纹饰，但是用放大镜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全是文字。
0: 这个展一开啊，震动日本。日本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米粒上面用针刻上几十个字的一个米粒刻的，但是傅抱石比他还劲道，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石头上刻离骚，这个不得了的。
1: 多年以后，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有幸见到了傅抱石的微雕作品。
2: 这都看不清楚呀。
3: 那是的，是的，那用一般的放大镜是肯定看不到的。
2: 这上面有多少字？
3: 有2500多字，是取源离骚的全诗的内容。
2: 这枚印，
1: 在这方印面边长2.2厘米、高4.4厘米的石头上，傅抱石雕刻出了屈原《离骚》的全文。借助特殊的摄影器材，我们看到了上面字字珠玑般的精致和优美。
0: 这个傅抱石他会刻微雕，他并不是完全靠目力来解决的，你也可想而知，他就是心里面他手动了一下他就动了一下，他主要这个部分还是心里面在刻，手抓这个刀心里面刻，他并不是要拿个很大的放大镜放了个很大的倍数，那个倒刻不成了。
1: 傅抱石的绘画篆刻作品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当时的日本许多知名画家都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0: 所以有人讲啊，傅抱石出名了。这个郭沫若讲过一句话，他不仅是在江西出名，而且在中国出名，而且是世界上的有名了。
1: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傅抱石把他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元省吴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4: 对傅抱石来讲，他积累的是什么呢？他在日本积累了很多关于绘画上的知识啊，不是日本的绘画。
0: 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也就发现日本实际上在学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部分，而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极贫极弱而看不起自己。
5: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日本找到不是学习日本的某种方法，而是在日本找到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所丢失的东西，而在日本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他是去找这些精华的东西。哎，
1: 这是2014年初夏的南京，在僻静的富后港这条街道上， 伫立着。

0: 两栋老式别墅，一栋是徐悲鸿故居，在他的旁边就是傅抱石故居。这两栋老房子经历了近70多年的风雨，如今主人早已远去。尽管这栋别墅是1948年才修建的，傅抱石一家在这里并没有住很长时间，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而他来到南京，也正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恩师徐悲鸿的邀请。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1935年7月，从日本归来却没有得到文凭的傅抱石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徐悲鸿的鼎力推荐下，破格担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美术史讲师。
1: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期是对于傅抱石先生来说是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感觉到他那个时期除了上课之外，全力以赴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研究，发表的论文，完成的著作非常多。
0: 这枚印章上刻其命维新，是傅抱石众多印章中他非常珍爱的一枚。其命维新这四个字表达的是傅抱石立志改革中国画现状的志向。在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其命维新四个字已经印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写道，中国画的改变由我开始。
2: 傅抱石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他对美术史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美术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他很难去走这个路。在他的文章当中，他也并不掩饰这个问题。他说在纵观前人的时候，他觉得到处都是墙，哪个地方都堵着没法出去。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墙上打个洞，然后出去才有希望。
0: 也就是在此期间，傅抱石又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当年送他出国留学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来南京时特意拜访了这位从南昌走出来的人才，并且当面向傅抱石提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邀请，请他出任某县县长。傅家世代贫民，家徒四壁，别说做官，就是出一个读书人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傅抱石却刻了一方不求闻达的微雕印章，婉言谢绝了熊式辉的美意。这一年他30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随着局势日益危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傅抱石就职的中央大学也随之西迁。但惦记着南昌家人安危的傅抱石，并没有随学校迁徙，他离开南京，回到了江西老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也回国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将厅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3: 这个时候郭沫若又想到傅抱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傅抱石回南昌了，后来呢，日本人打呢，这个又回到他的新余老家，

0: 后来那个战争越来越扩大了以后呢，他又到桂林，这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武汉了。那么郭沫若主持三厅的时候呢，就把傅抱森呢又召到他那个三厅，实际上是做他的秘书，相当于中校这个等级。
1: 在今天的武汉十四中学校园内，仍然保留着一栋70多年前的小楼，这里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当年正是在这里，傅抱石度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涯。
2: 那么傅抱石，我印象就是他投笔从戎嘛，他只觉得能够投笔从戎，穿军装，他喜欢穿军装。那个时候意气风发，到处唱这个抗日歌曲，武装保卫大武汉，那是民族大团结，国共合作，是吧？红军没有了，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八支都在武汉都有。那么我们的傅抱石啊，跟着很多军人熟悉的，他和军人熟悉，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1: 然而，战争的事态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武汉的陷落，傅抱石也不得不夹杂在三厅撤离的队伍中，与难民一起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

0: 烧菜也是为了画画，画画也是为了烧菜。有的时候烧菜和画画也是蛮相通的，多和少的关系。就做菜你料配多了，它就不一定好。画画也是，你画多了，也就不一定出彩。就烧菜也是用最简单的素材、最简单的调料做，画画也是用纯水墨的。
1: 画画容易还是做菜容易？
0: 做菜容易，
1: 做菜容易，
0: 做菜你吃完就走了，画画画不好跟人家骂一辈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构建具身智能产业全链条，推动一批智能机器人成果落地应用，抢滩未来产业新赛道；
1: 我省各地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
0: 开局起步15.5，延安市聚焦1园4区，推动革命圣地现代化跨越发展。
1: 第十届思博会将集聚丝路商机与产业新风，设置6大特色展区，首次设立港贸产融合展区。
0: 我们身边的15.5聚焦城乡好房子建设，老百姓的民生期盼正一步步变为幸福实景。
1: 我省迎来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明显回落，进入阴雨超长待机模式。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近年来，陕西聚焦具身智能新兴产业布局，通过校企协同攻关核心技术，本土企业突破底层技术瓶颈，区域政策精准护航产业发展，推动一批智能机器人成果落地应用，聚力构建具身智能产业全链条生态。
2: 我现在是在西安中科光电同仁智能的园区，我身旁这个正在行进的机器狗其实和普通的四足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大脑却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它没有海量的数据投喂，也没有提前预定路线，更没有大算力的支撑，它靠的就是中科光电原创的无需数据训练的具身大脑。
3: 通过识别层与规划层的双层架构，结合微分几何、拓扑等数学方法，在机器内部构建物理世界的精准映射，使机器能够真正理解空间、感知环境、自主规划路线，而不是单纯死记数据规律。
4: 它有双目感知世界的能力，它重构的三维世界进行自主的识别。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在没有雷达、没有我们的卫星等通信条件，能够实现自主移动、自主理解任务、自主识别、自主干活，完成它的目标任务。
3: 从工业焊接、精密测量机器人到现在的四足机器人平台，这家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孵化的硬科技企业，正在用底层数学与物理逻辑重新定义智能的本质。随着近4亿元 A 轮融资落地，未来他们还将向智能板卡、类脑芯片进军，最终目标是打造真正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5: 我们的核心能力首先是立体视觉，再是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啊，那么这我们把它定义为是具身智能预控制器。这样的话，就是对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无人驾驶还有低空无人机的自主飞行，我们能够全面的赋能。
3: 西安高新区近日发布强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培育产业新优势3年行动计划，未来3年将打造完整具身智能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计划到2028年初步构建起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吸引产业链企业超100家，生态企业超300家。
6: 既能够融入到这一轮的这个全球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浪潮，也能够带动本地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本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够做大本地的产业的规模体量和提高本地产业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团队建设，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健全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的协同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近日，从陕西机器人领域科研主力军的西安交通大学传来喜讯，学校联合科技企业共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正式发布天眼人形机器人矩阵。这一成果成为陕西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的标志性成果。
7: 半导体的运维这方面集成了导航、那个操作控制以及人机交互技术，然后减轻了人工在洁净室内的繁琐工作，在能源的行业代替人工完成这个高风险的带电操作以及实际巡检，在工业制造领域呢攻克核心的底层技术。

0: 术，包括关节减速器啊、新材料等方面的前沿技术，这些也能够直接反哺那个工业制造的缺点。
1: 近年来，陕西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着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高效衔接，以企业为创新主体，高校为技术源头，构建校企协同双向赋能闭环转化的产教融合生态，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2: 企业方呢，可以很好的把它在市场上碰到的一些需求，对吧，和市场的痛点，能够很快的带到我们这个研发平台里面。针对前面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形成我们的研发的这个方案，并形成相应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又到这个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这个反馈以后呢，又返回来进行不断的迭代，最终形成满足我们市场需要的产品。
1: 在这场机器人产业浪潮中，作为科教重镇与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陕西，已将机器人产业纳入省级重点产业链，并选择以核心零部件和特种行业应用为切入点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也为去身智能等新兴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未来五年，陕西将围绕人工智能、脑机、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前瞻布局一批从零到一的前沿基础研究，聚焦从一到零的原创性、基础性、理论性突破。
3: 我省各地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发展医养结合服务，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举措，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过上有品质的幸福晚年。
1: 家住咸阳市渭城区苑景园小区的任雪莲老人曾患有脑梗，加上上了年纪，就医需求较大。了解到社区医院有家庭病床签约服务的政策后，老人的家属提出申请，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后同意建床。自今年三月份开始，家庭病床医护团队每周都会携带心电图、B 超、血压仪等医疗设备上门为老人进行健康检查。
4: 以前老人生病，这个人那就很麻烦，你要推着车子，然后曾经把轮椅一直把我妈推到那个什么，延大医院去，然后沿途都很麻烦。那现在的话，老人有病了，在床上躺着，医生直接上门，感觉就是家庭病床还是挺好的。
1: 家庭签约医生与医养结合是咸阳市健全基层健康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在渭城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不少患者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和辅助下进行康复训练。近年来，聚焦失能、半失能、术后、慢性病老年人的康复需求，当地不断创新精准服务模式，打造社区中医保健、康养中心等一批特色医疗服务阵地，构建防治康养一体化服务链。
5: 我们重点推进康复医联体建设，不断优化社区中医保健、家庭病床、老年人三色管理等特色服务，做优做实家庭医生签约、健康随访、老年人健康体检、家医一键呼叫等居家医疗模式。
1: 延安、榆林等地结合城乡发展实际，加快推广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互助幸福家园建设。在延安市宝塔区冯庄村的幸福家园，每天早上9点、下午4点，两顿热饭雷打不动端上桌。80岁以上老人只收3块钱，80岁以下5块钱，解决了空巢老人的吃饭难题。
6: 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里，有时老一动就热一动。从上这个互助养老院办起来以后，我们每人交5块钱伙食费。这个看着交的费用不大，但是吃还好。儿女们都不在家，我在这单间吃饭，儿女们都非常放心。
7: 我们鼓励这种因地制宜的互助养老模式，不追求高大上，重在孝而精。真正把养老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心坎上。
1: 在榆林市榆阳区环城北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休息室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专业护理人员与营养师为老人们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动态跟踪身体状况，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餐、康养、休闲等一站式服务。
8: 我们老年人啊，到这里来的，吃的饭吃的又舒服又好，吃饭以后又能拉话，又能搞活动，反正服务方面面比较都好。
1: 针对山区的卧床、残疾、行动不便老人，榆林、嘉县、渭南、韩城以农村互助幸福院为载体，

0: 开展送餐服务试点。中午时分，在榆林家县西丰泽村，送餐员准时将热乎的餐食送到村民家中。
1: 家里哈吃呢，还有自己做，人家该是送到那里吃的又好，又方方便便。
0: 如今我省各地正在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到2030年，普惠性养老机构床位占比达到30%，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80%。
2: 5月13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武文刚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会议部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细操作，全面增强帮扶工作质效，要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措并举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完善工作机制，推动疏散协作拓展升级，优化定点帮扶工作，加大社会帮扶力度，要强化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有力促进帮扶工作水平提升。会议要求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帮扶政策体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能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3: 省政府新闻办5月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延安市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
2: 15/5时期是延安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五年，延安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预期目标，谋划并纳入15/5规划纲要重点项目276个，聚焦1园4区加快振兴发展，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4: 巩固提升生态建设的成果，实施3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推进黄龙山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持续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果，加强森林防灭火体系建设，构建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做好重点河流排污口整治，推动我省市控断面水质持续改善。
2: 延安市大力实施基地提质增效战略，充分发挥延安苹果研究院创新平台牵引作用，力争年初谱优质苗木500万株以上。2030年，全市苹果产量达到650万吨。同时全力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坚持稳煤扩油增气强电并举。15/5末，全市煤炭产能达到8000万吨以上，天然气和 LNG 产量分别达到161立方、300万吨。清洁煤电和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原油年产量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
4: 全面筑牢文物保护坚固防线，落实宝塔山保护条例等法规，推进全市445个革命旧址系。

0: 系统性保护，推出更多体现延安特色的文艺精品，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努力把实物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1: 第十届思博会将集聚丝路商机与产业新风，设置六大特色展区，推出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展示，打造开放合作平台，让思博会不仅是一个经贸洽谈的会场，更成为一个全民共享的消费嘉年华。
2: 本届思博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丝路优品展国家馆、丝路优品展品牌馆、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港贸产融合展等六个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在传统丝路商品展示方面，位于四号馆的丝路优品展品牌馆以“购在中国，闪亮生活”为主题，围绕国潮精品、入境消费、商文旅融合等方向，积极提振消费，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3: 我们在消费体验上主打沉浸和实惠两个关键词，其中丝路优品展国家馆和品牌馆分别位于一号馆和四号馆，将会是本次展会市民游客买全球卖全球的最佳去处。
2: 航空低空经济展区设在三号馆，展区以低空产业发展的前沿需求为牵引，展示民用航空和低空管控平台技术、无人机系统、运营及保障服务等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内容。汽车制造展区设在五号馆，重点围绕汽车产业链，展示汽车产业链质改数转新技术、构建智能工厂新装备。
3: 低空经济和汽车制造展这两个展区，我们预计会是今年的流量担当。两大展区总展示面积2万平方米，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链动产业。
2: 作为本届展会的一大创新亮点，首次设立的港贸产融合展区位于六号馆，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运输网络国际化等主题，旨在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的战略作用。展会将邀请中欧班列沿线物流商贸生产企业参展，深化国际贸易投资服务合作，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安居是民生之本，是幸福之基。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锚定群众安居向往，系统布局城乡住房品质提升建设。今天我们身边的“十五五”，咱们来聚焦城乡好房子建设。从智能建造赋能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升级暖心惠民，再到乡村家园宜居兴业，老百姓的民生期盼正一步步变为幸福实景。
5: 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培育10个左右建筑业智能建造产业基地。这里呢是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项目施工现场。作为省级智能建造试点民生工程，这个项目从开工以来，把智能建造的创新理念实实在在地融入到工程建设当中。
6: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阶段。我们在施工全过程推行数字化管控，从勘察设计到施工，深度应用 AI 加 BIM 技术，项目计划于7月份全面完成交付。
5: 同样是智能建造，提升建筑品质，边家村工人文化宫靠数字平台精细管控，西峰三村项目更是机器人上岗实测实量，用科技为工程质量保驾护航。
7: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实测实量机器人，可以做到开机计测，实时分析墙面平整度、房间尺寸，直接生成数据报告，效率比之前提升2到4倍，成本节约一半。
5: 这就是科技进步给好房子建设带来的底气。那目前呢，这个安置房项目的建筑面积超过9.26万平方米，涵盖五栋住宅楼和商业配套，建成后呢，将成为596户居民的新家。从靠尺子测量到智能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品质的追求。在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里，不仅明确了要让新建安置房有品质保障，同样也聚焦着那些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旧小区。新房子用上了黑科技，那老房子又该如何改出新温度呢？ 这里是建成于1998年的黄河38街坊小区六

0: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将近1200人，占总人口超过60%。陕西食物规划纲要明确，要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那对街坊们而言呢，大家既盼着小区旧貌换新颜，更期待着通过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化解老年人上下楼出行的实际难题。
1: 住在4楼吧，虽然不算高，但是他走路上下楼呢，确实非常困难的。这个电梯嘛，我们就有个盼头，就觉得这下完了，对我们这些老人就方便的多了。
2: 加装电梯本来就是一个单元住户自己商量、自愿决定的事儿，我们街道主要是适时搭把手，居民需要啥帮助，我们就及时跟上，还深入意向小区宣讲最新补贴政策。4至6层、7层以上电梯分别可获25万、30万补�贴。我们街道在黄河38街坊进行率先试点，目前已有4部电梯投用，7部在建，累计汇集居民1800多人。
3: 那咱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看看这电梯，感受一下。
4: 好，好，
3: 是每家是入户的，
4: 还是
3: 住户才有这个门禁是吧？
4: 对对对。我们就享受这个电梯以后，楼上楼下可高兴了。还有那个6楼有一家，那推着轮椅，哎，就可以下楼。
0: 看到您高兴，啊，我们也开心。
4: 好，
0: 好，再见，再见
3: 啊，好，再见。老旧小区改造呢，改的是硬件设施，但是温暖的呢却是人心。一部电梯承载的是满满的民生温度，从爬楼梯难到一键直达，老旧小区正焕发出好房子的新温度。
0: 陕西食物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和既有建筑改造升级。石边峪新村呢，是一个从深山沟里蝶变而来的新型农村社区。短短几年的时间，旧土房变成了小洋楼，泥巴路变成了水泥道。对此呢，这里的村民们深有感触。
5: 搬来之前呢，我们都住在那个山沟里，房子呢是那个破旧的土坯房。自从搬进新村以后，水电气网全通。
6: 我们石边峪新村由原来7个自然村整合而成，一村做墙油菜、杨豆菌、铁皮石斛种植，2村做油蜂蜜、菜籽油的加工，3村培育了精品民宿。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益突破50万元。
0: 搬得出呢是第一步，稳得住、能致富才是硬道理。石边峪新村呢，不仅建好宜居安居的好房子，更同步做强产业、稳住生计，撑起了乡村宜居的外在风貌，更坐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底色。
7: 眼下，我省关中地区的小麦陆续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病虫害防控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咸阳、渭南、宝鸡等地农技部门深入一线，及时指导种粮户抢抓勤好窗口期，落实雨后补防措施。
8: 一喷三防是小麦生长中后期，尤其是阳花灌浆期的一项关键技术。简单说，就是把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混合在一起，用无人机或喷雾器一次喷施，同时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3重效果。在咸阳滨州的小麦一喷三防现场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小麦长势，详细解读一喷三防技术要点，特别强调要晴天施药、雨后补防。现场示范药剂配比流程，指导农户精准操作。随后，4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匀速喷洒雾化药剂，高效完成防病防虫作业。
9: 过去是它雨下来就全都自己打，前两年用无人机打，对它这个小麦种菜有好处，这对它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好事。
8: 连日来，在宝鸡、千阳、渭南、大理等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块，仔细查看小麦灌浆进度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提醒种植户，随后几天的持续降雨后，要重点防范赤霉病流行。
10: 今年我县小麦的病虫害情况较往年偏轻发生，本次的一喷三防主要是防赤霉病、防早衰、防干热风。
8: 据农技人员介绍，小麦灌浆期是决定小麦粒种和最终产量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和干热风等灾害易发期。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夏粮最终收成。
11: 一般情况下，通过一喷三防，一亩地可以增产小麦30到50公斤。我们农技中心组织技术干部深入10个镇办，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分队，丰富各乡镇开展防控技术指导，保障粮食丰收。

0: 昨天到今早，我省中南部出现降水，最高气温明显回落。从今天起，我省将告别前几天的晴热，进入阴雨超长待机模式。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且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除了陕北榆林外，省内其他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延安的最低气温则是全省最低，跌至10度。预计今明两天，陕北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风可达6级。关中大部、陕南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有中雨。15到16号，雨势逐渐加大，转为小到中雨、大雨为主。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陕北北部、关中东部局地、陕南西部有大雨。17号到19号，全省维持阴天有小雨的格局，陕南雨势依然较大，局地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春夏之交，能量积蓄，强对流天气是常客，提醒大家注意增加衣物。陕南地区雨势较大且持续时间长，需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5月12号上午，经过24小时的长途运输，十只来自汉中洋县的猪环顺利抵达福建省三明市，正式入驻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次引入的猪环种源按1:1性别比筛选，包含3对具备繁殖经验的成鸟和2对适应性强的亚成体。这一组合有助于猪环快速适应新环境，尽快建立稳定种群。据史料记载，猪环曾广泛分布于福建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后因环境变迁等因素在当地绝迹。猪环重返福建，一方面扩大了其自然分布范围，能显著提升种群整体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为福建湿地生态系统增添重要的旗舰物种。截至目前，汉中洋县已累计向国内外输出猪环种源300余只，全球猪环种群数量已突破1.1万只，其中汉中市域外种群数量超4000只，从秦岭一隅逐步延伸到黄。

0: 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我省岐山县定边县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5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0个，搭建起了国家级引领、省级支撑的产业园发展格局，园区主导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800多亿元。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9月在西安举办，竞赛单元全球征片即日启动，面向全球征集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其中故事片、动画片时长不少于70分钟，纪录片时长不少于60分钟。参赛影片需为2025年1月1日后制作完成，组委会优先遴选全球首映、国际首映作品。影片报名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10号。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的魔鬼鱼。
1: 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我吗？我是导弹家族的摩卡蒂，今天来到了海边钓鱼。
2: 哥哥，今天要钓什么大鱼？竟然连导弹机器人都带来了。
1: 待会儿看见就知道啦。来，先把假鱼饵挂上，无人机开始喽。就是这个无人机，快点把它拉上来。
2: 哎呦喂，这不是魔鬼鱼吗？
1: 别小看它，这可不是普通的品种，它能放电。
2: 它能放电？
1: 现在这只魔鬼鱼将会变成吃电波的魔鬼鱼，秘诀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来，魔鬼鱼宝宝，出发去吃掉全世界的电波吧。
2: 吃电波的魔鬼鱼应该会很有趣，哥哥等我一起走。魔鬼鱼变大了呢？
1: 是吃了电波后变得更强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是令人期待呀、啊、
3: 哎呀，导航怎么了？停住了。
4: 你看，这里显示卫星信号断了。
3: 卫星信号？真是的，偏偏这时候断了，接下来的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哇
5: 哇，镇定点，镇定，我打电话问一下。喂，你好，能听见吗？你好，你好，电话也打不出去。我来试试。妈妈，我的也不行。
3: 导航和电话都没信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6: 这里是卡0337呼叫塔台，请求在城市国际机场着陆。
7: 卡0337，请在33号跑道着陆。啊，
6: 塔台，请重复，这里是卡0337。
8: 这里是海豚133，城市机场，请求着陆。什么情况？塔台，请回答。塔台，请回答，听到了吗？塔台，呀！
9: 妈妈，爸爸，你们参加完活动回来了吗？
4: 参加什么呀？导航一点信号都没有，在路上绕了2个多小时，你说这样怎么抓住坏人啊？
3: 抓坏人靠的是

0: 正义的直觉吗？
1: 我是记者林弯弯，我现在位于城市国际机场，目前预定着陆的飞机和塔台联系中断，导致飞机无法正常着陆。
0: 什么？
2: 飞机不能自己找地方降落吗？
1: 万一

0: 连电视信号都断了。
1: 这样的话，
2: 闪现吧，哈蒙！
3: 我是潮流新趋势，元气爆棚，电能新汽车哈宝，超电先锋。从我面试的那一刻起，我眼里的智慧火花就啪的闪现出来。
0: 呀，还是第一次见电动汽车哈宝。
3: 第一次和新朋友小咖见面，我们的友谊要长长久久。
0: 超电先锋，你在干什么？
3: 我要上传我的主页，以后小咖也一起玩就好了。一定要多点赞多留言哦。话说回来，叫我来什么事？也就是说，手机也不能用，电视也不能看，飞机也联系不上，是吧？等一下，我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啪，手机、电视、飞机不全都是用电波的吗？那么问题就是电波。
0: 这样啊，一下子就知道了，真了不起，超电先锋。
3: 小咖，快上来，先去救飞机。目标城市机场，出发。
0: 飞机在那里，超电先锋现在要怎么做？
3: 还能怎么做？我飞到天上，把飞机引导到跑道上才行啊。
0: 这样的话，人们会看见你的。
3: 总比飞机坠落要好吧？
0: 不，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召唤可以隐身的金钻卡宝来帮忙。

0: 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卡宝，金钻王霍克。
1: 霍克，现在地球遇上大麻烦了。
0: 没问题，只要不是抓虫子，我都可以。哦，这样的任务我喜欢。我会使用透明模式靠近飞机，告诉他们降落的顺序。
2: 我会在塔台上负责跑道调度。
0: 说定了，那就行动吧。卡宝变身。金钻王霍克扫描光线。那架飞机燃料还剩30分钟，那辆飞机剩下20分钟，那一架只剩3分钟。那顺序就这么排了。
2: 金钻王霍克，33号跑道是空着的，下一架去34号跑道就行了。
0: 收到，金钻王霍克，金钻隐身。你好，机长，请在33号跑道降落。
3: 33号跑道，知道了。啊，不是无线电的声音，是哪来的声音呢？
0: 这不重要，燃料只剩不到3分钟了，您抓紧降落吧。
3: 啊，好的好的，抱歉，我太啰嗦了，准备在33号跑道降落。
0: 这次轮到您了，请在34号跑道降落。这不是无线电的声音，时间很紧急，但请不要怀疑。
3: 知道了。怎么可能？没有塔台的指示，竟然像约好一样按顺序降落了，怎么回事？
2: 这是秘密。哎呀，那是什么？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哈，感知到了什么？超电先锋扫描光线。原来是这样，是这条魔鬼鱼在天上吃掉的电波，所以全部的通讯都断掉了。
1: 你是说魔鬼鱼？
0: 哼，我也看见了，这只魔鬼鱼就交给我吧。卡宝变身，哼，超级真空龙卷风，哼，超能激光枪，
2: 不能让他逃掉。小康，我去去就回。

0: 换头机器人竟敢欺负我的魔鬼鱼，看我的！
1: 等等，你说过魔鬼鱼吃了电波会变强，对吧？那我有个好主意。我们用这些蝶形天线把天上的电波都收集起来，给魔鬼鱼增强力量。
0: 这家伙怎么变大了？
2: 不知道从哪里聚过来了强力的电波，他好像是吃了电波之后变大的。
0: 那是导弹家族。
1: 果然，今天也是导弹家族干的好事。
0: 这样的话，得先让他们消失才行。来吧。是罐头机器人，看我的！别做梦了，超级真空龙卷风，这种小把戏对我没用的。一不小心中招了！
1: 我靠！
0: 因为奇怪的招式，我一动都动不了了。
1: 忍一下，我帮你拿掉。
0: 吃一切，长一智。金钻王霍克，金钻隐身。超级真空龙卷风。
3: 这阵风是从哪儿来的？救命啊！
2: 好，让我左拳出击。布莱明左手定则拳。
0: 原来又是用刚才那个奇怪的招式在操控魔鬼鱼，出来吧，超能激光枪！
3: 不要啊，我的魔鬼鱼！
2: 这是你操纵善良的魔鬼鱼的惩罚，智慧电源电击枪！
0: 慢走不送，超级真空龙卷风。
3: 当然今天也失败了，
1: 我们赢了。
2: 切切，称赞一下为了地球和平而努力的自己，超级先锋辛苦了，点赞点赞。
1: 手脚都麻了。
4: 那也是，超点先锋最棒，金钻王霍克最棒。妈妈组合的乒乓球赛，
5: 这样手放在身体旁侧，向着眉毛45度方向击球。小康，手肘太高了，老公手腕不要喘。再来，现在来试试直接打球，因为是双打，两个人要轮流击球。哎呦，你们这样一分也得不到啊。
6: 哎呦，小咖一家在练乒乓球啊。不过你们那个正手攻球姿势实在不太对劲啊。
5: 包子王妈妈，你懂什么呀？我可是有乒乓球教练证、正手攻证、空中发球证的专家，您就别操心了。
6: 哎呦，不错哟，那咱们来比一盘怎么样？
5: 啊，包子王妈妈会打乒乓球吗？
6: 我小时候打过一段时间。
7: 竟然从包里拿出了乒乓球拍。
8: 我妈妈可是超级爱打乒乓球的呢。
6: 而且我这不是一般的乒乓球拍，这可是用500年的桐树被闪电劈开后的木材制造而成的超韧乒乓球拍。
4: 第一个发球是强力的指节发球。
5: 不像话，我竟然没能反应过来，太小看他了吗？这次是强力的切球发球。

0: 哇，
1: 太
0: 厉
1: 害
0: 了！来，这次轮到我发球了。
2: 我输了。您太厉害了，抱走我妈妈。不过话说回来，你什么时候学的呀？
0: 说起来的话，很久了。我小时候小区里住了个乒乓球大王，叫乒乓王。
3: 乒乓王？
0: 对，就是小区里乒乓球打得最好的称号。反正当时他的训练是相当严格。
1: 啊，老婆，你和包子王妈妈去参加乒乓球大赛怎么样？
0: 我们俩？
2: 对啊，你两位简直是梦幻般的完美组合。
0: 哦，虽然时隔多年，要不就玩玩。小柯妈妈，我们打打看。
2: 就这样，完美的妈妈双人组合就诞生了。
0: 哎呦，我太累了，不行了。
4: 我也是，没想到体力这么差啊。
1: 嗯，才打了10分钟就喊累，那别说冠军了，第一轮不就淘汰了吗？
2: 这样的话，闪现吧，卡门！
5: 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灵，我是来自特种部队的运动狂人，雕塑健将小咖，我们来运动吧。
2: 比起我，现在我妈妈和包子王妈妈更需要运动呢。
5: 啊，妈妈们怎么了？
2: 我看见了吗？他们要参加乒乓球比赛，可体力完全跟不上。
5: 这种事情就交给我吧。咖宝变身，剑偶极子波发射。
4: 突然之间，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0: 疲劳，快走开！
5: 被我电偶极子波击中的人会非常努力，甚至会运动到停不下来。
2: 哈哈，就要这样嘛！飙速健将最棒！
6: 大哥，怎么突然要打乒乓球了？
7: 还不是最近镇上要举办那个叫什么杯的乒乓球大赛，
6: 我们要去参赛吗？大哥，清醒点，我们可是坏人呢。
7: 其实是因为听说如果获胜的话，就能赢得主办人最珍贵的东西。
6: 那我偷过来不就行了吗？
8: 该不会你还想着那一次的尴尬事情吧？
7: 不是那样的啦。
8: 是吗？都写在脸上了。作为你的妹妹，你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所以不让我们偷。
6: 虽然我想说为了大哥的愿望要努力才行啊，但是我们不会打乒乓球啊。
7: 所以我请了专门的教练。出来吧，欧托古。欧托古，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
6: 大哥，虽然教练很专业，但我们这些学生太菜了呀。
7: 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了。接着，这是欧托古操纵的乒乓球拍。
8: 哦，天哪，乒乓球拍自己在动呢。
7: 没错，你们只要跟着乒乓球拍动起来就行了。而且我还准备了另一个计划。
9: 热烈欢迎今天来参加乒乓球比赛的各位，我宣布比赛现在开始。
7: 大家伙儿来抓我吧。
1: 是导弹家族，全体出动。
4: 那比赛呢？
10: 没办法了，只能让剩下的两队直接进行决赛了。

0: 决胜赛第一场对决，由兄妹队发球。
1: 这两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只能用正手强力接球。
0: 1-0。
2: 裁判，请等一下，刚才阳光直射过来，我睁不开眼。
3: 那是太阳的问题，您找太阳去投诉吧。
2: 虽然委屈，但忍忍吧。
4: 用乒乓王老师给的乒乓球拍。
0: 1-1。
3: 这两个姐姐还不错嘛。奥托古，开始作战。
2: 强力扣杀。那是什么？
0: 1-2。
1: 怎么想都觉得奇怪，那两个人也奇怪。
2: 闪现吧，哈宝！
5: 我是超流新趋势，人气爆棚，电能新汽车哈宝，超地先锋。从我面试的那一刻起，我眼神里的智慧火花就啪的闪现出来。
1: 超电先锋，飙速尖叫，请帮帮妈妈们！呀！
6: 开战！
2: 超标了，
7: 赢了！
5: 乒乓球拍竟然自己在动，脑海中灵光一闪，啪！超电先锋，扫描光线，果然有人在操纵乒乓球拍。既然这样的话，干扰电波启动。
3: 哦天哪，哥哥，对不起，这个怎么回事？奥托古，你还不好好打？哥哥，你是故意的吧？报复刚才的事情？
6: 不是的，这一下明明不是我打的。
1: 等等，不是你打的，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我怀疑你们的球拍有问题。
6: 拍子没有问题。
8: 好，抓住你了，举起手投降吧。想要健康的体魄吗？游戏先玩到这里，红区放灯。
9: 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呢？
3: 不知道，大哥快跑吧！
5: 就这么跑多无聊啊！弗莱明右手定增炮，弗莱明左手定增拳。
9: 今天也失败了。
1: 就这样，混乱不堪的乒乓球比赛结束了。哎呦，人气爆棚的小姨登场。你说什么？妈，叫曼英来我家干什么呀？
2: 知道了，但只能待到考试结束，之后绝对不行。
10: 老婆，到底是什么事啊？
2: 我堂妹了，说参加资格证考试要在咱们家待几天。
10: 来考证，那不是好事吗？
2: 好什么呀？你是不知道她，从小就是个麻烦精，说要当歌手练了几小时就说放弃了，又说要当旅行博主，去去这里去去那里也不干了，突然又开便利店，没过两天便利店也搞砸了。
11: 谁搞砸了呀？只是行情不好，暂时关门而已嘛。
10: 小姨子，好久不见了。
1: 小姨好，欢迎来我们家。
11: 天哪，上次见小咖还是你4岁的时候，姐夫也还好吧？
12: 哎呦，姐夫，你的脸怎么了？
10: 怎么了？我的脸很奇怪吗？
11: 以前真的长得很帅的。看来这些年生活很辛苦嘛，完全变了个人啊。
2: 变什么呀？真是一来就挑事啊。
11: 才不是挑事。

0: 我是担心姐夫嘛。
1: 不用你来担心，不过听说你要考资格证，那可要好好学习啊。哦，还有身体素质也要跟上。
2: 结世界，请市民们多加小心。
0: 姐呀，能不能小声点，看不见我在学习吗？
1: 这可是我家，嫌吵的话你去别的地方学习去。
0: 哇，你这样的姐姐真是少见，走就走，小气鬼。哼。小咖，我可以在这里学习吗？
3: 哦，当然可以。哦，对了，小一小时候和我妈妈住在一个地方吗？
0: 那时候住得很近，我每天在姐后面跟着，所以她的秘密我都知道。你想知道吗？
3: 我妈妈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0: 哦，怎么说呢，是我们小区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捣蛋鬼和小霸王。
3: 不会比山润还厉害吧？
0: 山润和我姐小时候完全没法比，要说她小时候其他男孩子
1: 竟敢在我儿子面前说我坏话。
4: 妈妈，小鱼还有山润在那边的女生真厉害。
5: 哎呀，小姨子快出来，我很急啊。
0: 哎呀，我也没完事儿呢。
5: 哎呀，什么，你都进去半小时多了。
1: 他一进去没一小时出不来的。
5: 一小时我忍不住了。哎，
1: 所以我才反对他来啊。只要他一来家里就没个安宁。
5: 哎呀，还不如去单位解决了。那我就先走了。坚持住，再忍一下，马上到了。怎么偏偏这时候追尾呀？
6: 哎呀，你怎么开的车呀？你下来。
5: 真对不起，我现在着急去洗手间。你是黄鼠狼帮的头目鹰老大？
6: 田队长。
5: 往哪儿跑？抓住了这小子。哎，小姨子，多亏了你，今天抓住了追了两年的坏人。
0: 因为我吗？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恭喜你啊。
3: 那咱们开个庆功宴吧。
5: 庆功宴当然要开了。
0: 那我就把在国外餐厅打工时学到的手艺给你们露一手吧。
5: 哇，小姨好棒。
0: 请品尝吧。
1: 我回来了。哎呦，好累啊，你们干嘛呢？
5: 老婆快来吃饭，我们再开抓住坏人的庆功宴。
1: 庆功宴？这吃的从哪儿来的？
0: 我用冰箱里的食材做的，我厉害吧？
1: 冰箱里？我的天，这可是要吃两周的。
0: 庆功宴当然也有很多吃的呀，你这人真小气。
1: 小气？这可是别人家的东西呀。
5: 老婆，是我允许的，看在我的面子忍忍吧，而且明天小姨子还要考试呢。
1: 好吧，我就忍到明天。
3: 然后第二天小姨去参加了资格证考试。
0: 好，帅气的拿到资格证吧。满英，加油加油。
7: 抢劫呀，我的包被抢走了。
0: 怎么办？我还得去考试呢。好吧，现在还有时间，先抓小偷，再赶去考试就行了。
7: 抓小偷啊！站住！
8: 看你能追多远。
9: 真是的，怎么能在小区骑这么快呢？
3: 小姨，你不是去考试了吗？
0: 等我抓了这小偷就去考试。
3: 小偷。

0: 是潮流新趋势，人气爆棚，电能新汽车卡宝，超电先锋。
1: 我是关爱动物的蓝宝战鹰，这是我的搭档金钻轿跑。
2: 超电先锋，蓝宝战鹰，快帮我小姨去抓小偷。
3: 我在和小偷家族周旋，快来帮我。
4: 怎么和小偷家族干上了？没去考试吗？
3: 发生了点状况。
5: 抓住他。
6: 不要一个一个上，一起上啊。
2: 蓝宝战鹰，在那！
1: 蓝宝战鹰，锋刃激光！
3: 不要！
7: 我的腰！
8: 我的屁股！
3: 怎么回事？
0: 你微弱，猎技枪！
3: 不要！
6: 怎么还有这样的女人？大家快跑！

0: 出击！来，疯狂爆笑，狂笑不止，捉弄枪！
1: 我为什么在笑啊？
2: 这次让你感受下电击的刺激，我可是超高频的电击，弗莱明用手机增炮。
3: 难道是小姨子把这些人都抓住了吗？
0: 我也不知道了，我只是喊了不要这样而已。就这样了。
3: 活这么大头一次见这种事，话说回来你的考试呢？
0: 对了，来不及了，完蛋了。哎呦，
4: 无论考试是没考上还是错过了，之前说过了，没考上就要回家。
5: 小姨，你要加油啊。
3: 对不住啊，小姨子，虽然我和考官说明了当时的情况，除了给你发张奖状，别的也帮不了你。
0: 没事，反正下个月还有另一场考试，到时候见吧。
4: 喂，你说什么呢？不是说资格证考试失败就回家吗？
0: 没错，资格证考试失败就回家，然后我有考试的时候再来，失败了再回家，有考试再来，失败了再回家。我有很多机会呢。
5: 姐，那我直接住在这里不行吗？
4: 不行，到世界末日。